0: 我大清得享号二十有五之数，亦可俯视福远湖，就是说我大清朝能传二十五代，能有515年，那就是天赐之福了。这时候乾隆他不敢想大清朝亿万四千万岁啊，大清万岁，他也不敢想这个。结果大清朝多少？25的一半都不到，25的一半是12.5，他是12朝就亡了。我们现在能看到了，清朝从乾隆开始定的国宝啊，25方，收藏在哪儿呢？从乾隆时候就收藏在交泰殿。一会儿不着火了吗？着火是太监有官人把他抢出来了。那个25方宝器没有少，现在看到的还是乾隆时候定的那25方宝器。但这里头有一方宝器啊，就是皇太极的时候不是派多尔衮出征吗？打这个林丹汗吗？啊，得胜回朝，说是从林丹汗那儿得到一方宝器，就是传国宝器吗？皇太极很高兴啊，这是天意呀、啊。改族名，哎，朱身改成满洲，改国号，哎，天聪改成崇德，改国名，哎，后金就改成大清。那这方宝器哪去了？这方宝器有人说那宝器是假的，是别人做的假；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乾隆把那个真的把个磨了，印磨了，又重新做一个。我问过沈阳国，他说我们那还有这么一方宝器，学者认为这方宝器原来就是假的，到底是真是假怎么着，做一个学术问题由专家学者去讨论的了。那交泰殿这25方宝器怎么个管理法啊？专门有个上宝界，高尚的上，来管这个宝器。专门明朝的时候是由女官来管这个印，清朝呢是由管西的那个太监来管，用的时候要有手续，报告这个上宝界，完了再一道的请示批准之后，把这印请出来，前印完了再请回封号，有严格手续，用字国宝啊，这一方是不能随便盖的。那平常怎么保存呢？平常就是每年到了年末，就是春节之前，把这个25方宝器都请出来，经过隆重的仪式，哎，请到哪儿呢？请到乾清门西门那间，每一个宝器都清洗一下，清洗完了以后，在隆重的礼仪把它请回去，请到交泰殿，搁到盒里面再封好，所以每年到年末，大约腊月23前后封印，贴上封条，大约正月初5前后开印，再把封条揭了开印，正式开始办公。国宝是这样，各个衙门的大印也是到时候封印，到时候开印，封印和开印隆重的仪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宝啊，我觉得乾隆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这时候他是明白的。乾隆怎么看呢？他说啊，垂统万世，在德也，在宝也，宝器非宝，宝玉有德。大清朝要传万世，是在德呀，还是在那方图章啊，那宝啊？你不是有了宝就有权利了吗？你没有德，那权利你可以失掉啊。所以乾隆的结论呢，还是有道理。国祚延长啊，是在德，不在那个宝。有了德，自然宝就存在了；没有那德，那宝你也丢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刚才啊，我说的是国玺，就是国宝。玺里面还有一个章啊，就是闲章啊，个人的闲章啊。我在这个地方一块儿把这个闲章说一下。闲章啊，很早就有，啊，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明清，

0: 那些文人雅士啊，自己刻放闲章。大家知道啊，啊，书画诗印，啊，一幅好的书画，这四者是不可缺的。那么传说齐白石先生说他的字比画好，诗比字好，章比诗好。就他认为啊，他的字画诗印最好的是印。我们不评论这，但说明啊，齐白石先生他是重视这印的。所以明清包括民国以来，这文人雅士啊，特别重视这方印。印反映他的志趣、他的爱好和他的愿望。闲章有好多种啊，以乾隆的闲章来说，乾隆的闲章有一千多方，有年号章，有家言章，他喜欢一个什么名句，有专琴书画的章，各种各样的章的大小也不一样，篆文也不一样。其实康熙就有闲章了，康熙有一方闲章呢，叫做敬天勤民。这幅闲章也是康熙自己的座右铭，很喜欢这章。康熙故去之后，他儿子雍正继位，把康熙原来的章全封了，但是这幅章敬天勤民他留下了。啊，他有些书啊，有些画勤这个敬天勤民。因为做皇帝第一要敬天呢，第二要勤民呢，对老百姓勤政啊。雍正死了，乾隆怎么办呢？就又把他爷爷他爸爸传这幅章接着收起来继续用。雍正也有闲章啊，雍正刚一当皇帝，他原来觉得当皇帝很高兴的，当皇帝以后他觉得三个字为君难，所以他刻了一幅闲章叫为君难。到乾隆的时候呢，那闲章的就更多了。乾隆，你比如说乾隆七十岁刻了幅闲章，古稀天子之宝，人活七十古来稀啊，这是对章，还有个副章，副章是游日孜孜。到八十大寿的时候又刻了幅闲章，叫做八珍茂念之宝，也是副章，叫什么呢？叫做自强不息。我就想啊，乾隆七十岁的时候游日孜孜啊，孜孜不倦呢，到八十岁的时候自强不息啊，我说他老骥伏枥，精神可嘉。乾隆八十大寿的时候，别人给他送礼啊，这个大学士和珅是很有心计的，他就投乾隆所好，乾隆大概喜欢闲章，就送了乾隆的闲章。送多少诸位啊？一次送120枚寿山石的闲章。这120枚闲章，所有闲章每一个闲章里面都带一个寿字，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一个印章盒装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120幅闲章，一幅闲章现在都是无价之宝，这120幅闲章搁一块儿，价值连城啊！但是这仅仅是120幅啊，乾隆这闲章1000多幅，这个国宝25方啊，它这个质料不同的，有是檀香木的，有是玉的，玉比如说白玉。青玉、墨玉等等，还有石质的，比如说青田石、寿山石、彰化石等等。这个闲章料也很多啊，马脑的呀，犀牛角的呀，竹子的呀，木的呀，石的、玉的呀，金的、铜的、银的等等都有。宝玺多大？大的6寸。什么概念呢？我带个尺子来，大约是18公分，一边这么长，就这么大一个图章。 小的是二寸一分，就这么大一个小章，所以这个国宝章是很大的啊，六寸啊。国宝的这个字呢，是大部分是篆字，满汉合璧，左面是满，右面是汉，比如说皇帝之宝，汉文满文这样子。皇帝最常用的两方印，一方就是檀香木的，就是皇帝之宝，一般诏书什么刻这个，还有是第十五方印，是青玉的，是至告之宝，这两方印常用，有些印不常用。刚才说到闲章，但是闲章也不闲，你怎么说闲章不闲呢？我举个例子，譬如说道光皇帝有个闲章叫慎德堂，他秘密建储的那个纸上最后署那章就是慎德堂。注意啊，这时候闲章啊可起了国宝的作用了。到咸丰临死的时候，他有两枚闲章，一枚叫御赏，一枚叫通道堂。御赏谁掌握呢？就慈安太后掌握着。通道堂呢是慈禧太后掌握着。那么大臣辅政的时候，同治的那个御旨起手要盖御赏章，最后要盖通道堂章，没有这两个章御旨无效。本来是个闲章啊，这个时候起国宝的作用，所以慎德堂、御赏、通道堂等等这些闲章，在关键的时候特定的历史场合是起国宝的作用。我们讲了自鸣钟也好，讲了国宝印章也好，这都是文物玩品。我想我们从交泰殿这些文物，从嘉庆皇帝的那段话，是不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看法？珍宝玩品列驾充实，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鉴赏可意，一养情趣，文物玩赏适可而止。你要不适可而止，无尽无休玩赏，肯定玩物丧志，最后强害自身。这一讲我们讲的是交泰殿，下一讲就是讲到坤宁宫，下一讲讲坤宁大婚。谢谢大家。
1: 坤宁宫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婚的场所。公元1889年，清朝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在坤宁宫大婚，这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在位皇帝的大婚。那么皇帝的婚礼与百姓的有何不同？100年前的紫禁城大婚又是何等的景象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三集《坤宁大婚》。坤宁宫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婚的场所。公元1889年，清朝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在坤宁宫大婚，这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在位皇帝的大婚。那么皇帝的婚礼与百姓的有何不同？100年前的紫禁城大婚又是何等的景象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三集《坤宁大婚》。坤宁宫是紫禁城后三宫之一，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与皇帝所居的乾清宫相对应。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除了皇后居住外，坤宁宫还承担着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皇帝与皇后大婚时的婚房。婚姻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终身大事，皇帝的终身大事更是天下的大事。那么皇家娶亲与民间婚礼有何不同？坤宁宫的大婚又诉说着帝王怎样悲喜的人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

0: 中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三集《坤宁大婚》。
1: 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帝后结婚的那个新婚喜房

正宫。这宫我们现在看到是九间，两面现在这两门实际上是十一间，规格高啊。皇宫宫殿规格高低，首先看它那个房顶。坤宁宫的殿顶，第一叫做屋殿顶，第二是双重檐，两重房檐，第三是黄琉璃房。在中轴线上，前三殿后三宫这种规格的，第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不是，第二是乾清宫，第三就是坤宁宫，剩下没有。可见坤宁宫规格之高，规格之尊，规格之大。坤宁宫东面这少间叫做东暖阁，皇帝大婚的喜房在这儿。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呢，都能看到这个皇帝结婚的喜房。皇帝结婚叫做大婚，所以皇帝大婚。明清一共是28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的寥寥无几啊。明朝16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只有两位，一个是明英宗正统皇帝，他9岁当皇帝，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呢是在皇帝任上，他是大婚。第二个是万历皇帝10岁继位，他结婚也是在皇帝任上，所以只有他们二位举行过大婚典礼，剩下那14位，对不起，都不是大婚典礼。清朝12位皇帝举行大婚典礼的是谁呢？啊，顺治、康熙、同治、光绪。有人说还有宣统啊？宣统不行，宣统您3岁做皇帝，6岁就退位了，您结婚的时候是平民了，您就不够大婚。啊，说婉容是皇后不行，你也已经是平民了，啊，平民的妻子了，不能算皇后了。那这4位，顺治、康熙、同治、光绪，这4位在皇帝任上结婚，在坤宁宫举行大婚的，对不起，顺治没有。顺治那会儿正修乾清宫呢，他在哪儿呢？他在卫玉宫，就是保和殿举行的结婚，洞房在那儿。所以清朝算来算去啊，在坤宁宫大婚的只有3位皇帝，就康熙、同治、光绪。明清28位皇帝在坤宁宫举行大婚的只有5位。那这5个皇帝大婚我不能都讲啊，以谁为例呢？我想以光绪皇帝为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文献记载比较多，特别是光绪皇帝大婚呢，有一个档案叫红档，红颜色的红，就是把他结婚的档案最后集中在一起叫红档，非常完整的一个大婚的资料。还有就光绪皇帝大婚图，详细的图把全过程画，你看又有文字的又有图像的，资料比较完整。所以我以光绪皇帝大婚为例来讲坤宁宫举行了大婚。

皇帝大婚呢、啊，跟老百姓、平民百姓的结婚呢、啊，有相似之处，啊，都叫六礼。这六礼呢，大家知道，我们古代十三经里头，礼有三部书，叫《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书，《仪礼》里头有一篇叫做《试婚礼》，这儿定了。婚姻是六礼六条，

0: 一是纳采，老百姓也都这样。什么叫纳采呀？就是提亲，就是男方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把这意思跟女方家说了，提亲，当然需要带点礼物了。女方家同意说可以来进一步谈一谈，这是第一步，啊，叫纳采，就是提亲。女方回话了，说可以，那就第二步问名，名字那名，就男方把自己家的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辰告诉女方家，还是派媒人去，媒人呢把女方家这个姑娘姓名和出生年月日、时辰，也就是生辰八字问清楚了，带回到男方家问名。第三，纳吉。男方家呢，就是把两个生辰八字要请人合一下，啊，过去所谓命相对不对？现在不叫命相，现在看星座，有些人看星座，一个道理，啊，接着合了，啊，就又派媒人到女方家，啊，叫纳吉，哎，就把这事情两方面呢进一步沟通一下，还有第四一步。叫做纳征，这词儿比较文啊，用老百姓话了就订婚。啊，你看生辰八字也对好了，姓名问好，家里情况都了解好了，男方又是请媒人到女方家去，啊，叫做纳征就是订婚。第五，请期就把男方家初步定的时间、结婚的日期，请媒人到女方家跟女方跟商量。女方同意了，把这时间就定，婚期定下来。最后一道，迎娶，啊，抬着花轿把这个，新娘呢迎到男方家，这是最后一道。皇帝家结婚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按那仪礼、试婚礼这六礼，下来的。但是就有一条不同。什么不同啊？就是民间结婚，新郎要到新娘家去迎亲结回来，皇帝不去，派正室、副使代表他到新娘家，把新娘、皇后接到皇宫来。可能天子身份吧，不能屈尊到人家去把人给接回来啊。就是皇帝结婚和普通老百姓家结婚不同，就这一条。那么光绪皇帝大婚，大家都知道，光绪是4岁做皇帝。他应当什么时候大婚呢？按那清朝的家法，应当虚岁14岁结婚。为什么呢？顺治皇帝14岁结婚。到康熙呢，他奶奶说顺治皇帝14岁结婚，说你也14岁，所以康熙也14岁结婚，虚岁。按照这个规定呢。那么光绪也应该14岁结婚呢，慈禧不同意，所以说小等一年15，小等一年16，小等一年17，小等一年18，18了还不让结婚，这个慈禧太揽权了，是吧？哎，结婚了他就不能垂帘听政了。到了19，光绪19岁结婚。新娘多大呢？啊，新娘比光绪大3岁，22岁。现在也还不算大龄啊，当时可就算大龄了。
1: 在中国，婚姻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最重要的大事，更何况这一回结婚的是皇帝，新娘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虽然晚清国力衰落，财政亏空，但可以想象。此次大婚仍然倾尽了天下的财富。在大婚典礼举行数年之后，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等人接到旨意，为此次光绪大婚绘制图画。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载湉大婚典礼全图册。从这些繁复细致的图片中，当年婚礼的盛况得以最大程度的呈现。那么，光绪皇帝的婚礼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0: 光绪皇帝是怎么准备大婚的呢？我讲第二个问题，二， 大婚

准备。光绪十四年1888年11月初二这一天，就是慈禧太后命令就派了正室副使，就是到女方家。女方是谁呢？就是慈禧的那个亲侄女桂祥的女儿，是后来那个隆裕太后叶赫那拉氏。到他们家去干嘛？就是纳采，问名，那名字也不用问了，是人都惊住了，但是要举行个仪式。这个纳采啊，可是跟老百姓的提亲纳采不一样。我们可以看看光绪帝大婚图那个纳采啊，那是排着大长队拉着东西。我就举几样东西，大家听一听就得了。马四匹，甲胄十副，缎100匹，布200匹，饽饽100桌，酒宴100席，酒100瓶，还有很多。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是纳采的人里面，就说亲的这个例子。第二呢，就是纳姬纳征，到12月初四，隔了1个月零2天，又派正室副使到了未来的皇后家去了，去干什么呢？就是举行第二道的礼仪。注意，这是12月初四定了婚期了，是多少呢？是光绪15年正月27，就来年的正月27，这时候已经是上一年的12月初四了。光绪这个人呢，我说是命太不好了，这么大结婚的大喜事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您这个旦夕祸福怎么就在大喜事儿的地方发生啊？11月15，皇宫太和门一场大火，化为焦土，不得了啊！因为清朝有规定啊，皇后大婚进皇宫的时候，必须经过5道门呐。第一大清门，第二天安门，第三端门，第四午门，第五太和门，都从中门开进。你说光绪皇帝打前4个门都还可以走，第5个门烧了，一片焦土，瓦砾一堆，怎么办呢？重建。但是从着火这天到光绪皇帝大婚那天，仅仅有42天。你不要说重建呢，就把那堆瓦砾把它清理干净了，至少要8个月到20天呢，来不及了。重建是来不及了，改期，婚期推后。您这不是老百姓的婚期呀，您光绪皇帝大婚昭告天下呀，你给老百姓怎么解释啊？说我这皇宫着火了，我改期了，那太不吉祥了，也不吉利呀，又不能改期，你又不能重建一个太和门，怎么办啊？我们中国人，北京人真有高招。谁呢？那个彭丈，彩狐彭将，把这些人凑在一块儿，这些人勤劳、智慧、聪明，扎一个，扎一个，日夜加班呢，扎了一个，糊了一个，搭建了一个太和门。大婚典礼之前做成了。注意啊，这是阴历的正月啊，天寒冷啊。做出了这个太和门呢，他们就请当时皇宫是太监熟悉人干，辨不出真假，跟真的一样，做到这份上。做好了以后，第三一步就是请妻了。

0: 老百姓就请期啊，皇帝就告期啊，他不是请啊，我告诉你几号结婚，通知你，不用请，不用商量了。他这个结婚呢，实际上是三天，实际上是三天，啊，正月26、27、28，正日子是27。26这天，就是结婚前一天，准备什么？主要准备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寿寿册宝，册就是金册，宝就是宝玺，皇后那个图章，这事不得了啊！怎么不得了呢？就是26，就是大婚的前一天，光绪15年正月26，就大婚前一天，光绪皇帝穿着朝服。到了太和殿做什么呢？他就要验视一下册和玺，其他的呢是准备了凤辇，就皇后坐的花轿，把凤辇抬到哪儿呢？抬到太和殿前，还有两个龙亭也抬到太和殿前单壁的两侧。凤辇搁什么呢？迎婚的那个正室和副使的那个凭证和金入意。新娘坐轿啊要有押轿的宝，老百姓押轿的宝，或许农村呢有个红枣的，有个栗子的，皇帝人家押轿的宝是什么？金的如意，搁在轿上了。那两个彩亭呢，一个抬这个册，注意啊，这册是金册，就册封叶赫那拉氏为皇后的那个册文，就证书啊，那时候没有这结婚证书啊，是那证书啊，纯黄金做的，529两黄金做的这个金册。那一个亭子装什么呢？就装这个宝玺，就是图章，金印，就宝嘛，金宝。这个金印是多少呢？是550两黄金铸成的，印文右侧是汉文，啊，皇后之宝；左侧是满文，皇后之宝合并。一个亭子装金册。一个亭子装金宝，还有凤辇装金的如意。光绪皇帝亲自把这授给正使和副使，他们代表皇帝去，啊，吹吹打打奏了乐，就到了桂祥他们家，就皇后他们家，这么抬走了。这么还有皇宫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告祭，天地。祖宗特别到奉天殿告诉啊，光绪皇帝要举行大婚了啊，告诉神灵和祖先报告一下，这也算一个礼仪了。
1: 中国民间有俗语，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两件最大的乐事。皇帝虽不必金榜题名便可坐拥天下，但娶亲的幸福却是天子庶民人人平等。在选秀女时，与叶赫那拉氏一同被晋封的还有塔塔拉氏姐妹两人，也就是瑾妃和珍妃。册封后，她们姐妹与皇后一同回到皇后娘家，等待皇帝一同迎娶进宫。经过了繁文缛节的皇家礼仪，吉时已到，紫禁城迎来了最后一位皇后。
0: 到了27号，就是大婚典礼。所以我讲三大婚典礼。光绪皇帝大婚是光绪15年正月27，这一天我数了一下，主要有八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穿戴妆奁。未来这皇后啊，什么时候起床啊？正月27那天早上零时

0: 起床，起床干嘛？就梳洗打扮，这个打扮不得了啊，诸位啊，啊，穿上朝袍，啊，穿上朝褂，哎，穿上朝裙，啊，重要的51件，我就说3件，朝袍、朝褂、朝裙这3件，瞧瞧皇帝家结婚那个谱，那个排场。这是光绪皇帝大婚那个红档记载了，就这3件，朝袍、朝褂、朝裙，裙子的裙，合起来珠宝多少啊？正珠45592颗，珊瑚豆7890颗，米珠208颗，金节304件，各色珍石977件，总计为54971颗件，50000多颗件，3件衣服上坠的，其中任何一件珠宝，他那个石不是普通石啊，包括什么寿山石啊、青天石等等一些宝贵的石、宝石，那是真是价值连城都不过分。仅仅3件衣服啊，第二件事情，贵寿册宝。新婚的皇后在娘家从正堂出来堂前院里头，正中摆着凤辇，两旁是彩亭，她到这儿跪下，跪下正室和副室，正室的大学士、尚书，哎，把这个册和宝交给谁呢？交给总管的内务府的大太监，大太监是男性，要交给女官，女官是女性，在递到新婚皇后的手里头，皇后跪着，然后把这个请到亭子里头，他在跪拜，再受这个宝，金宝就是皇后那个图章啊，同样的仪式搁在另外一个亭子里头，再受金的如意，皇后跪着接受，接受搁在哪儿？压轿，搁在那个凤辇里头，完了吹吹打打奏乐，皇后就坐到凤辇里头，就算上了花轿，这是第二件事情。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这些都准备好了。第三，就皇后起轿，非常隆重的仪仗，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出来，庞大的这个幕布仪仗。他不是从东华门进，从东华门进呢，他不绕着，绕到哪？绕到大清门，走大清门的中门，穿过大清门，直往前走天安门的中门，再往前走端门的中门，再往前走午门的中门，再往前走搭建那个扎的那个太和门的中门，到了太和殿前下轿。第四是皇帝礼迎，皇帝在哪儿？皇帝在哪儿迎接新娘？皇帝是在午门迎接新娘，完了到太和殿，太和殿前下轿。下轿呢就换成了小轿，小轿到哪儿呢？通过太和殿的那个后左门，到了乾清门，到乾清门前下轿。皇后从乾清门进到乾清宫，乾清宫呢是从乾清宫那个屏风后面出来又上轿。注意啊，不是到坤宁宫，其实从乾清宫出来，不到交泰殿，也不到坤宁宫，到哪儿呢？坐着小轿。为什么那么多门啊？我刚才讲了，东面5个门呢，出门到哪儿呢？是到中翠宫。

皇后抬到那儿。为什么抬到那儿？那个地方离坤宁宫非常近。皇后抬到那儿以后，稍微休息一下，重新化妆，重新整理。第五是进入内廷，就是从进了乾清门，啊，穿过乾清宫，到了中退宫，这一块就算进入内廷。乾清门一迈算万朝，还没到坤宁宫了。第六干嘛？是镜面化妆。啊，新婚这个皇后啊，从0点钟就起来了。折腾到这时候都快12点了，快中午12点了。沿路抬着轿怎么颠簸呀？需要在中翠宫的化化妆、整理整理、调整调整衣服。这个抚巾呐，各方面伺候照顾啊，喝点茶呀，稍微休息一下。这已经接近快6个小时了。嗯，第七，正宫喝尽，什么时候呢？是12点，就中午12点。皇后坐了轿子到了坤宁宫，坤宁宫前下了轿啊，搀着到了东暖阁，坤宁宫东暖阁。这时候皇帝做什么呢？光绪皇帝做什么？光绪皇帝是在那炕上坐着等着新娘进来了。炕上呢是两个人对面坐，做什么？这个时候呢，喝尽礼啊，那锦呢，和锦里，那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酒杯，就是那个交杯酒和交杯酒。在这个新郎新娘这个暖阁这床上，第一呢是喝长寿酒，交杯，吃饽饽，就是吃饺子。为什么吃饺子呢？这个道理啊，一个就是饺子，饺子，饺子，饺子，让他多生儿子。一个那饺子是一锅呀，是吧？好多那儿子是像饺子那么多啊，多子嘛的意思吧。还要吃吃面，吃长寿面，还要点灯，点他那个灯叫长寿灯。你看，点长寿灯，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就是那个饺子，饺子，吃长寿面，哎，好多繁琐礼仪我就不细说了。这是第七，还有第八。第八呢，我给叫做洞房成婚，前头都是仪式啊，啊。洞房成婚的时候啊，注意啊，和锦宴席完了之后，这宴就结束就撤了，酒席都撤了。这时候坤宁宫这个暖阁里面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光绪皇帝，一个是他这个新婚皇后叶赫那拉氏。他这个洞房里头，大家注意，这个新婚的喜床上，现在我们从外面玻璃上还可以看到，过去是可以进去看的，摆着什么呢？摆着元宝，摆着枣、栗子，一些吉祥的东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富贵满堂，儿孙满堂，就是这个吉庆的意思。还有就是他那个帐子，喜床外面的帐子，那个帐子啊，大家细看一看，那个帐子上呢绣了100个小孩，叫百子幔。这100个小孩，我是在那个画上，我是拿放大镜一个一个看。那100个小孩是姿势都不一样，有的在那玩的，啊，有的在那跑的，有的在那说话的，嗯，就是不同姿态的小男孩，100个。光绪皇帝呀，他这个结婚呢，真是一场悲剧。看起来是喜剧，酝酿了一场悲剧。怎么说的不吉利呢？你看，你结婚前夕太和门烧了，临时搭的。结婚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光绪皇帝和他的皇后叶赫那拉不和。

0: 开始就不和，一直到最后。第二，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之后就被囚起来了，那么这个皇后叶赫那拉氏呢是他分开的。还有第三呢，我概括一下，就是光绪皇帝的大婚呢最终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精心演出的四部一场闹剧。哪四部呢？吃长寿面不长寿，光绪38岁死了，他夫人比他大3岁，那年是41，宣统3年44，民国2年他就死，46岁就死了。皇帝38，皇后是46，长寿吗？都不长寿，吃长寿面不长寿，这是一。第二是吃团圆膳不团圆，他们二位始终不团圆。第三受金玉如意不如意，他们俩一生都不如意。第四百子曼里不生子，没有子女。所以我说光绪皇帝和他的皇后，后来叫隆裕皇后，一生是一场爱情的悲剧。也还真是巧合了，清太祖诺哈赤的皇后是叶赫那拉氏，开国最后一个皇后又是叶赫那拉氏。所以有句话说，说汪清也叶赫那拉氏。注意啊，光绪皇帝这场大婚呢耗费的白银账面算550万两。当时的清朝是个什么情况啊？是危机四伏，内外交困，财政空竭，银库空虚。空虚到什么程度啊，诸位啊？就是在光绪大婚之前，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结婚的时候啊，库里头没钱，发工资的钱都没有，都没有。北京京师里头凤翔发现库里没着落，没钱，耗了550万两银子，这是账面记载，实际数字比这大多了。完成这场大婚，所以光绪皇帝大婚这场既是喜剧又是闹剧，也是悲剧。大清朝江河日下，这么悲剧一直到清朝灭亡。今天我讲的是光绪皇帝大婚，总算宫廷喜事了。但是坤宁宫有个特点，始终不宁。所以我下一讲要讲的题目是坤宁不安。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一座浪漫的宫殿，皇帝和皇后大婚的洞房就设在这里。这里是一座华丽的牢笼，多少女人的风华与青春被锁在了这里。坤宁宫，明清皇后的正宫，与乾清宫交相呼应，取天地合璧之意，寓意美好。坤宁宫的女主人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位列六宫之首，一朝国母，拥有至高至尊的荣耀。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些无上荣华的背后，又有多少幽怨，多少惆怅，多少鲜为人知的悲剧人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四集《昏宁不安》。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

与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

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4: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传人意，特种
1: 他数车小黑车，他行
2: 品操处理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5: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

0: 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承德电视台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

0: 地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下面请听承德电视台对李健书记的专访。
1: 平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2: 李健书记你好，八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把国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入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件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机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逐条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实行精准推送，彻底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不知道政策、不会申报政策的难题。同时，我们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那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规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 同时，我们把中银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贷款流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规范涉企监管执法，让经营更安心。我们把整治两会私换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已经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企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2: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3: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

0: 来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南侠跟北侠俩人较上劲了，两把剑，这剑平着拱起一个桥弯来，两位剑客这只浑身骨头节儿嘎巴嘎巴的乱响，这可就是凭借着这个功力，看谁的这个劲儿长啊，功夫深呢、把对方给耗倒，那谁就是赢啊。说这阵 台上台下鸦雀

乐无声啊，吊个针都能听得见。看台上的宾朋啊，到这儿大眼瞪小眼儿，全都愣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紧要的关头，燕子三抽水，有人呢从这东看台上飞身而起，

中就听见砸来来来来，好大的劲头，不是二位老侠的腕力足啊，那就得把宝剑给砸出了手啊。这正是南北昆仑会双月分双剑，二侠各自纵身而出，林宝剑、吕银然注目观瞧，说这阵台上的群雄的这心呢，这才从嗓子眼这落下来。台底下看累的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呀，这乡下人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旁边有人搭茬了，我说老兄啊，上次你没来吧，就是这位把那大和尚脑袋给凿漏了，你往下看呢，哎，准有热闹。我说别吵吵别吵吵，咱看着看着看着。说听众朋友们，您要问双侠的这个剑都是宝刃的，海川怎么敢往下砸呢？因为这个剑身呢它是平的，真格的来说，要是立着这个刃儿啊，海川绝对不敢砸呀，也绝对的不能砸。这阵邱老侠用手指点，你是什么人？海川一阵的狂笑，阁下要问，我就是你碧玉杀之而后快的佟林佟海川。哦，老侠一听残眉直立，你是佟林，我钻冰取火压杀秋幽，千里迢迢从塞北到了江南，寻找于你，一定要为我师弟法禅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再次较量。说这阵南侠司马道爷真不敢下擂台，唯恐这个海川有个闪失，但是又不准呢，你站在这台上没那个规矩，只好退到大帐前面观战。这阵海川分双月一瞪眼，虎目圆睁，发威说道，姓邱的，我同您也正要打算会会你这个倚老卖老昏庸无知的野蛮的侠客，来进招吧。海川这阵分月往这儿一站，虎视眈眈的。老侠秋天一听，用手相揽，当一当，你我动手各凭己能，你为什么要辱骂老夫？哼，你本来就是野蛮无知的剑客。不对，话说不明如同顿剑杀人，你说说我怎么一个野蛮无知了？你不容问。我告诉你，秋天有道是，遇见文王讲礼，美玉节奏动干戈，我跟你说你也听不进去。佟师傅，那还是请您说明白了为好。好嘞，既然你要问，那我就跟你说说。海川稳了稳这个心神，就从自己误伤老父，江西学艺奉命下山，丢失了这个盘缠路费，头劫一掌仇，夜探家宅，老父染病，风雪困于京师，王府当京头，地坛会二侠，二劫一掌仇，丢失国宝下山东，有访镇行刺，这才知道二小道宝，并且请兄长相助，杭州立泪法禅无礼，打算报两掌之仇，这才有掌打法禅之事。佟林汤汤汤的这么一说，最后说道，佟林，我亡命在身，怎奈法禅无礼，二次开泪，我佟林原以为你这样威名的老侠到了杭州不难解决，因为圣旨赐的这期限是百天，哪成想你依仗这个异业高强，执意的急无穷凶啊，将我等战败，方嫌你出人头地。话我已经说完了，你呀进招吧。这佟林佟海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凡是听得见的人没有不赞叹的。老侠秋天秋佩约一听啊，把这个宝剑还了鞘了，朋友，你说我无知野蛮，我并没有想给法禅报仇啊，再说我也有难言之隐。那老侠客，你不妨说出来让大家伙听听。秋天秋佩宇一声长叹，说出一番话来，使海川伤心落泪。咱们说简言，在这个塞北啊宣化府正南15里地，有这么一个大村子叫邱家寨。这个寨子呢是1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姓邱，没有有钱的这个财主，当然啊别的这个姓啊也有这么几十户。就在这个村子的东口路北啊有个关帝庙，这个关帝庙啊叫红马关帝庙，因为关羽啊在40岁以后啊曹丞相送给他赤兔马，所以说啊这个庙叫红马关帝庙。西口路北啊也有个关帝庙
叫什么呢？叫

0: 白马关帝庙，因为在他40岁以前呢，这个关羽骑的是白马，所以说叫白马关帝庙。秋林寨这个村子，所以说又叫什么呢？双马关帝庙。白马关帝庙受香火，有这和尚啊主持，求财求福啊都得到这个庙里啊烧古香。可是呢，这个红马关帝庙啊不成了，年久失修，坍塌倒坏，破烂不堪的，断瓦残垣，洞舌梁摧呀，已经啊都没办法居住了。不过呢，还有两间正殿，凑合着遮风挡雨。单说有一天，村子里头头目村长啊王焕早晨起来到这个村口啊溜了个弯，外带啊打算拾点粪，哎，他就发现从这个破店里啊走出一个人来，感情是一位啊出家的道长，而且长得很古怪，又矮啊又瘦，细长条的这个脑袋挽着个发卷，穿着青布的道袍，系着这个丝头，厚底的云鞋，长眉朗目，云柳啊漠然。王焕这阵可就过去了，道爷您早啊，我灵佛，您早您早。哎呀，真不知道仙长爷您几时到的？昨天晚上才到的。哎呦，我说这位道爷，这座破庙都坏了，没办法居住，道爷您可太受委屈了。这么着，我呀回头啊到村子里叫上几个壮年人给您啊收拾一下，修容修容。这个王焕呢，他是个热心肠，他到村子里啊叫了七八个年轻的小伙子，只用两三天的功夫，这个殿上殿下就给修好了，屋里屋外啊也给收拾干干净净的，锅盆碗灶啊并且准备齐全了。王焕一看老仙长随身带的东西太简单了，就是有一个大蒲团，一个小包裹的行李，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口啊大宝剑。王焕啊看着高兴了，我说道爷您怎么称呼？哎呀，王贪曰，贫道我姓古啊，我呢双名道远，还有个道号叫知己子。这个老仙长就是咱们前文书给您提到的佟林佟海川他师父尚道明何道远的亲师兄弟，谁呀？古老剑客。古老爷子啊了不得，就这位古道爷身怀绝技云游四方啊。他来到这个宣化地面，一看本地的老乡啊朴实厚道，就想在这儿找一个品德好的年轻人把这个武艺啊传给他。老仙长这阵说出名姓来了，王焕很喜欢这位道爷。我说古道爷您到了塞外您指何为生？哎，我本是一个画小园的出家人呢，随遇而安呢，画一点粗茶淡饭以充饥渴就可以了。道爷那您怎么还带着宝剑呢？啊，防身之物。那甭问道爷您一定会武艺了。我梁佛，是啊，我想教几个徒弟，村长您问问有没有想学的。说那年月，听众朋友们，上元甲子人人呢好练武。王焕一听点了点头，道爷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啊都很能干，可也有一个不好的风气，您猜怎么着？都爱啊耍钱赌博。说真的，到时候他输急了眼，房子地都敢给你压上。他这一压房子地，您琢磨琢磨，妻儿老小都跟着受罪。俗语说得好啊，久赌无胜家。真格的，您要是教他们一些个武艺，健体防身，到了农闲的时候，他们能站住身子，也省得耍钱闹事儿。我先问问您，这每月的素修多少钱？老仙长一听，微微的一乐，哎，我跟你说，愿意给多呀就多给，愿意少给啊就少给，实在穷苦的可以不给。金银财宝都是身外之物，出家人视为粪土，没有钱不成，但是钱多了也没用。王焕一听大喜，老仙长您好痛快，您看需要什么东西？说这阵道爷给画了一个兵器架子，把这张图画好了，要把该买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18般的兵刃全都写好了。王焕呢派人呢进城买这个兵器，并且找来了木匠，打好了架子，拉了几车好土，砸好了这个地，又搭起一个硬架的天棚，一切准备就绪了。王焕呢挨门挨户的喊呢，有愿意学武艺的吗？素修不限呐，到村公所报名啊，三天后全到村公所啊，我领你们去拜见老师去。 你们学好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有可能还能出国呀，参加奥运会呢。咱书要简言，玩笑是玩笑，到了正日子，红马关帝庙喜气洋洋啊，天棚底下摆上啊两张桌子，以及啊这个祖师的牌位，三炷香，两支蜡，红毡子铺地，王焕带着足有30多个小伙子，把这个名单啊交给了古县长，叫一个名字过来，跟着行这个拜师，行拜师礼，给师傅磕头，典礼完毕，让徒弟们围成一个大圈，这个道长啊坐在椅子上，给这些个徒弟们上第一课，告诉弟子们练武艺，这是为了强身健体，将来为国家效力，绝不是为了打架斗殴。谁要是学会了文武艺，拿这个武艺回头你欺负人，为师我可不允许。从此以后啊，他就给大家伙盘腰啊，以及啊脚站架子，有道是万丈高楼从地起，速冲根处水冲源呢。一晃就几个月过去，弟子们都很有长进。武道爷暗中一考察，在这30多人当中，真正能练武艺的才2个，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僧啊一个俗。穷的这是本寨的南街卖豆腐的邱宝善的儿子，叫邱田，邱佩宇，为人忠厚，品行端正，只是因为家里太穷。邱田还有个老母亲康氏，勤劳贤惠，一家三口指着卖豆腐为业，连练武的素修的银子都给不起。另外的这一个是白马关帝庙的小和尚，叫法禅，因为庙里香火盛，这个师傅又疼他，有的是钱的，每月法禅呢都得啊要多给师傅几倍。可是这个人呢性情暴烈，非常的急躁。秋天家里穷，在师兄弟里面他不多说呀，不少语，显得就有点不合群了。这个法禅他因为有钱呢，显得跟谁啊都合得来。这个法禅学艺领悟得很快，他自己认为别人不如他。这个晚上了，弟子们各自回家，这秋田也打算走。古老师就把秋田啊叫住了，秋田呢、啊、等师兄弟都回家之后，你扫扫院子，擦擦冰刃，然后再回家。行，弟子遵命。其实啊他还打算回家呀、啊、推那水磨磨豆腐。大家伙这阵都出了庙了，这个法禅呢显得多知多懂，我说哎，师兄师弟们，你们知道师父为什么把这秋田留下吗？大家伙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那我们不知道。告诉您吧，这个月我正好跟他一起交田。嘿，我跟你们说呀，我给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师傅10两银子，你猜秋田怎么着？他怎么着？他交多少？嘿，到这阵儿，这法禅啊，一伸手，伸出2只手来，交了这么多。大伙不明白这是多少。法禅2只手啊，一拍巴掌，不给这秋田呢、啊、一本。秋田一看，感情是古板的老书，上面写着《混元仪器法》。他翻篇一瞧啊，都是老年人的画像，什么姿势都有。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有卧着的，有歪着的，有斜着的，有仰么脚的，有这个俯着的，有劈腿的，有竖背的，他一点都看不懂啊。无量佛，秋田呢，你练武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明白人的4肢8节为这个外的，5脏6腑为这个内的。俗语说，外健不如内健，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要想熬练筋骨，你必须先练这个气，以后天之功力补先天之不足，才能体健身轻。古人练武不是为了伤他人，也不是为了防备他人伤己，实在是为了练体延年益寿。这混元仪器法乃是武术之源，有道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就是先立本而后求末，这才是不老之法，益寿之方，实为上乘的功夫。你看看这第二本，秋田这阵接过第二本，一看感情是易筋经啊，拆解第一个目录啊是无极图，第二个是有极，第三个是太极，第四个是五手，第五呢是解说前面的图像，第六呢是三元图，第七呢 是十三。

单操法，第八呢是自吹土法。再往下面呢画的全是图，都是拳脚的这个姿势。秋田啊一脸的茫然，师父，弟子对这十三单操法、自吹法这双法的运用我是一点都不明白，望恩师赐教。古老仙长这阵微然一笑，徒弟啊，你现在当然看不明白了，将来把这个武艺练到一定的火候，自然是融会贯通了。这书啊总的是拆解易筋经的，武术呢是咱们中华的国宝，当初啊就有它来保卫国土跟这个家乡，因为远古之人呢穴居而野处，茹毛而饮血呀，要想防范猛禽野兽的这个侵蚀啊，还要防范这个敌人的掠夺啊，除去此两种，还要与这个洪水、风沙、自然搏斗，必须具有掠食竞争的这个本领。轩辕皇帝指猴子耳留记忆，远取之于物，近取之于身呢，动转挪移之物，皆通灵性，皆有防身保命朴实的本领，如同啊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这些个本事，把这些个长处练到人的身上，这就是机技之术，从这个轩辕一直传到了鬼谷子王祥，再传到孙膑老先生，几十代又传到了大明朝洪武二十年有一位洞玄真人张三丰，还有他的族弟张景岳在武当山精研这个炼艺，这才留下了混元一气法，但是必须切磋易筋经。由于啊这门功夫非常的这个繁杂，因而策繁就简，按着五行三才来按，内涵八卦九宫五才为，这就是这第四个目录的五手三才，那是天地人，号为三元，一元180招啊，一共是540招，内涵八卦。这十三单操法那就是实干甲乙丙丁戊戌庚辛壬癸，再加上这日月，一共是12，当中一点为这13式，地下有12个字的跑字功，内中含着这12支，外圆三圆18个字架，地下有18趟摔子，就是地躺拳，这就是上盘、中盘、下盘，所谓的三盘武功，又叫三盘法。你再看这个自虽图，这就是太极图上的两个眼，俗语说这叫阴阳眼，如果解透了练精了，那真是四海无敌。当你练到这一步，为师我再给你详细的讲说，你看这第三本，这叫什么？这叫凌略图。秋天一看，哇，这一本画的是什么？画的全是动物，有龙、虎、蛇、骆驼、猴、马、熊、鹰，不是飞禽啊，就是走兽的这个图像，各种姿势还不一。咱这么说吧，所有的灵动之物都有。秋天，你来看，刚才为师提到了这个轩辕皇帝，察天地的气候，仿万物的灵动，为这个猿猴最灵，他有三躲六闪的本领，因此借助这个猿猴之能，悟出了机技之术，运用后天之法，再用这黄帝内经补先天之不足，后辈管他叫洗髓经，在这僧门为这个吐纳之术，轩辕皇帝集万物的这个灵动所长，练到人的身上可以防身健体，如果有四时不正之气也难入侵这个人体。后代肝胆照人的英雄之士，凭借功夫行侠仗义，才有秦庭七仙、波浪捉发、抱虎缝合之势，屡见不鲜。如果说你把此学呀、这个此法练成了，苦心锻炼，意业有成，谨守侠道的准绳，为师门增光，做我的衣钵传人，也是为师的心愿。当然没有苦功难达通道，要你珍惜这个时光，好自为之。秋田一听，眼含着痛泪，跪在地上，老师啊，弟子何德何能，得遇恩师，敢不如命。咱书要检验，从现在起秋田开始练功，有道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树从根处水从源，从新站架子

武功的这个架子是根基，根基不深，地不固，岂能长久？老仙长让这个秋田站直了，双手下垂，闭口吞舌，这个舌顶上牙膛，取这天地之意，不取用力。这就是书上的无极，无极啊生有极，有极啊生四象，四象呢生八卦，武术啊从这个太极化出。所以说这第一个架子又叫祖架，全经上有云呢、啊。提顶吊裆心中念，两膀轻松身自然，万万不能啊用一点力、啊、忘掉自己呀、啊。应该是什么似有啊如无，功夫到了这个火候，连自己都感觉到消失了，如在这个云雾之中虚无缥缈。紧接着呢又教他这个柔掌，疏散他身上的这个笨拙之力，然后啊浑身过操，取其静止，教他打坐的功夫。爷儿两个不论这个寒暑酷夏，二五经的真功不断，眨眼之间这就是三年的。这个秋田呢，内外两家之功日新月异，突飞猛进，36大架化成了72小架。这就是单式，一边苦练一边把这个柔掌、撕掌、揣掌、掖掌、挤掌、按掌、劈掌、拖掌、撩掌、换掌、摔掌，随着往里头一点一点的加进去，各种的这个腿法，屈腿、踹腿、崩腿、跨腿、劈腿、拨腿、戳腿、蹲腿、单磨盘、双磨盘，还有什么乌龙脚柱、12阴结腿，也都糅合在这个记忆当中。跟着就到这个庙外练习这个跑步的轻功，所谓的陆地飞行术，一共是12个架子，有如戏台呀、啊，就是那个舞台上，哎，蹲着走的这个矮子功，双手啊左右下沉，这个膝盖呀、啊、打自己的前胸，这个腿啊往前抻，揉起来走，当这个右脚啊着地的时候，左脚从后面揉过来，往返循环的跑，每一步啊将近一丈远，差点的也得啊七八尺。跑起来啊就跟一条线儿一样，要不怎么叫这个千里脚程呢？仙人给这个秋田秋佩宇拆招解招啊，教他如何的后发制人，如何的发力，这些个用的都是、啊、五脏之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前的不算，这爷儿俩朝夕相处一共是18年，这期间父母双双去世，秋佩宇啊单身一人。单说这一天，老仙长把这个秋田叫过来，徒儿啊，你的功夫很不错了，携此机器之意与天下英雄争一时之长短，倒也不至于落人之后，咱爷儿俩呀、啊、也该分手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啊。啊，秋田一听当时就愣住了，师傅您这是什么话？我梁佛秋田呐、啊、消长盈虚天地之理呀、啊、离合聚散人之常情，没有百年相聚的事儿啊。秋田一听满脸淌泪，跪在地上，弟子不愿意与恩师离开，您就给弟子挽发，弟子愿入三清教下。老仙长一听摇了摇头，不到时候啊，你先到江湖闯荡闯荡吧，我把门户告诉你，你师祖那是江西龙虎山玄天观主，清朝四大名剑的三爷，太极八卦术士张宏俊为师，我是弟兄四个人，我排行在末，你大师伯庄道琴，二师伯尚道明，三师伯何道远。这个何道爷给秋田说的很详细，并且把这个门户之中的五戒给说出来，不可冒犯。秋田是一一的答应。老仙长这阵又说道，秋田，你的剑法是我们门户当中的绝艺，今后要守身如玉，我再送你个物件。说着话把这个宝剑拿过来，脱剑鞘碰崩簧，苍凉凉一道寒光刺人耳目，一汪秋水相仿。老仙长非常动情地说道，此剑是陆路宝剑，想当年秦王用此剑斩过荆轲，此剑乃是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鹰冶炼锻造而成，斩金锻玉，削铁如泥，
为

遇到棒槌之将要注意，好在你义已经学成，要善事此宝。你的师祖一共藏着两口宝剑，一口赠给了你大师伯庄道琴，你师祖要将此剑送给你二师伯上道明，为师跟你二师伯孩童恋意就在一起，感情是最好。我私下里求你二师伯央告师祖把此剑赠给为师，你二师伯慨然应允，因此这把剑才落到为师手中。此剑虽然说在我身上多年，但是我没有伤过一个生灵，今将此剑给你，望你好自为之。弟子我怎敢多恩师所爱，弟子我不要。哎，秋天哪，宝剑虽好，终是杀人利器。出家人举足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我带剑何用？为师心意已定。秋天哪，你不必推辞。秋天这时磕了三个头才把这个剑收起来，紧接着他就问师父，您什么时候走？明天清晨，你今夜晚间收拾一下，明晨送行即可。秋天给师父行完礼，可就回了家了。自从这个二老双双辞世，就搬在这个家里居住了。稍微休息一下，起来收拾。这阵天光啊，已经啊蒙蒙亮了。到了这庙中啊，感情啊古道爷已经飘然远扬了。秋佩宇眼含着热泪往空中一拜，说他回到家中给收拾收拾，规制规制，其实也没什么规制，自己一个人光棍，把这个家呀跟几亩薄田呢托付给啊自己的族亲。秋田啊这才在这个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一来则说这个武艺超群，二一则呢为人忠厚，结交了不少的绿林豪侠，在这个苏北铜山松鹏会上献艺散花，当众贺号，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单说有一年去这个云南昆明县的八卦山，这才知道师弟为这个四庄主，因此还结交了这个李坤等人，来往啊频繁。秋田跟这个李坤呢交情很深，又是师兄弟，相反跟这个法禅呢显得不很亲近。回到这个秋林寨，就有这个蓝家寨的蓝天宝、蓝天玉、蓝天碧兄弟三个人头顶这个门生帖前来拜师，北侠呢就收了他们，又收了不少的徒弟，潘龙呢也是在其内。蓝氏弟兄这是本地的大财主，拿出钱来给老师盖起了房屋，置办了田产，已然是大户。这个潘龙啊要开这个镖局，亲自到这个北侠府上来报告。这阵儿邱老侠客已经八十多岁了，阅历丰富，不让他干。邱龙啊一看师傅不愿管，这才去云南八卦山拜见了自己的师傅法禅。法禅就说了，甭管你师傅，他胆小怕事，你干去吧，有什么事师叔我给你顶着。杭州泪起来之后，潘龙写了一封亲笔信，让自己的儿子潘震把这个信呢送往了邱家寨。这个潘震面见了秋田老侠客，跪倒磕头，爷爷在上，孙子我叩见爷爷。起来起来，孩儿啊，千里迢迢你怎么到了这个塞外了？潘震啊把这个信拿出来，孙子我奉了我爹之命啊，有信面呈师祖。老侠客把这个信接过来展开了一看，孩儿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潘震也不敢隐瞒，说出了真情。老侠一听虎目含嗔，残眉直立，你父实在是大，想当初开镖局老夫不允，他一定要开，现在为了争渔业打伤了人命，老夫到那儿岂不是助纣为虐吗？为虎作伥吗？把小冤家给我轰出去。底下人这阵过来啊把这个潘震给带出去。潘震狼狼狈狈回到了杭州，细说了一遍。潘龙到这阵吓坏了，万般无极奈，又亲自来见这个师傅。老侠是严厉的责备，我相信我偌大的年纪不能因为你来得罪侯振元，我也相信侯振元也不能因为黄灿得罪了老夫，再说我们俩又怎能受你们的指使？你呀快回去了了此事。这个徒弟来了，虽然说没有撵，但是邱老侠一口回避，
绝对是不管

0: 潘龙回去之后可就发了愁了，哎，就在这阵有人给出主意，这叫什么呀？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潘龙啊碰了一鼻子灰，这秋天秋配雨不管，他回来之后啊犯了愁了，这阵白亮进来了。您哪甭发愁，邱老爷子请不动，还有和尚老爷子们，您哪写封信，我去这个云南。哎，这就叫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

老人，这么着才把这个和尚法禅请来。同林同海川探长打法禅，潘龙让这个潘震多带一些个人把这个和尚送往了八卦山。他又马不停蹄的背了路费到了这个秋林寨邱老侠客家中，进门啊跪下了，杨昭吃奶，他往这一跪可就哭了。师父，侯老侠不但亲自来镇泪，而且邀请了一位要在这个武林当中自兴门户的同林同海川，把我师叔啊险些一掌给拍死。邱老侠一听，这心里就不痛快了。我秋田绝对不是给这个弟子撑腰啊！你侯振远，你干嘛又为什么给你徒弟撑腰呢？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起因呢，完全是我徒弟潘龙不对。你到了杭州，也应该以长辈的这个身份，给说和了了就完了。怎么你还邀人打法禅示威？你是打法禅呢，你还是打我秋田的邱佩宇？我和师弟没什么感情，可是这同林为什么这么狠毒？法禅也是70多岁的人了，为什么打得这么重？哎，姚道士，祸到临头须放胆。这个避让忍耐这玩意儿得分什么事儿啊，别回头让人家看好像我秋田软弱可欺啊。老侠啊是这么想的，可是啊不这么说。看了看这个潘龙，潘龙，你是想让我去吗？徒弟，我想请师父。看来这就是对我的孝顺，对吧？这个潘龙知道坏了，自己的师父恼了，赶忙跪下，只求师父别生气。行行行，起来吧。这个秋田呢，把这个家安置好了，带上大小五个弟子，还有潘龙，这才来到了杭州。到了镖局的，当然是远接近迎啊，各路英雄相陪。老侠告诉潘龙，你要叫为师登台打擂，为师年事已高啊，我只能出头给你们两造和解。于是写好了信，让这个白亮给送去。这个白亮回来就说了，侯老侠不在。过了两天啊，再去送信，这才知道侯老侠太湖要镖去了。直到回来，这才送了第三封信。白亮回来说，侯老侠身体不爽。这个邱老侠一琢磨，这里有事儿吧？侯振元，你来了，跟我姓邱的见个面，也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于是这个邱老侠呀，派这个白亮去打听。白亮回来就报告说了，说这侯二侠呀，去这常州请苗泽。张子美啊，去这个扬州请了南侠。秋田一听到这阵，再沉得住气，这玩意也勾火呀、啊。侯廷啊，侯廷啊，想不到你年过80，如此办事儿。你用天罡刀对我的天罡剑，南昆仑来对北昆仑，不但要胜我，合着你还要气我？好嘞，我接着。但是他后来一想，这不对吧？我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呀、啊。万一请司马空来说和，没料到司马南侠呢跑到擂台底下给说和来了，这才发生了今天这个事情。到现在让这个海川一挤，把老侠客心里这话给挤出来，连从小到老的事情全都说出来。最后老侠客说道，我不袒护潘龙，他侯廷也不能袒护黄灿。海川听完了，站在擂台上可就发了愣了，老人家，您的老师是知己子古老前辈吗？不错，童师傅，你认识家师？您知道古老仙长的二师兄三师兄是谁吗？我二师伯谈笑清居无稽子尚道明，我三师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呢？哎呀，您提的这两位仙长是我同林的授业老恩师，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啊，秋田一听，哎呦，师弟呀、啊、愚兄，我不对了。人家邱佩宇这么大的岁数，86了，好度量。海川一听心里话说，我该认这个哥，可是他年岁太大，我年岁太小，有些个不敢。现在一看北侠笑容可掬呀、啊，风采可亲呐、啊，双手抱拳，显出内疚于心呐、啊，抛双月于擂台之上，哥哥，小弟同林同海川惨败，兄长。说着话行大礼，
这阵儿北

侠伸手相拦，南侠过来给北侠行礼，您是哥哥，小弟急烧了。北侠这阵马上把南侠抱住了，大弟啊，这显得愚兄不通情理了。不对呀，俗语说得好，好汉怕掉个儿，闻言讲事，欲反诸己，哥哥您没有错，小弟的错呀。北侠一听摇了摇头，不不不，愚兄不对，海川这阵全给拦住了，全没错，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老哥哥不出气，您就打兄弟我。哎，岂有此理，海川这阵拱手啊，秋老哥哥，对小弟的事情您还有不痛快的地方吗？哎，我跟贤弟一天云雾散，结识贤弟就是愚兄最大的痛快，那您跟我哥哥侯振远呢？老侠闻听此言，刷的一下子这脸呐，颜色变更了，残眉微皱，火冒圆睁，两位兄弟莫笑愚兄心地狭窄，腹不能容物，我与侯振远不同天地，不共日月，江湖路上天之所负，地之所载，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势不两立。好家伙的了，到这阵风云突变，此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到这阵海川南侠老哥俩一听可真急坏了，海川忙问的老哥哥，您这是为什么？这个邱老侠客哼了一声，老夫啊绝不袒护潘龙啊，但是他也不能袒护黄灿，为什么他来此阵擂？为什么又聘请司马大帝？海川一听哈哈大笑，老哥哥您错怪他了，说这阵童海川啊就把宝王爷下山东请二侠出山相助，蒙这个侯老兄长啊凯人英语，名下杭州镇内暗地里查访二小，这个事情和盘托出来。海川最后说道，我实在不是为了镇内，小弟与八卦山已经有两掌之仇，打法禅呢是小弟之事，与这个擂台无关，这个请道兄啊原来就是与您讲和的，可不是对垒交锋的，可惜啊老道哥呀、啊、跑到这个擂台底下说和来了。南侠一听啊，感情我说和不是地方，刚想解释，镇东侠这阵已经飞身上了擂台，扑通一声，他金山倒玉柱，跪在邱老侠客的面前，邱兄啊千错万错皆是小弟一人之过，请兄长原谅。说听众朋友们，常言说得好，人受一句话，佛受一炷香，堂堂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也是80多岁胡子都白的老侠客了，千人瞅万人看，趴在地上给您磕头，杀人不过头点地方。说到这阵北侠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赶忙的屈膝一跪，双手一抱，哎呀贤弟请原谅愚兄年迈张狂了。说南侠呀，海川分头把老哥俩搀扶起来，侯振远抱拳当胸啊，邱老哥哥事情原委以后细禀，您先带着朋友回奔镖局，小弟请黄灿一定给您请罪。北侠一摆手，贤弟你说的不对，此事皆由那孽障，说着话一指潘龙，那孽障所起，罪在潘龙的身上，贤弟海川你快陪着司马道爷回镖局，愚兄带着潘龙前去赔礼。北侠这人命令潘龙宣布擂台完毕，拆棚子干嘛付款，然后回镖局。邱老侠客让这个潘龙啊把自己的上身衣服脱了，光着膀子，然后啊命其跪在自己面前。这阵老侠客用手指点潘龙啊，潘龙你跟这个黄灿之交，竟然见利忘义，挑起了事端，以至于杀人流血，为师我要亲自责罚。邱老侠客用这金条子啪啪啪打了个开锅烂的，打的是鲜血直流啊，大家伙紧粒的劝呢，谁劝呢，越劝打得越狠，到后来啊老侠客真气坏了，这阵有伙计过来赶紧的劝住了老侠客，请老侠客喝着茶，紧接着伙计呢捧着这衣服，用这个绒绳把这个金条子背在这个潘龙的身上。邱老侠客恭请天下英雄100多位相陪，直奔金龙镖局而来。咱们书说两头，侯老侠客他们回到这个看台禀明了王爷，大家伙都很高兴，陪着王爷上马。

回到镖局，一路之上，海川细细的先禀明了这个王爷知道。王爷到这阵打心眼里头高兴啊。到了客厅，大家伙洗漱完毕，分宾主落了座，喝着这个茶。侯老侠就跟王爷商量：“爷家呀，草民要打黄灿去请罪。”王爷一听啊，直摇脑袋：“哎，侯老侠，侯老侠，本爵要为黄灿说句公道话，此事黄灿无罪，将来见到邱老侠，本爵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为了息事宁人，也不能滥责无辜。”

老侠到外面恭候着。邱老侠一看镇元贤弟潘龙有违师训，酿成大祸，愚兄纵责押来见贤弟，请贤弟消气，你是随便的责罚。说这阵潘龙啊跪在这个侯老侠的面前，请师叔您责罚吧。大家伙一看，我的个娘，这后背那鞋鳞子都分不出来几条几道了。侯老侠这一阵伸手相搀的，哎呀，老仙侄啊，你受委屈了，快起来快起来。命令人啊撤去了这个荆条子，拿来了好的这个刀伤药给治伤，然后又让人呢帮助他把这个衣服穿上。黄灿你过来，给你伯父磕头谢罪。这个黄灿多精明，心话说我没挨打，这都是便宜，赶紧呢就过来了，远远的跪下，磕膝盖荡脚走，等于是前爬呀，跪在邱老侠的面前。大爷您别生气，只要您别生气，您怎么惩罚我都行。我说来人呢，他这一喊来人，他底下有这伙友啊，这人过来了。镖主您有什么事儿啊？东家拿着荆条子抽我。说着话他自己扒了个精光，您琢磨琢磨，那邱老侠能让他抽吗？再说了，伙计们也不敢抽啊，那除非是侯振远抽啊。侯振远这阵拿过荆条子真要抽，但是人邱老侠客把这手给擎住了，心话说你们甭来这个了。说这阵邱老侠客擎住了侯老侠客这个手，看着这个黄灿，孩儿你起来，你跟你哥哥潘龙孩童厮守，现在却是见利忘义，是无辜之人流血死去，皆是你二人之过，他无事生非，可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本应该纵责呀。念你还是错误不大，还不过去给你哥哥见礼。黄灿这阵过来向这个潘龙啊磕头啊，您原谅小弟吧，是小弟不对，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到了这阵哥俩呀年过半百，是抱头痛哭，说句良心话，到了这阵谁不掉眼泪。到这阵黄灿呢替这个潘龙擦眼泪啊，大哥呀，当着咱们的老人家，咱说句良心话，是怨您还是怨小弟呀？只要您说这事怨小弟，您就让我师大爷狠狠地揍我一顿。大家伙一听，嘿，好，不饶人。到这阵你还问这个潘龙，潘龙这脸一红啊，瞪了黄灿一眼，告诉你贤弟，这事全怨愚兄。俩人是互相赔礼道歉，咱们暂且不表，这个就给他让过去。王爷这是面带笑容，侯老侠你给本爵介绍一下吧。侯老侠赶忙的对邱老侠说道，邱老哥哥，这位啊就是我兄弟同林的东家，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第四皇子，荣亲王爷府固山多罗贝勒爷。邱老侠一听跪倒行礼，爷驾在上，草民秋田拜见，千岁千岁千千岁。王爷这阵伸手来了个搀安呢，邱老侠您是圣朝人瑞，盛世的续英，久仰久仰。后边的这阵全过来给王爷磕头啊，潘龙这阵也请罪，王爷请大家伙进了客厅，全都坐好了，看了看大家伙，邱老侠客德高望重，给你们两造了结一下吧。到了这阵秋天邱佩瑜说话了，爷您对这件事情亲眼目睹，请爷给了吧，您的口谕都要遵从。大家异口同声啊，请千岁给了结吧。王爷一听一点头，好，本爵给你们说和一下。略停片刻，看了看这潘龙黄灿，潘龙黄灿，千岁你们两个听仔细了，有说不对的地方你们只管提出来，本爵先说说你们俩谁是谁非。在这个事情黄灿跟潘龙是从小的弟兄，黄灿开了镖局，潘龙也要干，就应该亲自找黄灿，哥俩商量一同干，不是更好吗？你一定单开一号，想开镖局你到别处去，为什么还在一条街上开一家呢？看来你这是斗气儿。黄灿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错，
不但没有不乐意。

0: 还给你挂红随礼，这是第一次让着你。黄灿包下了鱼蹄儿，你呢也去包鱼蹄儿。黄灿再一次让你，这是第二次。飞龙镖局越境捕鱼，黄灿第三次相让。看将起来，地人胸不宽呐、啊。姚道士胸则有，地则公啊。到这阵这才酿出了大事。潘龙，你说是这么回事吗？王爷，您说的千真万确，草民对不起兄弟，我是不为挣钱，只为了斗气，请爷您降罚。罚本爵是一定要罚的，你认了错，这个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从明天起，两造镖局皆都不营业，清理账务，黄灿、潘龙各找两个既公正而且又能办事之人，把双方有关镖局的动产不动产折合成银两。如果说金龙是10万，你飞龙镖局是8万，那潘龙你再拿出2万资本平均之后，把飞龙、金龙两家镖局全经官府注销，重新的报为双龙镖局，赔赚两个人各半，利益均沾。潘龙为总镖主，黄灿为副镖主，有关镖局之事需要你二人商妥，二人乐意吗？黄灿一听赶忙答应，乐意乐意。这阵潘龙也大言，爷您有所不知，论言谈我不如他，论做买卖我也不如他，请爷您做主，就让我兄弟当这总镖主吧。潘龙啊，你想的是很好，但是我不这么想，你呀笨一些了，但是你憨厚。黄灿呢，他能干。这阵北侠一听一抱拳，王爷的话都要照办，只有一个人不能要。王爷这阵一听掉脸啊，可就愣住了。老夏，您说的是谁？就是白亮这个奴才。王爷您有所不知，草民也不袒护这个潘龙了、啊、对于黄灿闲职这件事情，每一件坏事都是。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他的主意，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白亮。潘龙、黄灿两个人刚刚和好，留下这么一个害群之马，也得会把他们两个人给搅了。王爷，您不能心慈。这个胤禛一听一点头，哦，本爵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的可恶，您想的周到，把他撵了吧。这阵北侠呀打发人把这个白亮给找来，看着这个白亮，白亮啊，潘黄两家之事皆是你一人挑拨离间的，从中啊蛊惑而成啊，老夫有心置于你死地啊，但是王爷心慈不忍，从此镖局以内你出名。来人呐，把白亮给我撵出去，从今容不再容。白亮这阵眼泪都淌下来了，哎，小子遵命。说完了抱头鼠窜而去。说他走了，再按下不表，北侠这阵一抱拳，请爷您吩咐。那好，本爵我要说的，第一呢，给负伤人员进行医治，一切的花费均由2号啊进行担负，因伤致残的由2号负责生养死葬，抚恤家属妻子，如果说已成人可以到镖局干活，如果年少者必须养到能够自食其力，没有子女者盖由双龙镖局负责到底。第二件，黄灿、潘龙，有你们打架斗殴其原因就是你们俩都有钱，俗语说得好，这叫闹油啊，我要讹你们俩出点钱，在这个灵隐寺预备下几十桌的酒席，邀请在座的英雄一同前往。王爷说完了，对着秋田说，秋老侠，您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海川又是您的师弟，各位老少的英杰呢都有这个江湖的美称，借着您的脸面让海川呢在北高峰上献艺，您呢给贺个号，不知秋老侠跟诸位意下如何。这阵秋老侠秋田秋佩宇啊站起身形，哎呀，爷家你想的太周到了，我代表镇元先帝还有潘龙、黄灿给爷道谢，有您在，这就是一夫压百货，至于啊给我师弟贺号很是应当，就翻爷家的大笔先写下

两块匾，将来他们俩的买卖一定是兴隆。不知爷家肯为其赐福否？爱新觉罗胤禛一听啊，哈哈大笑：“老侠命比，本爵当仁不让，谢谢王爷赏脸。”邱老侠这阵一招手，潘龙啊、黄三俩人洗净了手，赶紧的拿来了上好的宣纸，研好了浓墨。哎，这倒不错，俩人呢改扮书童了，也搭着王爷高兴，大笔一挥啊，精神饱满，笔力啊遒劲，胜过了褚遂良、不亚虞世南的四个大字“双龙镖局”。紧接着派人选木料，请这个金石篆刻呀。各镖局的镖主这阵都过来给这个黄灿、潘龙道喜，这倒不错，这买卖有后撮了。一提好王爷了得吧，后来那是皇上。哎，就在这阵儿，牛小子这阵过来了，于恒啊、于宝元冲着这个潘龙、黄灿一瞪这雌雄眼：“你们两个混蛋小子，成心的是不是？”俩人一哆嗦，我说：“我们怎么成心的了？怎么成心的？他妈的！饿你大爷！牛小子，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王爷这阵也高兴，给这个双龙镖局题写了这个字号，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好家伙的，将来这后撮、这后台多硬！”就在这阵，牛小子余杭啊、余宝元过来，冲着这个潘龙、黄灿一瞪这雌雄眼儿，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混蛋，成心饿我是不是？”这阵黄灿赶紧过来：“我傻爷们，这就开饭。”于是山珍海味、水陆杂陈，不外乎啊猴头燕窝、海参熊掌，嚯，摆了十几桌呀。说这阵邱老侠、侯老侠二老啊亲自斟酒，先是从这个王爷这往下来，众英雄们谦虚客套了一番。秋田呢正打算跟王爷商量着贺号带花的这个事情，这个门帘呢啪嗒一声响，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海川一瞧，心中暗自的发愣，说这个人呢满脸的风尘，进来呢给海川行礼，然后往旁边一站。侯振远一看，感情是谁呀？王三虎。老侠客这阵向邱老侠长叹了一口气：“邱老哥哥，这就是跟了我一辈子的伙计，叫王三虎。他跟这个白亮可不一样，心地善良。他三次在黄灿的面前说服黄灿不要闹事，黄灿呢都听了。”侯老侠把当时的事情这么一说呀，邱佩宇很是感动了，这是个好伙计，让潘龙拿出纹银200两赏给三虎。三虎一听啊，抢不上前，谢老人家的赏，紧接着又给这个潘龙行礼，谢潘镖主的赏。这阵潘龙下腰扶起来：“我三哥请起吧，咱们以后还是一个锅里抡马勺，有不对的地方，你对我跟对黄灿兄弟一样，该说就说，千万的别见外。”王三虎啊单腿打跪：“谢谢镖主看得起我，我一定尽心竭力。”说这阵张鼎、张子美、张老侠客把这个王三虎叫过来：“老三呢，你这是从哪来？”王三虎看了看海川，没敢说话。张老侠一摆手：“哎，说吧，不是外人。我已经啊探出盗宝的侵犯落在什么地方。”于是他详细的说出了跟踪的这个经过。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这个张老侠他们四个人请这个南侠误入了飞龙观，打跑了这个乔玄龄、韩宝、吴志广，他们三个人不是跑了吗？追到三岔河口，二小啊套水啊潜逃，张子美打发这个王三虎跟踪密访。王三虎呢他是个老江湖，绿林道之事他很有经验。三虎啊出离了这个飞龙观，恰好阴云散去，露出了皎洁的月光。他来到三岔河口，顺着这个水路啊往西北方向走，仔细的观察。这时候天光大亮，他就发现有一滩的水印。王三虎瞧了瞧，有不少的这个泥脚印啊。哦，

心中啊就明白了，感情贼人是从这儿出来的。跟着再往北呀、又发现了一片泥脚印儿，看来又是一个贼人从这儿出来的。再往前走啊，没多远有一片树林子，三虎呢进了这个树林子，蹲在这个树根底下略微的休息一下，四处的张望，想看出一点痕迹来，判断这个三个贼人逃往哪个方向。突然之间他就发现有几棵小树上架着三根啊青竹竿。哎呦，到这阵王三虎明白了，原来这三个贼人前后上岸，感情在这儿碰面了。这三根竹竿啊甭问，一定是晾晒衣服的。想到这儿，三虎站起来走出了树林，查看这个脚印往北了，于是他可就跟下来了。可是一入大落，这个脚印就看不到了。走出去有30多里路，到了辰时左右，按现在来说啊，就是早晨呢，9:00，他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太湖的附近了。这个跟前呢有个村子，这村子可大，5000多户，是个大镇店，东西一条大街，南北的铺面房，在这个村口啊，路南有一大片的密宿的松林。松林的北面紧靠着这个道边上有一个茶摊，四根啊竹子腿支着一个薄板的案子，上面蒙着白布的长单，两旁啊有两条啊长板凳，树根底下蹲着两个大木桶的清水，在这个桌子的东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碗架子，一摞一摞的这个茶碗呢扣着，还呀放着一大桶的茶叶。一个铁架子生着火，上面有一把大铜的这个茶壶，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系着蓝布的围裙，盘着小辫，手里头拿着包家院，毛着腰啊呼的呼的的正跟那山火。这个三虎感觉到口干舌燥，也有些个渴了，脸冲南的他就坐在这个凳子上。我说老掌柜的，您给我沏壶茶。哎，客人照顾，客人照顾，您别着急，这茶呀还没开呢，您啊厚一厚。这个老头说着话拿着一个扇子紧粒的扇，一会儿啊这个水开了，老头把这个芭蕉扇插在自己的脖子后面，拿了一个大茶碗放上茶叶，然后给泡好了，端到了这个三虎的跟前。三虎呢给了这个茶钱，嘴挨着这个碗边啊慢慢的吹着，好让它凉得快。其实这是一个大瓷碗，挺大的，比那个小茶碗啊得大出好几倍去。这个时候从这个村里啊走出一个人来，手里他提了一个大竹篮子，里面买了不少的菜，往这个茶摊啊可就走过来了。从三虎身后啊到了茶摊的东头，我掌柜的给我泡一碗。哎，好您嘞。我说老兄弟，您这菜又买好了。哎呦，一天一趟够辛苦。掌柜的这个话惹起了这位心烦的，用这个竹篮子往这个薄板子上猛地一蹲，啪嚓一下子。他这么一来呀，王三虎这乐子大了，因为他在这个嘴边正吹着这茶呢，这篮子又有分量，他用力的一蹲，这案板一颤，茶水呀扑地下了，见了王三虎一脸，他一捂脸，蹭下蹦下来老高啊。为什么？烫了一下子。这个掌柜的跟这位提篮子的都吓坏了，全都跑过来，这嘴里忙不迭的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烫坏了。掌柜的赶紧又端上两碗，赶紧的给王三虎这儿放好了。提篮子这位书中暗表，感情这位姓童，叫童二，是王三虎的把兄弟，他认出王三虎来了。我说兄弟怎么着，哎呦，这么多年没成想在这儿碰上，这些年你跟哪儿混来的？王三虎这也认出来他了。哎呦，别提了，我说咱哥俩分手之后，我也是各处的奔波劳碌，我您的买卖怎么样？还可以。我说你们的瓢把子还仗义还行啊，你们在这儿混得住吗？嗨，不瞒三哥说，水旱的营上这个山里也十分的富裕，总瓢把子有名嘛，呵，我告诉你说大有名啊，都是云南孤山铁三寺的门人弟子，我们这位大寨姓罗呀，罗烈，罗艳光啊，人称紫面龙君。二寨主啊姓何呀，何豹，何耀山，人称啊并谢志。三寨主姓彭啊，彭冲，彭伯言，人称分。

0: 水秃绿，这都是有万夫不挡之勇。
1: 哦，
0: 王三虎一听啊，点了点头。我说兄弟，你出山干什么来？嗨，是这么回事，我们大寨主夫人马氏啊，感情是这个湖南的沅江金银乱石岛大寨主三孔独角马彪马云龙的妹妹，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人称玉面小龙神罗威罗生远，两口子嗨别提了，对这孩子爱如掌上明珠，这不是吗？最近少寨主罗威啊来了几个朋友，我们这山里边有的是啊鸡啊鱼啊，可是他们呢非得让我啊出来买几只活鸭子，要吃这个八宝天鸭，这不是吗？定好了，顺便呢再买一些个青菜。哦，王三虎一听脑子一转，是什么样贵重的朋友这么招待？嗨，要说高人一头的英雄，知识我还可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感情，我告诉你说吧，就是一个老道，这个主儿叫乔玄灵。
1: 哦，
0: 王三虎这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高兴，但是脸上他没露出来，就是他一个。嗨，还有俩。说到这儿，这童二声音很低，听说是罪不当赦，祸灭九族，盗窃国宝的侵犯，一个姓韩，一个姓吴啊。要是依着山寨主彭冲啊，就不让大寨主给留下。可是这是少爷的朋友，再说下月三月初十是我们大寨主的生日，那意思过了生日再让他们离开这个青云寨。
1: 哦，感情是这么着。
0: 两人啊说话打理的，连着喝了几碗茶，这几碗茶下了肚，这童二就说了，我说三哥，您要是愿意来啊就跟我一块走吧。我说啊，谢谢兄弟的提拔，我还得拿行李去，回头啊咱改日再会。行行行，我说三哥，您看了吗，我们这个大镇店叫望潭庄啊，出了这镇子的北口啊就近就是清水滩，200多里的水路，水深浪急，泗水周围啊这个孤岛就是青云寨，那个时候你找我来就可以。天哪，也不早了，我先走了。三虎一听，我说二兄弟您请吧。王三虎等到这个童二走了之后，给了这个掌柜的几个钱，然后啊溜溜达达的他可就进了这个望潭庄了。一进东口不远路南有一座大殿，金匾大字写着陶家老店。再往东啊全都是买卖行，人烟稠密。他呢转了一圈，出这个村子口啊上了大道，直奔杭州而来。书要简言，饥餐可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这个杭州，回到了镖局子。镖局伙计们对这王三虎啊没有不尊敬的，一则来说他是忠厚善良，敢于说公正话；二一则来说他是侯老侠的人，有道是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啊。更何况这是在这个黄灿面前说一不二的人，大家伙把这个擂台的事情这么一说呀，王三虎很是高兴啊，打心里头这是痛快高兴。到了客厅跟大家伙见了面，现在张老侠这么一问，王三虎啊略述前情，说这阵侯老侠客嘱咐老三呢，你很辛苦，快到下边休息去。王三虎啊打签儿跟大家伙告辞，到下面洗漱完毕休息不提。咱书要简言，吃罢了饭，邱佩宇跟大家伙一起商量，我镇远呢，王爷刚才说的对，由这个于兄督促着他们去办，海川呢贺号之事等待拿住了侵犯请回国宝咱们再定，这拿人的事情那就由你安排，我让这个潘龙黄灿清理这个账，找人刻匾，两号之事由于兄办理。我看有不少的人呢也没有赞花贺号，回头啊让他们去这个银楼啊定做，也别耽误了事儿。哥哥您说的太对，咱们分头行事。说这阵神手东方朔陶运陶的爷啊凑过来，两位侠客爷，在下有点事情跟您二位提上一提。您们知道我祖居高邮湖畔的家里头还有个二兄弟陶荣陶少华呀，有个外号他叫狸猫草上飞，他在家里开个店，就是刚才呀三虎他提的那个陶家店，前10年

他就给我来信让我回家。我当时啊不乐意回去，所以说始终啊就没去过一趟。清水潭在我们村子这个镇的北口，您二位这不是吗？打算商量着派人，那就让我带着他们去望潭庄，然后再想方设法的捉拿这个侵犯，您看好不好？侯老侠一听啊，哎呀，那太好了，陶老英雄您多受累。海川呢说，这阵啊佟海川、佟林呢正要走，赶忙过来，哥哥快一点的去扬州，你呀先甭忙，我想让你二哥带着徐元、少普、张望、孔秀、夏九龄、司马良随着陶大爷打前站，然后咱们再去。行啊。跟着就把二爷侯杰请过来，让小兄弟们收拾这个所带的物品，像什么水衣子，带这个路费、军刃，马上的跟着就启程。说这个时候有人瓮声瓮气的喊，我说秃哥哥上哪儿啊，带我去。说这阵侯二爷一看感情是傻小子于恒，心里这个气，我你呼喊什么，你喊哥哥不就完了，你干嘛还带个秃子，嗯，多嘴，你上哪儿去也不带着你，你要不带我，我就把你扛起来。王爷这阵听见了，赶紧走过来，二侠客带着他吧，这是有用之人呢。说王爷这么一讲情，二爷不好驳回，于是派了四个镖局的伙计加在一起十几个人，从杭州可就起了身了。要说这位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那可是一身的好轻功。他呢出身在这个黑虎门，这个黑虎门啊属于下五门，可是下五门当中啊，这黑虎门啊是最好的门户，不杀生不害命，专门的偷富济贫，行侠仗义。这位陶老英雄啊在外面跑了一辈子，手底下积攒了5万多两银子，有道是月鸟南飞，虎死守秋啊，贤臣怀旧土，良鸟依旧林呢。陶二爷一想，还是回家买上几亩地，将来老死在家中啊那就完结了。于是这么着才回到望潭庄，本家近邻亲朋故友一听说陶二爷回来，很是欢喜啊，这家请啊那家叫啊，一共热热闹闹的将近一个月。有几个老弟兄就跟陶二爷商量，你在外边混了大半生也不容易，我看你这回就别走了，一个人一口的也好混，在镇子上开个小店总能啊混个肚饱，大家伙给你凑几个钱。陶二爷一听摇了摇头，我要买几亩地呢？那不行，你从小没干过庄稼活，都这么大岁数了，风吹日晒带加雨淋，你受不了。陶二爷一想，可不是吗？那行啊，那我就在街上开个店。刚巧啊没几天就发现在这个东口啊路南临街啊这个铺面有倒闭的，前后五层的大院子，东西啊还都跨着这个跨院，后面还有大车门。陶二爷啊就请啊中人呢、啊、给姓名说和，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又花银子重新的进行了修整，托人呢、啊、给写了块匾，半年的光景准备就绪，调货再上人手，可就可以开张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没上这个货。上什么货呀？你想厨房啊，柴米油盐呢、啊，包括这个人手啊，招聘呢、啊，就等着这些个了。但说这一天，陶二爷一个人呢、啊，正在柜房上闷坐呢。他想什么？要开张，必须找一些个可靠的人手。就在这阵儿啊，外面有人叫门：“陶二爷在吗？”二爷一听啊，立即出来，打开了大门。他还没打开这大门的时候，他应声啊说了一句：“谁呀？”这个门呢、啊，与此同时可就打开了，呼噜呼噜的，我进来40多位。陶二爷，陶二爷，给您请安，给您请安，给您请安。说着这个话，大家伙进了柜房。二爷仔细一看呢，嘿，哎呀，这玩意儿可太好了，感情啊，这几位都是大道边、小道沿、蹲包头、放响箭、红胡子。花布手进缠头，坟前装神，坟后装鬼，打白狼套闷棍，偷鸡摸狗拔烟袋，隔着窗户拉被子，大喊一声留下来犯科的人物，你甭管叫什么，哎，小名一个字儿，什么呀？贼。前边这位感情是闷棍手刘三儿，他这阵单签打棍儿。二爷您好，听说您那金盆洗手弃了绿林了，回家享了福了。您呢是我们前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可是我们拉家带口的
不做点没本的生意就得挨饿，您开店这不

0: 是需要人吗？哎，我们这些个人差血盟誓，放下厨刀到这店里头帮您呢开店。我们这叫什么呢？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对不对？我们这叫什么呢？洗心革面，重做新人，是不是？甭管怎么说，你也得给安排安排。我们都是失业的，对不对？甭管怎么说，我们在您这一干，这算是自谋出路，重新再就业。陶二爷一听，哎，这倒不错呀，卖盆的儿子一套一套。陶二爷呀，这阵很受感动了。我老三，你起来吧。如果说诸位真有这个心，大家伙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可是那个时候，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的。你们当中，如果说有人固态萌生，咱们也不怕，那就把他开出去，不能让他一马勺坏一锅。可是有一宗啊，大家伙都能干什么呢？说陶二爷这几句话可就点了其中几位了，那意思我这哈可经前手啊，见天的一穿柜，回头您一看这钱，您眼一红，这玩意儿可就麻烦。刘三儿这只一听啊，都笑了。嘿，我跟您说，这事都有安排，您看见了？说这话他一指旁边一人，他是劫道的周四，他呢这个字写得很好，心也细，外号啊叫周秀子，让他写账啊不会误事。我说老四，赶紧的拜见二爷，周四过来行礼。您看见了，这位是偷分掘墓的张五啊，张六，他精神头好啊，偷分掘墓不都得半夜吗？所以说能熬夜啊，让他们直经上夜。我说老五老六，你过来见见二爷。陶少华这阵赶紧过来，老五老六，你们能熬夜吗？二爷您放心，越是到这个夜晚呢，嘿，我们越精神，不带打盹的，我们这俩眼还管用呢。您看看我们这眼仁啊都能立起来。二爷一听，得，这两位是夜猫子。二爷一想，可不是嘛，哪有白天偷坟掘墓的。这阵啊，刘三继续说，您看了吗？这是套白狼的韩城，这位是端鸡龙的韩顺，这叔侄俩炒的那个菜那叫有味道，而且手头啊有准。您看了吗？这是坟前装神的李丽，那位是坟后装鬼的王胜，他们俩又勤快嘴又巧，让他们当这个前后院的伙计。王三啊用手一指自己，您往这儿看，哎，这个门前让座，这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我嘴骗子薄啊，能说会道，其余的您像什么挡槽喂马呀，添灯油啊，叫起儿，看着车辆，打零活啊，当替工啊，买东到西的，收拾桌椅啊，拆洗被褥啊，全都用得上。我跟您说，咱们陶二爷刚才说了，几位啊，谁要是眼馋手粘，哎，到时候可把他轰出去。二爷您看怎么样？说他这么一张了，二爷一抱拳呢，谢谢大家。那么如果说好了，咱们就是选良辰择吉日，咱们是择吉开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
5: 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麦德娜，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走马上任，就任两江总督，这官可够大的了，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上任的头一天，还没正经理事呢，两江的布政使金建代表文武百官前来拜会，谈来谈去，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于成龙提出于壳的事情。怎么回事？这个于壳什么人？在两江一带作恶多端，因为什么抓不着他？金剑一听就冒汗了。哎呀，心说这老头子真是神仙，他从来没来过，怎么也知道于壳这件事儿？可能有人向他泄了底了。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大人，于壳的确是本地的祸害，也并非我等不抓，抓不着啊。就即使知道消息，我们人一到，他早跑没影了，不知官府什么人向他泄密，因此久攻不下。哦，原来如此。金大人，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也不必接我，也免去送礼，只要近期把于壳一案破了，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咱们的见面礼，你看好吗？是，卑职遵命，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又谈了一会儿，金大人起身告辞。于成龙要送，金剑能叫他送吗？一是比自己官大得多，另外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了，所以于成龙也就不客气，站到房门一躬而别。单说金剑急匆匆回到布政使衙门，百官都没走。两江那是个大地方，官有名的官员就不下千人，院里屋里都是人，都等着听信儿呢。听什么信儿啊？
11: 总督大人上任了，不见大伙，等候传讯，谁？

0: 不害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刀怕轮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在这候着。一看布政使回来了，众人纷纷站起来迎接。金剑一摆手，各位，大家久等了，久等了，坐坐坐坐坐坐坐。金剑居中而坐，喝了几口水，把脑门的汗擦了擦。一看众人渴望着听信儿，各位呀，主公，大家尽管放心，两江总督好人呐，大大的清官，老人家虽说行为举止有些古怪，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嘛？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啊！哎，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脾气，但是人是好人，大家不必多虑。今天我告诉众位，两江总督说了话了，从今天开始，对任何人不准迎来送往，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来什么官不要接，走了不必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要兴师动众。这大人一再告诫，众位要牢记莫忘，如果谁违背了，叫他知道了要严惩不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另外各位，我再向大家透个底，我看见大人穿的衣服十分朴素，他那卧室之中就有两只竹箱子，两把普通的太师椅。各位啊，千万要节俭呐、以我开始，咱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尽量少穿或者不穿，都学习大人那样穿布衣，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吃饭的时候俩菜一汤，四菜一汤，我就看足矣了，不要奢靡浪费，大人对此深恶痛绝。众人一听嗤之以鼻，心说话，这老头有病，那表面上就得遵照，是是是是，一定一定。另外还有件事，咱们商量商量，总督大人提出来了，就是于可一案，大人深恶痛绝，限期破案。各位啊，我们在座的都清楚，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案子破了，给总督大人献个见面礼呢？江宁知府陈延龙说话了，大人，以卑职之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破费点钱，自然有人应征破获此案。好吧，那我从藩库里就提出文银2000两，够数了吧？谁要破获此案，奖赏他2000银子，怎么样？众人点点头，这数目不小啊，可以动心了。那谁负责破这案子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愿意接手。金剑看了看，我说：“陈大人，江宁知府陈龙岩站起来了，卑职在。陈大人，你是江宁首府啊，我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卑职遵命，要抓紧时间啊，马上把银子提走。”我等候你的好消息，遵命。众官散去，单说陈龙岩跟守备大人叫张琦，他俩关系不错，一文一武，离开布政使司衙门，回转江宁知府衙门，边走边谈，一谈于成龙怎么样小心介意，另一方面怎么破获此案。回到衙门休息片刻，该休息了，两个人分开了。到了第二天又凑到一块研究怎么破案。这张琦就说，你把手下捕快班头全找来开个会，当场宣布2000两银子往这一摆，我相信有人会自告

再勇。嗯，也对。一声令下，马快班头50余人全到齐了。这些人往上一看，好嘛，俩官都在这坐着，一个个面带严肃，众人躬身施礼。陈知府一挥手，免，各位站立两旁。是，哗，站好了。大伙一看，那有一大堆银子，白花花的，看那样上千两还多，这干嘛呀？不敢问。陈龙岩这才说话，各位啊，不必紧张，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议如何破获于可一案。于可不用我介绍，各位都心里有数，总督大人明示在近期必须破获此案。我说各位，哪位自告奋勇？谁要是能破获这案子，看见没，这堆银子2000两就是他的，本府也打个保票。你要破获案子，破了真把人绳之以法了，我知府衙门另外再给200两奖励，一共是2200两，大家看怎么样？哗，这玩意儿真叫人眼热呀，那是钱呐，谁不想发财，但是没那勇气，因为于可太难对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半天没人吱声。正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大人，我愿意破获此案。哎，真行哎。两个官把目光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一看此人中等身材，长得是方面大耳，俩眼倍儿亮，能有34、5岁。张琦张守备不认识，因为他不是这个衙门的，但是陈知府认识，正是手下步兵班头，姓雷呀，叫雷翠平，雷班头，那是江南名捕啊，破获了许多许多棘手的案子，精明强干，武艺超群。所以陈知府笑着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好，雷班头，你愿意破获此案，正是，银子你拿去，多谢老爷。等等，雷翠平啊，这可不是说着玩啊，这个案子跟以往的案子截然不同，这是总督大人亲手抓的，我负责破获此案，这无边无厌的从今天破到来年还没有头，这可不行。另外我120个相信你，把这么多银子给了你了，万一瞎话没说，万一拐银子跑了呢，找谁去？雷普快明白，老爷您放心，现在我不拿银子，我回家把我老娘媳妇孩子全接到衙门来，作为人质您给找地方住去，我别把银子拐跑了，多咱我破获了案子，您再把人给我，我们一家人再团聚，您看怎样？好，好，好，好，雷班头，休怪本官小气，也只好如此了。这雷班头雷翠平还真行，把一家老少送进衙门做人质，把银子提走了。那么这件事情，于成龙也听说了。于成龙点点头，不管案子破得快与慢，总之是动起来了。你上面这人不带头不推动，底下肉筋筋就没完没了啊。打这之后，于成龙带着朝廷干什么？还是老样子，微服私访。他围着这江宁府转了几天，又到远处苏州、扬州暗访多日，他才发现陈知府所说不假，这地方十分富庶，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那苏州那太漂亮，扬州也非常漂亮，这有钱的人有的是，生活糜烂，而且那妓院一家挨着一家的，大有歌舞升平的意思。于成龙对此深恶痛绝，心说这像话吗？不行，在我的治下绝不能允许他们存在。于成龙回到衙署之后，把笔帖式师爷都找来了，把这事跟他们一说，叫他们逆词起草，形成公事，发到下属，最小的官是知县呢，全接到文告了，上头开列着多少条多少款，禁赌禁娼，雷厉风行，把两江一带的妓院全封了，妓女撵出境外，绝对不允许，如果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把那些官吏的赌场封闭，不行赌博，这是玩物丧志的地方。另外于成龙又命令任何人出入不准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惊扰百姓者严惩不贷，等等等等等，甚至对饭馆还有约束，奢侈浪费者不但没收他的钱，也要严惩。那位说于成龙做的过分吗？这玩意儿也不是没道理啊。于成龙是恐怕大伙儿浪费，把钱白白花掉，以备不时之需。老头是治家的人，按照他的意图要这么办，百官谁敢不听啊？各地是雷厉风行，贯彻执行。咱说这天于成龙坐不住了，心说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他们对文告怎么领会的，执行没执行。他穿着便衣，带着朝青，又带了几个跟班的，没坐轿也没骑马，奔江宁府。溜溜达达刚走到十字街，突然发现对面一阵大乱，马挂銮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闪开！怎么在闪开？他妈的闪开！于成龙闪身站到路边，抬头一看，头前有四匹快马在头前开路，骑马的手中都拎着鞭子，赶打行人。其中有个老太太躲得慢一点，挨了一鞭子，哎呦一声就摔倒在路边了。他们理也不理，是问也不问的。往后一看，有四乘轿子，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抬过来了，轿前轿后簇拥着二三十号，一个个是横眉立目啊。老百姓躲得远远的，哪个不骂呀？这不跟瘟神降世一样？于成龙一皱眉，这什么人？我早有文告，不准在街上横行闹事，这什么人呢？居然敢不听啊？看这意思，比衙门这派头还足呢。朝廷在，过去拦住，问问他们是什么人。明白。苏朝清叉着腰把道路一拦，站住！骑马开道的一看，你谁呀？你是个姐儿你。其中有几个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鞭子奔朝清来了，用鞭子一指，喂，你瞎呀你啊？你没看着队伍，你是活腻歪了你。朝清一听，一拨了脑袋，我看你一瞎。你们哪儿的？招摇过市，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你们懂不懂啊？你说什么？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你跟总督有啥关系？你放什么嘟噜屁？打他打他啊！啪，照朝清就一鞭子。朝清一个没留神吃了亏了，那朝清能干吗？第二鞭子

0: 举起来还没等打下来，苏朝清往上跨步闪失，伸手把他腕子叼住，往怀里一蹬，你趴下吧你啊，嘚儿啪趴下来。苏朝清照他就是一脚，正踢得满脸花。这位鼻子口窜血，哎呀，这也子敢打人。后边冲上一个，刚一抓苏朝清，苏朝清使了个倒踢紫金冠，用脚后跟往后一踹，啊当！正踢的这位裆里头，男人的裆是最怕踢，那小子嗷一声蹦起来老高，紧跟着在就地翻滚，疼痛难忍。这队伍没法往前走了，四乘轿子也落了地了，为首那两乘轿子里下来俩年轻的，眼溜光水滑，是穿绸果断，挽着白袖头，系着腰带，一瞅拔的胸脯就是不可一世的样子。拉长音问怎么回事啊，回主子，有人拦住去路，可能是个疯子，说不让咱们招摇过市。他哪儿的不清楚，是哪儿的，把死打，打死扔沟里喂狗，这是打，往死打。玉成龙一看事儿闹大了，没想到光天化日这伙人这么大的胆子。玉成龙过来了，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行凶。众人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乐了，不是老不死的，你是谁？于成龙还带着跟班的呢，跟班里看不亮名号不行了，不就非吃眼前亏不可。你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吗？这位是两江总督于成龙，于大人在此，总督大人在此。你看这玩意儿好使啊，要不现在也是一样，一打仗这头说话了，我公安局的，妈把证件一亮，这边就辟邪。总督大人也是一样啊，这些人全傻眼了，于成龙于的人，就这老头啊，这怎么穿的跟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少。到第三乘轿的禀明主人，这主人从轿子里头钻出来了，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接近老年了，穿得更华贵了，小脸沉沉着，母猪眼翻着。怎么啦？老爷，坏了，我们跟总督大人发生冲突了。什么总督？说新上任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于大人来了。糟糕，带我观看。这主人大步流星到了队伍的前头，打量于成龙。不管于成龙穿什么样的衣服，那威风在哪儿，你不服不行。一看那个神态，那个气质，他就矮了半截，是坚信不疑。光天化日谁敢冒充啊，你不是于成龙，你说你是于成龙，就这一条就能判徒刑5年。所以他过来哭通就跪下了，不知总督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冲撞，死罪死罪，小民叩拜大人。都不打了，退归原位。超清气呼呼叉着腰也躲到于成龙身后。于成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小民姓沈，叫沈清源。
0: 那两个年轻的后生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的犬子，一个叫沈红源，一个叫沈红叶。
0: 哦，你们是亲爷仨。后边那层轿子坐的什么人
1: 啊？那是我的夫人刘氏。
0: 你们前呼后拥的，这是上哪里去？
1: 赶奔庙上前去降香。
0: 哦，降香。

沈清源，你家凭有钱吧，看你这个气派比官府的架子还大呀。哎，哦，带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啊，你是一平民百姓。

0: 招摇过市，你这就叫招摇过市，懂吗？
1: 我懂，我明白。
0: 懂为什么还这么干？你烧香，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条路你可以走，旁人也可以走。为什么指挥人敢打行人，知道犯法不犯法？书接前文，两江总督于成龙在街上痛斥沈清源，说你就是个普通的财主，招摇过市，兴师动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本府的文告说得清清楚楚，你竟然直若罔闻，这还了得？来人，重则三十。在这大街上把裤子扒下来一顿板子，打得他是狼哭鬼嚎，又喝令一声，把四成轿子给我砸碎，我看他以后再招摇过市不。围观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哪个人不挑大指啊？一看两江总督真是公正廉明，一律平等对待。过去对着有钱的人他们是深恶痛绝呀，太猖狂，眼里没人了。真是有钱的人不管他怎么地，就好像比别人高着多少倍似的，这回打打他的威风。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于成龙的声望就更高了。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于成龙就想到于壳的事儿，掐手指头一算，很长时间过去了，这案子还没有头绪，这怎么回事呢？就严令江宁知府陈龙岩让他抓紧破案。陈龙岩领命之后，又找那马快班头雷翠平督促他快破案。其实雷翠平啊没闲着，你想，老娘媳妇儿孩子都押到知府衙门做人质，他能不尽心竭力吗？带领弟兄们寺外明察暗访，要不说呢，该报没报，时刻是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在一座妓院里头找着这鱼壳了。闹了半天，这鱼壳啊知道风声甚紧，有人向他透露了，说你呀得躲躲，新来的两江总督叫于成龙，这人不听邪呀，跟以往截然不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躲躲吧，等风声过去你再露面。于和这小子也挺聪明的，所以隐姓埋名藏在妓院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再隐姓埋名也有认识他的。哎，这风声就传到马快班头雷翠平的耳朵里了。雷翠平一想，是吗？为了稳妥起见，他化妆改扮，假装逛妓院，也到这儿来了。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鱼壳。在一天的早上，他带领弟兄们各拿绳索一拥而入，鱼壳还没等起床，在被窝里把他掏出来了，上去先是一顿电炮，紧跟着咣咣几脚把他打得蒙灯转向，用绳勒上，恐怕出意外被人劫走了怎么办呢？拿被窝把他包上，装到大口袋里头，用车子偷偷就运往知府衙门。陈知府得着禀报之后乐坏了，马上派人去禀报布政使金建。金建听着信儿也是喜出望外，那么大的官亲自坐成轿子赶到知府衙门，两个官见面之后斗了情况，决定立在速审，把这案子定下来。

0: 对两江的老百姓，对总督都有个交代呀。他们是即刻升堂，刑具列摆，把江洋大盗于壳带上来了。这金剑也好，陈知府也好，怕他是个死硬派呀，他就狡猾抵赖，不耽误事儿嘛，所以准备了众多的刑具，大堂上格外森严。哎，想错了。这于和老老实实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口称罪民，叩拜大人。金剑探着身子看了看他，一瞅他充其量也就4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万难想象怎么这么坏呀、真是看表面看不出好歹来。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顺利的审讯，金剑把身子探出老远来，面带和善跟他说：你叫于壳，正是罪民。于壳呀，你自称罪民，你都犯了哪些罪？说说看。大人，罪民罪该万死，您叫我交代啊，我也记不清了。你说人命大概我能有几十条吧，都杀的是张三李四，我记不清了、抢劫案数百起之多，总之我没做过好事，今日我愿意伏法。哎，你看多顺利。陈知府从桌子后头转过来，蹲到于壳近前。于壳啊，好样的，够条汉子，大丈夫敢作敢为。你看见没，这里告你的状子不下数百份，这样吧，咱逐一核对，想起来的你就如实的招供。行，我一定配合大老爷。师爷过来了，念一份时间地点原告怎么回事。一问于壳，有，这是3年前干的。华工又拿过一份来，一念，有，这是2年前干的。一样一样一样都进行了核实，于壳是供认不讳，全交代了，很爽快很爽快的。金剑满意的点点头，于壳啊，你真是个官棍，免受皮肉之苦，但死刑是定下来了，本院交代的清楚，一定叫你死个痛快。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1: 没有了，我死也值个啊，我算栽到两江总督于成龙手里头了，要不是他抓得紧，你们逮不住我，时也运也命也，这也是该着吧。那就给我来个痛快吧。花工花了工了，把他打入死囚牢。这事儿得请示总督什么时候出斩。哎呀，等退了堂之后，两个官长吁了一口气。哎，才怪啊，这世界上的事儿想的特难特难，没那么难的，结果办起来非常简单。往往有些事儿看着挺简单，办起来却相当复杂。哎，于壳这事儿结案就结得这么快，两江总督肯定得高兴。两人正在谈心，外边一阵大乱，刚想派人看个究竟，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可了不得了，这两江的副都统卡里领着无数的军兵包围了府衙，让你们答话。这一句话俩官全傻了。那位说卡里是什么人？是满人，正黄旗的，正经的龙子龙孙，是康熙皇帝的亲外甥。
0: 官拜两江的副都统，执掌兵权呢。这家伙才不讲理呢，所有两江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没有不恨他的，但是无可奈何。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卡里跟这鱼壳还是过命的好朋友，要没有他支持，鱼壳也不能这么专横霸道，为所欲为。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卡里啊，从北京到了江南，他不懂得水，还喜欢水。有一次他学游泳，没想趁着底儿了，好像没淹死。正赶上这鱼壳领着伙弟兄也到那玩水，一看湖中出了事儿了，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说，要被淹死这人可了不起啊，刚从北京来的，詹皇亲呐、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叫什么科里，是咱这的大官副都统。哦，鱼壳这小子脑瓜好使，心说要把这种人给救上来，哎，我不得沾他的光吗？就这样，他自告奋勇，咚，一头扎到水里了，亲自把这科里给救了。哎呀，卡里等保住命之后了，得问那救命恩人是谁呀？一说他叫鱼壳。卡里这个人还重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不分彼此。据说他们是口蒙的把兄弟。哎呦，这鱼壳就仗着这个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有点什么事一找他，卡里一拨了脑袋，行了行了行了，交给我吧。知会各衙门放人，那事儿是我兄弟干的，算了算了，谁敢说个不字儿？咱举个例子，那么目前有很多黑社会的人，他们怎么那么猖獗，拿刀动枪的，就收拾不了他们吗？非也，因为他们有后台，跟官府的要员勾结，有人给他撑腰，所以他才猖獗一时。真要是官府下决心办他，易如反掌，什么黑社会黄社会一扑了就完。不有那么句话吗？官棍不斗势力，咱们方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就仗着卡里的势力胡作非为，结果遇上于成龙了，把他绳之以法。可这个事儿呢，传到卡里耳朵里了。卡里一听，怎么的？我兄弟于和又被官府给拿去了，这还了得吗？他感觉到事态严重，亲自出马到知府衙门要人，带了100多号。这人就这么不讲理啊！哎呀，金见金的人一听就一皱眉，惹不起他呀。陈龙岩也知道惹不起他，两个人正想商量着怎么办呢，就见卡里怒冲冲挎着宝剑啊，当当当走到花厅。俩大人赶紧站起来了，哟，将军啊，卡大人您来了，少他拉废话，鱼壳呢？哦，您为鱼壳一事而来？对，赶紧把人给我放了，那是我的好兄弟。将军大人您坐下，您先消消气儿，听我们解释。解释个屁呀，不就那点事儿吗？什么杀了人了，这个那个的，我全包下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说，把我兄弟得放了，因为我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恩呢。金剑把脸一沉，将军，此言差异，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鱼壳何许人也？杀人越货，作恶多端，十恶不赦，我们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应该的。您跟他的关系多么好，那是你们私人的事啊，
1: 不能以私废公啊，你说是也不是，我们怎么可能把人交给你呢？
0: 什么金剑，你他妈不就是个布政使吗？比芝麻粒大不了三圈个小官，敢跟我分庭抗礼，放人不放人？哎，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这休怪我撒野了。陈龙岩这官挺正直，实在忍无可忍了，冲着这位卡里一抱拳，我说将军，你有点无理取闹吧，大清国朝能允许你这样胡行吗？说实在的，要没有你给他撑腰，本府早就把他缉拿归案了。你不依不饶的是王章国法何在呀？如果叫皇上知道了能答应吗？这一说不要紧，这卡里急了，过来把陈知府的袍带给抓住了。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敢教训本都统，我宰了你。宰吧，你随便，我今儿个豁出去了，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你说这卡里有多野，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架到陈知府脖子上了。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站着呢，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将军且慢，将军且慢，你不能这样，放人不？不放我就要他的命。陈龙岩就说：“不放，不放，就是不放。”布政使大人，别管我，叫他杀。我借他个胆子，我乃堂堂四品知府，他敢杀我吗？这一叫这劲儿可坏了。没想到这卡里是个野驴啊，从来没有人敢顶碰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院里也是人，屋里也是人，他觉着面子上下不来了。我他妈宰你跟撵臭虫一样，我这宝剑一抽可要命了。就见陈知府两眼往上一翻，脖子上那个血顿时是绝气身亡。布政使金剑在旁边看得真儿切真啊， 陈大人。
1: 再过来一看，气管食管全给拉断了，那鲜血咕嘟咕嘟往外淌了。这个科里一看也有点傻眼，他刚才气壮顶梁，这是气儿攻的，人一旦死了，他脖子也有点冒凉气，啪，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国家四品皇堂。这不，但这小子还不服软，把宝剑一挥，奔金剑来了。
0: 金大人，人你放还是不放？
1: 放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
0: 不放，我叫你跟姓陈的走一条路。
1: 说着，晃宝剑奔金剑。金剑也是火撞顶梁，悲痛欲绝呀。平身站起来了，
0: 好，
1: 好，好，好，好，好。我说啊，你随便来吧，我这条命交给你了，你看哪儿下剑吧。两个人顶着牛了，
0: 你。
1: 再说这卡里杀了一个知府，还敢杀布政使吗？他这宝剑挥舞着，迟迟难以下手。正在这关键的时候，外头有人喊：“两江总督于大人到！”于成龙得着信儿来了，都在江宁城里，离着不太远呢。这一出事儿，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两江总督。于成龙连马都没骑，小跑赶到知府衙门的。一进院一看，围的都是人，就知道出了事儿了。老头子斗丹天喊喝一声，
0: 众人往两旁一闪，于成龙迈步走进花

0: 厅，头一眼就看见躺着的陈知府。
1: 啊，陈大人！
0: 一看死得太惨，于成龙的脸都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金剑一看，好，我顶不住了，非得两江总督不可了。
1: 大人，您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他就是凶手。
0: 于成龙甩过脸来，怒目而视。
1: 卡里呀，卡里，
0: 你想干什么？
1: 莫非你想造反不成？
0: 卡里一看是于成龙，也有点出头。他再也于成龙那个位置在那摆着呢，那是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呢，论资格自己得归人家调动，这是上级。尽管他有后台，他也没理，所以有点发怵。于大人，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金剑、陈知府欺人太甚，百般刁难于我，我没有办法了，我出于自卫，这才失了手了。
1: 信口雌黄，
0: 卡里呀、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来人给我拿下。于成龙一声令下，哪个敢怠慢，为知府报仇，大伙眼珠子都红了，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卡里绳之以法。那位说卡里不带了100多人，那顶什么用呢？知府衙门也有人，布政使手下也有人，于成龙来也带了人了，而且他手下人都知道他们的主子没理，心里都有愧，乖乖地放下刀枪，都做了俘虏。虽然说这卡里被俘了，卡里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心说话，他敢杀我，借你个胆子，哼，你于成龙，你几个脑袋。但是他心里也没底，他知道这老头特倔。
1: 于大人，你想把我怎样？
0: 于成龙没理他，命人赶紧买棺椁，把陈知府装殓起来。事情没了结，不能下葬，停到空房里头，血迹打扫干净之后，于成龙这才答复他：“卡里呀、啊，你可知罪？”
1: 我治罪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的？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这个道理你懂不？哎，你跑到这儿咆哮公堂，无理取闹，杀了朝廷的命官，你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本总督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你这种人杀了又能怎样？
1: 你不敢，我借你个胆子，你得请示皇上，皇上要不叫杀我，你干着急也没咒呢。
0: 这一句话把于成龙真给僵住了。要说这人得有身份，于成龙一听是这么个理，他是康熙皇上的亲外甥，我就下令把他杀了。皇上挑了理怎么办？太后挑理怎么办？格格们挑理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呀、啊！他是满人，我是汉人，就满人比汉人就高着好几层啊！虽然我贵为总督，执掌生杀大权，分杀什么人呢、啊？所以他就犹豫了，沉默不语。金剑在旁边看得清清的，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到底是杀还是不杀？”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 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左右为难，你说怎么办？杀掉卡里，心里头颤颤巍巍的，不敢，不杀，于里交代不过去。金剑跪下了，把帽子摘下来，大人，官场之中历来如此，如果饶了卡里，我们这官没法干了，谁还敢干呢？官大的可以杀官小的，就这么为所欲为，卑职还干得了吗？干不了了。请大人先夺了我的官，你放他，你杀他，跟我没关系了。哎，金剑这一跪下，许多当官的呼啦朝全跪下了，帽子全摘下来，罢官。哎，于成龙心说这可怎么办，那心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个的，心说这件事情我据实奏明皇上，皇上肯定支持我，因为那是明君，我100个相信，顶多把我夺官罢职，正好趁我的心回家当老百姓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是皇上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主啊，太后怎么办？太后能答应吗？公主能答应吗？格格们能答应吗？后宫向皇上一施加压力，皇上也是左右为难呐。要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但是又看看金剑和众官，再想想这个事儿，又瞅瞅专横跋扈的卡里，于成龙一咬牙一横心，罢罢罢，我快70的人了，我顾虑这么多干什么呢？扪心自问，我亏心不？我违法不？没有，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我就得以公治公啊，我这点老命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来人，把卡里架到西关斩首示众。这卡里还不服气呢，于成龙，你找死，皇上饶不了你。 一切都枉然。

一听说两江总督下令要杀卡里，江宁府是万人空巷，这简直是特大的奇闻呐、啊！说历史上包黑子砸过驸马陈世美，那是故事，那是戏剧，真事儿谁见过？我的卡里那官有多大呀？那是皇上的亲戚呀！这于长龙就有这么大的胆子，这真是难得的清官。看来包大人又重生了，我朝之中又出了个于文正。这是两江特大新闻，把卡里给杀了。于成龙命令用棺椁成殓停到空房，这事儿议论了好几天呢，也没过这热乎劲儿。于成龙什么话都没说，心里一犯急，哇哇吐了两口鲜血。那位说至于吗？啊，你没摊上这事儿，你摊上你试试，那是说着玩呢吗？于成龙把这事儿料理完了，回到总督衙门，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给皇上写了请罪的奏折，把始末缘由一铺一解全都写清楚了，然后把见证人的材料也汇总在一起，把于和的事情口供罪状也搜集在一起，用600里加急报往北京，人也出发了。于成龙是一句话也不说呀，朝清也傻眼了，老爷您面色灰白，得好好休息。朝清啊，你下去，我一个人要静一静。哎，老爷您往宽处想，皇上是明君，不会责怪老爷的。哎呀，你下去吧，少要罗噪。苏朝清推出去了，于成龙心里怎么想？我就等信儿吧，不久圣旨就得回来，夺官、罢职、流放、砍头，也仅此而已呗。我官也做到头了。嘿，于成龙又一想，我就在这等死啊，不去，当一天和尚我得撞一天钟，明天抖擞精神以公治公，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皱皱眉头不算忠臣孝子。其实他吐了血了，本该休息，为了较这个劲，第二天梳洗已毕，照常办公，该访查民情访查民情，该干什么干什么，话分两头单说康熙皇帝。没想到见了于成龙的折子，他挺高兴的，心说有什么喜信，等打开一看，康熙是半天没说话，一开始那脑筋蹦起来多高。康熙心说，于成龙啊，于成龙，你有点过分吧你、啊、不管卡里有什么不是，他官拜两江副都统，那是朕亲自委派的，你得先请示我再做定夺呀，我允许你杀你再杀呀、哎、你不经我允许一句话，你这叫先斩后奏啊，这本身就有点过分。喂，康熙站起来，但是想了一想他又坐起来，拿过来仔细再看了几遍，看看于和的罪恶，气得康熙直拍桌子，又看了看于和和卡里的关系，可恶。康熙皇帝气的不住的摇头，颠来颠去，最后下了决心，逆旨。

有人赶紧拟旨发往江宁两江总督衙门。皇上马上做了批示，什么批示一会儿再说。600里加急送往江宁。这天于成龙微服私访回来，刚坐下，人们向他禀报圣旨到。于成龙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设摆香案，穿好宫服，跪在案前接旨。天使官宣读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致的意思是说，于成龙的奏折朕全看过了，关于卡里一事，可杀不可留，卿无罪，朕支持你。词儿不一定是词儿，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于长龙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老头在那跪着，浑身直抖，是涕泪横流。等读完了之后，于长龙站起来谢主隆恩，款待天使。于长龙心说，这么大事完了，真的假的，是我做梦吗？老头像傻了一样。天使官这才道喜，愚公可喜可贺呀，皇上不怪你，还支持你呀，勉励你照这样做下去，京城里头都轰扬动了，哎，皇上还非常高兴，但是也交代得清楚，让我把卡里的灵柩运往北京，到那儿掩埋，当然还给你找点麻烦，你得派几个人护送。是是是，我一定遵旨照办。天使官第二天回京交旨去了。两江的文武官员一听，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拥到两江总督衙门向总督大人贺喜。大家嘴没那么说，心里都清楚，于成龙从阎王爷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看来这胆儿大也有好处啊。但是死了个陈龙颜，大家又倍感悲痛。于成龙亲自率百官给陈龙颜举哀，忙活了不少日子。哎呀，于成龙放声痛哭，就感觉到这当官实在是不容易，你要认真办事，处处是困难。陈龙颜好官啊，没想死得那么惨啊，但总算我给你报仇出了气了。由于连日的疲劳，用心过度，压力太大，70来岁的人承受不了。给陈龙颜吊唁完了，他又伤感，再想到自己身上，一病不起。这朝廷可急坏了，赶紧找郎中啊，会诊医治吃药。一个月过去了，全然无效。朝廷也傻眼了，老爷，您的身体每况愈下，我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老爷，我劝您干脆辞职吧，我护送您回原籍，一家人团聚吧。朝廷说的哪里话来，我心里有底，再吃点药躺些日子就没事了。老爷能那么简单吗？但愿如此。这一天吃些药去，哎，真见点好转。于成龙沉沉睡去，朝清就坐在台阶这儿守护着。正这时候，江宁的守备张琪慌慌张张来了，刚要张嘴，朝清一晃手，

拉的没人的地方。张大人，什么事儿？我要见总督大人。不行啊，大人刚用过药，刚睡着啊，我求求你了，不要惊动他。哎呀，朝卿啊，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请示啊。什么急事？哎，台湾的方面派来战船攻打福州啊，派来数万人马，战事眼看就起来了。他身为两江总督，他不下令谁敢出兵啊？究竟是打是不打？十万火急啊，故此我来请示。骂的来的朝清啊，就骂台湾的郑经，先说你早不打晚不打，这会儿发兵来了，这不要我们老爷的命吗？这能不能等一个时辰，让我们老爷好好休息休息？也不行啊，火燎眉毛，十万火急。正说着，听屋里说话了：“朝清，朝清，来了，老爷。”朝清赶忙到了屋里了，一看于成龙扶着桌子在地上站着呢，身子直打晃。大人，您怎么起来？快坐下。什么事情啊？没事，胡说。明明听说，发兵不发兵的，究竟什么事儿？叫报事的人进来。哎，瞒不住了，守备张琪进来了，一看于成龙瘦的一把骨头了，生了怜悯之心，没办法呀，跪倒施礼，报大帅。那位说怎么是大帅？两江总督执掌兵权，换句话说就是大帅。报大帅，十万火急的军情。慢慢讲来，什么事儿？郑经派来无数战船攻打福州，我兵是打是不打，是出海是不出海，单等大帅一声令下。哦，郑经又发兵来了，正是。张琪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守卫边疆焉有不出兵之理呀。本督命你马上出海战斗，务须把他们击退。得令。慢着，朝廷，给我更换衣服，我要亲自指挥。老爷，您开玩笑啊，您身体这样怎么能出得了海呢？不行不行。张琪也说，大人，您有命令就行了，您何必亲自督战？难道您不放心吗？哎呀，事关重大，有关社稷安危，我焉有不去之理？别叫我着急了，抬着我也得上战船。总督身先士卒，百官哪敢偷懒，一个个换好战袍参加战斗。咱就这么说吧，于成龙指挥着战斗啊，就在床上躺着，张琪也扑了命了，激战了三天，把郑经击退，打了个大胜仗。等胜仗也打完了，收兵撤退，再看于成龙躺的那一声都没了。朝清赶紧过来，老爷，老爷，我没事儿。哎，我的妈呀，这才放了心。老爷，咱打了胜仗了。好，好啊，这说明我大清国朝国运兴隆，说明皇上有鸿福啊，谢天谢地。睡着了。哎呀，苏朝清点了点头，船只归海，抛锚搭成跳板，人们轻轻地把于成龙抬进总督衙门。张琪告诉官员们，最近有什么事儿也别找总督。

0: 老头子身体太虚弱了，就是那好人在海上漂泊三天也受不了，何况他是有病之人。白官点头，朝清就一直在这守候着，一天两天三天。这天晚上，于成龙把朝清唤在床前，朝清看了看老头，眼睛倍儿亮，大人，我看您精神头挺足啊，您的病体要痊愈了。哪知道于成龙眼泪淌下来，别看眼睛亮，紧紧拉着苏朝清的手，朝清啊，有些话你要牢牢记住。
1: 老爷您说。
0: 回到元郡之后，把家看好，好好服侍老夫人，另外让于准好好读书报效朝廷，我把家里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
1: 哎，苏朝清一听这画风不对，老爷，您肯定能康复，您怎么说这话呀？
0: 我怕有那一天呐。该说的话快说完了，朝清啊，你是好人啊，服侍我这么多年毫无怨言，我也打过你，我也骂过你，你也受了不少的委屈，你恨我吗？
1: 朝清跪下，
0: 老爷，我能跟着老爷是我的福分，老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民和肺腑我也报答不了。老爷，你怎么这么说话？老爷，你咋回事？
1: 退出吧，我要睡一觉。老爷有事您打个招呼。
0: 朝清退出去了，哪知道是最后的诀别呀。到了第二天，朝清进屋一看，于成龙已经与世长辞。正是康熙23年4月18日凌晨，苏朝清嗓子都哭嘶哑了，消息传出，百官百姓全震动，总督府外的全是人了，百官一起痛哭，老百姓是呼天哭地，这样的清官死了，谁不痛心？一时传遍全国。就这样，布政使金鉴马上飞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昨天晚上还做了个噩梦，梦见被虎咬了他一口，他醒了，心说这什么梦啊，是吉是凶啊，这只虎应在何人头上？正这时候奏折到了，康熙皇帝打开一看，哎呀，好像没昏过去，于成龙死得认生，那么大的康熙皇帝二目垂泪呀，难过了好半天。善哉喜哉呀，于成龙啊，于成龙，你升了天了，笔墨伺候。有人准备笔墨砚瓦，康熙皇帝潇潇洒洒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立世甘棠随必阴，下联配两江清洁至今传，横批写着一代廉吏。皇上颁发旨意，马上送往江宁府，国库拨银子给于成龙举哀，不管花多少钱国家报销。于成龙的灵柩送往山西的圆寂，哎呀，那个场面难以形容啊，山西也好，两江来的人也好，那可以说全参加。朝廷派大学士明珠代表皇上也参加了葬礼， 给于成荣修了祠堂。书说简短，转过年来到了4月18，皇上降旨把于成荣的一家人接进北京，住到金平馆驿。皇上破例接见了他全家人，而后把于成荣的小孙子于准叫到面前，皇上拉着他的手再三鼓励呀、啊，为了纪念于成荣，国库拨银子培养他这孙子，而且皇上承诺等他到了18岁加封他为显官。到了康熙43年呢，于准长大了，皇上说话算数，加封于准为四川布政使2品大员。老于家世代都在朝中为官，这都是于成荣给积攒下来的，同时也说明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有好臣子还得碰上好皇上，一把锁一把钥匙才行啊。所以说于成荣一书到此全部结束。
2: 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3: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野鸟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单田芳，从今儿个开始给大家讲一部新书，叫《全聚德传奇》啊。全聚德是干什么的？卖的是挂炉烤鸭，嘿，那鸭子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外焦里嫩的，皮儿酥肉香，吃到嘴里头满口生香，富于营养，人人都喜欢。我呀编了那么两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的烤鸭，天大的遗憾。到北京来玩，不仅看天安门、八达岭、长城，游游大故宫，您可别忘了得吃全聚德的烤鸭。这话说起来，全聚德呀近150年的历史，跨越了3个世纪的发展。那么今天咱就讲一讲全聚德的创业史。全聚德的创始人叫杨全仁，又叫寿山。杨全仁哪儿的人呢？河北省蓟县杨家寨的人。谈的蓟县您不陌生啊，古称蓟州，在《封神演义》那部书说的是蓟州侯苏护就被封于此，那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县里头管这个杨家寨，寨子里头有100多户人家，其中有一户老杨家，一共是弟兄4人。他的父辈啊由于积劳过度相继而亡，就剩下了哥4个。这4个人就守着10几亩薄田和那么几间东倒西歪的房子度日为生。哎，要是好年景的时候，能吃上饭；要赶上天灾人祸，连肚皮都装不饱，勉强度日吧。大哥、二哥、三哥都有家室了，娶妻生子，唯独老四叫杨全仁，字儿寿山，还小啊。咱说这个书的时候，杨全仁呢才12岁。由于父母早丧，杨全仁又小，就跟大哥大嫂在一起生活。本来挺清苦挺平静的日子，突然在道光14年的7月发了大水了。据史书记载， 那一年那个水发的那个大劲儿就甭提了，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郭家碾子河、阜阳河纷纷涨水呀，那水平地高有七尺，是低洼的地方都倒了霉了，冲毁了河堤，冲毁了河坝，河水四尿，周围的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这一大片几十万人口全都被淹了，杨全仁一家子也不例外呀，携家带眷急急地跑出杨家寨找到高坡避难。这大水一涨就涨了七八天，等退下水去之后又返回家乡，再一看哥四个全傻眼了，房倒屋塌，东西是荡然无存，全被河水给卷走了。那么说没人管没人救吗？哎，对，在那个年月他不讲道理，虽然说朝廷每一年有救灾款，什么大灾大旱之年呢、放粥场啊，施舍一些苦难的人，这是名义上的，实质上这笔款子都被这些贪官是中饱私囊，也就是走走样子，装几麻袋土，把河堤修一修，糊弄上头，那钱都入了他腰包了。真正遇上大灾之年，这些东西是无济于事啊，纸老虎一捅就破，所以老百姓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放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这老杨家，杨全仁这一家等回来哭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十几亩地也毁了，房子也没了，仗着人多势众，求亲戚靠朋友，算把房子勉勉强强修复了。那土地也不值钱呐，被大水这一淹没变成了沙地了，种什么都不长，可怎么活呀？哥几个一商量，干脆把这地也就卖了吧，虽然卖不上几个钱儿，总比不卖强吧。最后把这个地仨瓜俩枣的卖了。那么这点钱怎么办呢？怎么度日啊？原来没分家在一块儿，现在事情头逼得没办法了，就得分家另过呀。哥几个开了个会，老大一挑头，老二老三老四全同意分家，分家吧。您说能分着什么呢？一个人充其量分不到一吊钱呢，那别人分家行，有家室有媳妇儿，杨全仁怎么办呢？杨全仁才12岁呀，跟着哥哥嫂子为生，现在虽然说分了家了，他手头也能分那么一吊来钱，那自己另过过不了，还得跟着大哥大嫂在一块儿生存。就这样，别人哭着走了，他跟大嫂大哥过日子。没想到大哥呀没有怨言，这大嫂不行，这大嫂啊就拿这杨全仁当快病了，怎么吵怎么变呢，没事就吹着枕边风跟全仁他大哥就说，当家的，半的小子吃死老子，你看全仁12、13岁了，个儿不太高，吃的贼多呀，什么活都不能干，要照这样就得叫他给吃死，不是分了家了吗？怎么不叫他走啊？他大哥还不错，就劝，哎，家里了，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是我亲兄弟，他还小啊，兄弟如手足啊，父母走得早，把小兄弟留给我了，我对他得知疼知热，你说他是个孩子，分了家叫他上哪儿去，赶出门叫他冻饿而死，你这心肠可够歹毒的啊，往后这种话不准说。媳妇儿不敢说了，但是这个人呢心还不死，平时当家的不在眼前，杨全仁来吃饭他是又摔盆又摔碗，嘴里头是嘟嘟囔囔，挺大个小的什么活也做不了，成了我们家的累赘了。哎呀，要是我呀有口志气，我就投河觅井，活到这世上有什么用啊，呸呸呸。

杨玄人自幼聪明嘛，再说十二三岁也明白事儿了，一看大嫂这说谁呢，肯定是指着我说的。哎呀，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琢磨。

0: 那是瓢碗乱飞呀，惊动了四邻八家。杨全仁一听掉了眼泪了，心说我那善良的大哥为我操透心了，我不能因为我的存在让我哥哥嫂子一家不和呀，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怎么办呢？我呀自力更生，我呀离家远走，我去找生活出路去，千万别牵扯我哥哥嫂子了。所以到了第二天，他抽个空跟大哥说：“哥，哎呀，我有件事儿跟您说。哎，四弟啊，什么事儿？我觉着我在咱们家里是个累赘，我打算呢去闯闯天下，离开这个家，我到外边找一口饭吃，谋一条生路。”“
1: 啥？
0: 你才多大呀？你知道外边的世界多复杂呀，讨口饭吃多不容易，你是听了啥话了？”“大哥，我下定了决心了，我是非走不可，您劝我也没用，我非到外边混出个样来让您看看，让我嫂子高高兴。”杨全仁下定决心非走不可，他哥哥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他不放心呢。后来杨全仁说了：“哥呀，你放心，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走，您知道常贵叔不？常贵叔也走，我们两个人结伴而行，我们一块儿走。
1: 常贵叔也跟你走？”“
0: 不是跟我走，我跟人家走。”“
1: 真的？那我去问问。”
0: 他大哥把常贵叔给找来了。常贵叔是谁呀？是杨家寨的一个光棍，论辈分呢比他们高，所以叫常贵叔，名叫常贵。别看是光棍，为人仗义，身子骨结实，非常能干，是一把庄稼好手，而且经常在外的打工，认识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呢全人心里头有事儿，就跟常贵叔说了。常贵叔也说：“行啊，你要走的话咱俩一块儿走，我这个家也没法待了，经过大水之后房子也没了，你说在这土里刨食还有什么意思？我决定了到北京去打工，你要愿意走的话咱爷俩结伴同行。”呀，杨全仁一听眼睛一亮啊，常贵说：“太好了，你就拉我一把，咱爷俩一块儿走，今后我就听您的。”爷俩早就商量好了，所以杨家老大一问，常贵叔就说了：“这孩子要走，我认为自个儿闯荡闯荡也对，十二三也不太小了，翻开历史看一看，说书先生也讲过，历史上有很多主要的人物都是十二三岁闯天下，咱是平民百姓，闯一闯有何不可呀？别一天一鬼一神的，也许能闯出一条路来，你哥哥脸上不也增光吗？啊，把孩子交给我，你尽管放心。”常贵说：“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啊，往后您多多关照。”“没问题，有我吃的，饿不着他，你放心。”一言为定。等这个事儿决定下来之后，杨家老大通知了老二老三，这哥俩一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因为兄弟太小啊，离家出走远奔北京谈得何容易啊。一家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咬着后槽牙吃了一顿干饭，连肉腥都没有啊，然后给凑凑钱，全家人七拼八凑给杨全仁凑了一吊多钱。一吊多钱是多少？就是一两挂零的银子，那时候钱值钱呢。大哥把这钱交给杨全仁：“兄弟，把这钱保存好了，千万别胡花呀。”“哥，你放心，这是我的救命钱呢，我怎么能胡花呢？但能不花我就不花。”用小布包包好了，围到腰里头。他大嫂一听杨全仁要走也高兴，在那衣服堆里头找出来比较干净点的衣服，补丁少点的衣服给杨全仁找出来，给他打扮的是干净利落，换了一双六成新的布鞋。

这算打点了行囊，哥几个是洒泪分别呀。杨全仁跟着常贵叔这才离开了家乡，闯北京，说句新词儿，北漂。你看现在新词儿北漂，那不是你发明的，也不是我发明的，在杨全仁那时候就发明了，人家是创始人。他跟常贵叔两个人离家出走。要说常贵这个人呢，是个乐天派，别看那日子过得那么艰难，吃这顿没那顿，他老是脸上乐呵呵的，阳光灿烂。领着杨全仁一出门，他是又说又唱，大讲大唠。全仁呢，别一天撅着嘴皱着眉头啊，咱们这一走是金光大道，你相信你常贵叔，咱们肯定能找着金饭碗。将来有一天，咱们坐着八抬大轿，骑着高头骏马返回杨家寨，让你的几个哥哥、你几个嫂子看一看，咱爷们儿是何许人也。哎呀，常贵叔，听您这一说，我太高兴了，但愿如此吧。说这话的时候，吃顿饭都困难了。这头一天，一鼓作气走出八十里，快到衡水了，没吃饭呢。爷儿俩一商量，吃饭是行，他得花钱呢。常贵没有钱，杨全仁舍不得花钱。虽然过了摊贩床子，卖大馒头的也有，卖白米饭的也有，但是掏钱困难，不想花。那怎么办呢？又不能偷，又不能抢。常贵叔凭着经验，给全仁呢点拨，咱这么办啊？咱给别人打工，给别人干活，干完活咱不要钱，咱不有饭吃了吗？连顿饭他能不供咱们？那谁能用咱？咱学马，长好了眼珠，咱找找找找。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偏赶上有一家啊死了人了，70多岁老头死了，装殓到棺材里头，要抬到祖坟去埋葬。结果人手不全，因为本地也闹了洪灾了，很多男人逃荒在外，大部分剩下都是女人，这女人她抬不动啊。本宅的主人是叫苦不迭呀，正在愁这事儿的时候，常贵带着全人赶到了。哎，常贵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找着本家的主人，我这位大哥，你是不是遇上麻烦了？这棺材没人抬没关系，我们爷俩闲着呢，我们看看看我这身体膀大腰圆，有一把的力气，帮着你抬怎么样？哎，花多少力气无所谓，你只要管顿饭吃就行。本宅的主人一听这急人之难，好好好，吃饭不成问题，你可多受累了啊。常贵和全人帮着忙，累的是四鬓汗流啊，忙活了一大天，总算入土为安，为这家解了愁了。你说干完活出完力了，能白出力吗？这家整好了饭让爷儿俩吃，不吃则可，这一吃啊，本宅的主人就咧了嘴了。一看这常贵力气是有，真能造，这一锅里的18个饼子一转圈没了，还喝了3碗粥，吃了2碗大豆腐。那全人也不示弱呀，别看才12、13岁，谁能吃？他也吃了8个饼子，喝了2碗粥，1碗大豆腐。本宅的主人直吸冷气，你说这也太能吃了，这俩人赶上我们这8口人能吃，但没有办法呀。这爷俩吃饱了喝足了，趴了趴了胸脯，这家主人还说呢，给俩钱不要钱，咱讲好了管饭就行，哪能说话不算数呢？谢谢了谢谢了啊，咱们还有缘分再见，走走走走走。领着全人走了，一边走他一边问全人，吃饱没？哎呀，顶到脖子了，我觉得这一顿能顶2天，我能顶3天，哎，咱就找这个窍门，不能花钱，听没有？那钱到了北京还有大用，

0: 别看一吊多钱，不怎么是钱，但是到了北京，你不知道有啥用。我知道，我知道。就这样，三天没吃饭，这一顿饭真管三天呢。噔噔噔噔，往前再走，走到一个地方叫新城，这地儿没着水灾，就是紧贴了点边儿。新城这地方平安无事，哎，还比较繁荣。他找地方打工，打什么工啊？哎，正赶有一家修房子，这房子要上梁，人手不全，也是愁眉苦脸呐。找人找不着，正发愁，爷儿俩来到了。这长贵叔，哎，特聪明，到这一搭个，哎，您这缺人手吧？不是上梁吗？新房子上梁，这是大事儿，不能耽误啊。如果人手不够，我们爷儿俩可以帮忙。我对上梁还颇有经验，还有那么几句话呢。哎，新房子上梁，六畜兴旺，人财两旺，家里吉祥啊。这事儿可不能耽误，我们爷俩帮着，怎么样？哎，不要钱，管顿饭就行。本宅的主人一听，好好好，你说的很贴，我心里挺高兴。来来，帮忙帮忙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了鞭炮，上了梁了。上完梁之后，大锅饭吃吧。这爷俩坐下，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把眼眉都挽起来了，裤腰带先松开。这一对得管三对儿。长贵叔还告诉全人呢，慢慢吃，细嚼慢咽，多吃，听没有？得吃到嗓子眼儿，一顿管三顿。我知道呢，来吧。他俩这一吃，周围这些人全傻眼了，一看这俩是恶哥呀，不管大的还是小的，真能造啊，吃了个沟满豪瓶啊，一个劲儿打饱嗝，真香真香啊，谢谢了谢谢了。本宅主人还不错，临走前送他们十个饼子，拿兜兜着，爷儿俩是千恩万谢。不但说这一顿管三顿，这十个饼子还能吃三天，把杨全人给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我长贵说，你可真有两下子，你看不是咱爷们儿吹吧啊，孩子你记住，在外头闯荡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不下就得饿死。拿这次来说，咱爷儿俩不离开家乡，那也瞪眼儿没辙呀，给家里增加多大的负担，这一出来这不就活了吗？是，您说的是。不过常贵叔啊，我还有点担心。什么事儿？您说这回到了北京，真能有口饭吃吗？真能找着活干吗？这小子，北京百万人口，那叫帝都啊，皇城根底下，我就不相信找不着活干。就凭着咱爷儿俩这个聪明劲儿，这个肯干的劲儿，我觉着不成问题。哎呀，这几句话不多，使杨全人是充满了信心呐。好吧，走起路来也有了劲儿来。叔叔，走，早天到北京。到那块儿，咱爷俩真要混好了，回到家乡也光彩。说的没错，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只要你下定了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走走，爷俩是大步流星赶奔北京。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3146

0: 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十月的阳光洒在每一片红旗上，也洒在你我身上。今天是十一假期，是一个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节日。无论你身处何方，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色，同一份骄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旋律回望来路，也用歌声祝福明天。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一起来听歌吧。

万年间未变，到今你化为一念，往事过眼，转身释然。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举杯祝贺，时时留心着苏道成手腕上那块手表的华文文，见孙丽萍又捅了捅他，便拉起苏道成的衣袖瞅了一眼，随后朝孙丽萍点了点头。孙丽萍敏捷地离开座位，跑到墙边去拉响了有线广播的开关，装在集体户灶屋里的有线广播喇叭传出了几声杂音之后清晰地响了起来。下面请听配乐散文《青青的八月竹》，作者鲢鱼湖公社暗流大队湖边寨生产队上海知识青年柯碧洲。这篇散文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富有诗意的语言，抒发了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战斗生活中的真挚感情，借景抒情，意境深远，值得向广大知识青年推荐。灶屋里的八个知青虽然反应不一，但每个人都侧起耳朵倾听着播音员的播讲。自己有半导体收音机的王连发责备地瞪了孙丽萍一眼，去男生寝室拿出了半导体，打开了收音机，顿时播音员那音量柔美的嗓门比有线广播里更加清晰悦耳地在整个灶屋里响开了。

0: 王连发哪里知道，孙丽萍其实也是受邵玉荣的委托，留神时间，注意收听有线广播呢。停顿了片刻，女播音员清亮悦耳的声音娓娓动听地响了起来。我插队落户的山乡，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竹子，有茁壮坚韧的楠竹，有清秀挺拔的蒿竹，有婀娜多姿的香妃竹，还有那垂弯柔美的钓鱼竹。但最令我喜欢的却是那漫山遍坡蔚为奇观的八月竹。众人正在入神地听着，柯碧舟不让人察觉地站了起来，先去关掉了有线广播，接着站回原处，举起手中的一只小碗，朝王连发点点头，提议说：哎，卷毛，关掉半导体，快喝酒吧，要不听完朗诵，你看菜都凉了，那就太扫大家的兴。身怀妒忌心的苏道成头一个赞同，高声说：哎，这主意好，那玩意儿啥时候不能听啊。萧永川拿着大碗站起来：对头，来，让我先祝贺唐慧晶苦尽甘来，头一个当上大学生，脱离了山寨农村，远走高飞，前程无量啊。王连发啪嗒一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神采焕发地站了起来，双手拍了两下，铿锵有力地嚷着：
1: 我也来说几句啊。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大伙的说法，今天对咱们集体户来说，不是三喜临门，而是四喜临门呐。
0: 萧永川哇哇地叫着：哎，第四件喜事算啥？哦，你跟孙丽萍要订婚成亲呢。
2: 一屋的人被他的怪叫引得哄笑了起来，
0: 孙丽萍黑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气恼地瞪了小偷一眼。卷毛却一点也不脸红，他照样大大方方地说：
1: 第四件事儿，正是我要向大家宣布的。今天我收到家信，经过长时间的内查外调，我父亲已经落实了政策，那就是说，他是高级职员，不是资本家。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剥削阶级。
3: 我父亲单位上说，解放初期他做的那笔白铁皮生意还是政策允许的，连那笔生意赚的钱也已经还给了我家呀。我父亲给我寄来了50块钱，他让我在适当的时候请假回家探亲。所以我说啊，今天是四喜临门呢。我的家庭出身一确定，那么以后招工招生就都有希望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0: 说着，王连发从衣袋里摸出家信和汇款单，高高的举起。
2: 哎，对头啊，真算得上大喜事儿啊。
0: 萧永川拿起酒碗和王连发对碰了一下，咕咚喝了一大口酒，满桌的人也都欢欣雀跃地纷纷向王连发、孙丽萍祝贺。苏道成大叫道：
2: 哎，干哪，为喜事干杯，一醉方休啊。
0: 谁也没注意，眨眼之间悬在梁上的电灯泡突的一下亮了，刹那间把整个灶屋照得雪亮通明，如同白昼。八个人一起欢叫起来。邵玉荣朝门外望了望，指指湖边寨大声说：
4: 哎呀，看哪看哪，满寨都亮了。
0: 知识青年们拍手跺脚欢跳叫嚷，真乐得忘形了。王连发把筷子举过头顶吼了一声：
1: 哎，趁着这大放光。

的时刻，咱们加油吃菜啊！好几双筷子应声而落，伸向门板的各盘菜肴，气氛很快活跃起来。独有柯碧周不常动筷子。说实在的，今天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激动兴奋。小水电站发电了，散文见报还在电台上朗诵，对他个人来说也算得三喜临门呢。他感到快活，不可抑制的喜悦。他的高兴除了是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以外，更主要的是他认清了目标，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受到了鼓舞和鞭策，增添了不断前进的力量。他觉得未来在张开双臂拥抱着他，他开始懂得了生活的真正意义。他吃得很少，只喝了几小口酒，脸色就绯红发光。知青们尽情地吃喝了一阵，萧永川就借着酒兴逼华文文唱歌。华文文拗不过他，娇滴滴地站起来唱了一首《红梅花开》。大家又欢迎孙丽萍唱，孙丽萍起先不肯，在大伙儿的起哄下，她腼腆地唱了一首《小河水清悠悠》。大伙儿都说她唱得好听，又逼她唱一首。王连发主动拿口琴伴奏，他又唱了一首电影插曲。华文文还不放过他，说他会跳舞，于是人们又非要他跳个舞。他只得离席跳了个新疆舞，引得门外围观的娃娃们也拍手跺脚的大声叫好啊。接下来大家又要唐慧娟表演，唐慧娟并不推辞，也唱了一首《一座座青山》。要萧永川唱歌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唱，只好以学狗叫猫叫顶替。这一顶替引得满屋的人前倾后仰，捧腹大笑。正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玉荣的伯父邵思雨笑微微地迈进屋来。萧永川和王连发喝得醉醺醺地跳起来，一左一右架着气象局长的双臂，硬要摁他坐下喝酒。邵思雨坚持不喝，他找条板凳坐下，要青年们照常吃喝庆贺，不要拘束。随后他对柯碧周一字一句地说：小柯啊，恐怕你不能多喝了，你的散文上了报，又经电台配音播送，你看全县都知道了。县文化馆正愁没人写演唱本，几个头头一口咬定要抽掉你去啊。你停一停吧，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左定法家正等你呢。这一意外的消息使得知青宴席上再次哄闹起来。自从去年夏天邵大山叫住柯碧周，在小船上经过一次令人难堪的谈话之后，柯碧周再没有到过湖边邵玉荣家里去过。这天一大早，邵思雨请人到集体户捎话，说要他去谈谈。柯碧周感到尴尬了，碰到邵大山怎么对他说话呢？他要是对自己摆出副兴师问罪的脸相，自己有多么狼狈呀。踏着晨雾，沿着下坡小道往邵家走去的路上，柯碧周老在思索着。哎呀，玉荣的伯父找我谈话，究竟要和我讲些啥呢？是把问题摊到桌面上

三对六面的当着我和玉荣，要我们俩在两个老人面前明确表示不谈恋爱，关系不向前发展吗？还是思雨大伯要帮着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大山伯面前把关系挑明了呢？也许思雨大伯根本不是和我谈这个事儿，而是来劝我，要我拿定主意到县文化馆去，别再拖拉磨蹭。是眼看着赶场那天，县委宣传部长和文化馆头头来找我谈话，已经过去好些天了，可我推三推四还没个干脆的答复呢。柯碧洲漫不经心地瞅着一路上的各色野花，心神不宁地猜个不停，慢慢地走进了那幢砖木结构的精巧小屋。他哪里知道，就在这幢小屋子里，昨天晚饭后经过了一番交心呢。昨晚吃了饭，邵大山扎了一阵子叶子烟，朝满是络腮胡子脸上抹了两把，起身往自己的卧房走去。玉荣叫住了他：“阿爸，你看报吗？”邵大山迟疑地站住。去年秋天，他发怒把女儿赶出屋之后，玉荣只得借宿在湖边寨的亲戚家里。后来有人去县城把这事儿捅给气象局长听了，邵思雨当即请人带回一封信来批评了父女双方，玉荣才又回来住。人虽然是回来了，和父亲的感情却已有了裂缝。尽管女儿还是那样勤快利索，还是尽可能的照顾父亲，但邵大山发现玉荣的话明显的少了，身上的那股活泼劲儿也随之消失了。即使和父亲讲起话来，他的声调也是冷冰冰的，没啥感情。邵大山对玉荣仍然有气，他发现女儿还常去集体户，在公开场合也时常同柯碧洲讲话，不避嫌疑。随着时间的消逝，寨上那些乍起的风言风语早已平息下去，但邵大山仍然固执地认为玉荣和柯碧洲在一起是惹人刺目的，也是令他极为不快的。有半年时间，他们父女之间没亲亲热热地说过一句话。玉荣今晚主动喊他，可以说是半年多来的头一次。像很多老农一样，邵大山并不习惯看报。前些年在暗流大队主事的时候，他得空还翻翻报纸，这些年报纸上的屁话鬼话假话多了，他也没闲心去瞅两眼。玉荣这一提，他伸出粗糙的大巴掌接过玉荣递来的报纸，挨进新装不久的电灯泡，眯缝起眼睛，习惯地朝报纸下方找天气预报栏。玉荣避到门边去，不时地斜眼瞅着阿爸，留神着阿爸的动静。坐在桌边的邵思雨无声地露齿一笑，摸出支纸烟点燃后，慢吞吞走到兄弟坐的板凳旁来，找着天气预报那一栏看了两行，邵大山发觉不对劲儿，连忙一翻报纸，才发现这是好些天前的报纸，玉荣放在搁板上几天了，他都没拿过来翻过。他正要把报纸放在一边去，邵思雨伸过手来指点着报纸，微笑着说。

看看吧，看看有好处。寿大山疑惑地瞥了哥哥一眼，随后不经意地翻着报纸。门边的玉荣

周的文章。盯着报上柯碧周的名字，邵大山两眼瞪大，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伸出手指揉了揉，一点不错，正是小柯的名字。一刹那间，邵大山全明白过来了，为啥玉荣要把这张报纸在搁板上连放几天，为啥玉荣要他看报纸，都是因为报上登着他的文章啊。邵大山心中惊异，可脸上还是装得很镇定，不露声色。邵思雨伸过手来，指着版面告诉邵大山，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电台有配乐朗诵，县文化馆决定把柯碧周调去啊。文章我看了，写得真不错，有思想有感情，是个有才气的小伙子。邵大山猛地抬起头来，眉眼舒展开，兴冲冲地说，哦，要调他走，那好啊。他想到小伙子一走，和玉荣之间的事儿就算完了，他也能了却一桩心事，因而满口赞成。邵思雨不无感慨地说，是啊，事情在暗流大队传开了，咱们有些人不承认他，可报纸电台承认他了。大山呐，你不喜欢他，而他却要走了。灶屋里的邵玉荣健步走进来，认真地说，不，他说他不去。很明显他在隔壁静听着俩老的对话。邵大山先着急起来，放大了嗓门说，哎，他为啥不去？调到县文化馆等于是提干了，他为啥不愿意干呢？邵思雨显得冷静多了，他凝神望着侄女，平心静气地问，啊，有这种事儿？哎，他为啥不愿意去啊？邵玉荣眨了眨菱形眼，乌黑的眸子一闪，闭着嘴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邵思雨像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啊，那么玉荣啊，你愿意他去文化馆吗？邵玉荣再要镇静自己，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波涛了。他泛光的脸蛋霎时涨得绯红，双手放到背后，一个转身含羞带娇地说，俺不知道。玉荣真会不知道，那才是假话。从听到柯碧周要调走的那一刻起，他的内心就在忐忑不宁啊。他为他有了前途和出路而高兴，他又为他将要匆匆的离去而发愁。他不是怕柯碧周进了县城，看上有工作有工资收入的姑娘，他是焦虑他和小柯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明明朗朗地说清楚。去年秋天在树林子里邂逅相遇，冲动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但他结结巴巴闪烁其词，啥话也没有说清楚。谁知道他听明白没有？这半年来他们俩的关系一直处在正常的接触中，谁也没挑起那样的话题，谁也不谈相互的感情，他们像怕火烫一般怕触及这问题。如今

0: 突然之间他要走了，玉荣的心里能不急吗？在他的内心深处，能不盼着柯碧舟留在山寨上吗？邵思雨沉思了片刻，朝玉荣点着头说：
1: 你不知道，我是知道啊。不过玉荣啊，我们都该把眼光放远大些，心胸开阔些。也许湖边寨需要小柯出力，在县文化馆更重要的岗位上也需要他呀。
0: 照您这么说，他该去。
2: 邵大山粗声粗气地说：
3: 哎，当然该去，蹲在这山旮旯里，左定法又是那么个德行，有啥奔头？
2: 邵思雨耐人寻味地对玉荣说：
1: 至于你心中担忧的，我看全没有必要啊。
4: 俗话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世界上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2: 玉荣受了启发，两眼烁烁有神，紧抿着嘴，默默地点了点头。邵思雨果断地说：
1: 那么就这么说定，明天一早出宫前请他到这儿来，我和他聊聊。
2: 柯碧舟应约到邵家院子里来的时候，邵大山虚赶着两只鱼鹰，划着一条小船，已经到了薄雾弥漫的鲢鱼湖中。邵思雨搬两条板凳，请柯碧舟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不知啥缘故，邵玉荣躲在自己的闺房里，始终没露个面。邵思雨和柯碧舟也算是老熟人，他开门见山地说：
1: 昨天我才听说啊，你不想去县文化馆。小柯啊，这是真的吗？
2: 望着东方山峰那边绚烂的朝霞，柯碧舟默默地点了点头。
1: 啊，为什么？
2: 哦，我打听过了，去县文化馆主要工作是为县宣传队写演唱本子、相声、对口词、三句半独幕剧、小歌剧、朗诵诗。哼，我不会写这些东西，完不成任务，还不如留在生产队。
1: 哎，哪个生来就会写会编的啊？小柯啊，这是工作嘛，总得有个适应过程。我觉得你该去。昨晚上我和玉荣也交换了意见，他也赞同你去啊。
0: 怎么？他也赞同？
2: 柯碧舟颇感意外。邵思雨肯定地点了点头。
1: 是啊，他同意我的意见，该把眼光放远大些。再说啊，县委宣传部长、文化馆头头都来请你，你不去那好吗？会不会被人以为你的散文登报了，在翘尾巴了？
2: 柯碧舟的目光随着院子里那只昂首阔步的惊鸿羽毛大公鸡移动着，沉默了片刻，才点了点头说：要这么说，我就去吧。不过得讲定去一两个月，最多三个月我就回湖边寨了。我不是这块料，哪能整天坐在文化馆里就编写出本子了呀？
1: 难道你没想到你一去县文化馆，工作问题就落实了？有住

0: 处，有工资，在生产队的艰苦生活也可以结束了。
1: 从个人来说是这样的，一年以前我会兴高采烈地到那儿去，可是思雨大伯，我的前途不是在县文化馆，而是在这儿，在湖边站呀。我想了好久了。邵思雨情不自禁地脱口说：
0: 嗨，小伙子，哪个岗位上不是干革命工作呀？这一个阶段你进步很大，正因为你本人表现突出，报社来函征求意见，公社党委才同意发你的稿件，县文化馆也正是因为你表现好才研究决定调你的。
1: 柯碧洲有点忙乱地晃着头，额上爬满了汗珠。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1: 邵思雨继续劝着柯碧洲到县文化馆去工作，柯碧洲急迫而恳切地说：
3: 啊，思雨大伯，你不了解我这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感受。一年多以前你和玉荣救了我的命，你还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和启示，就是在你的提醒和帮助下，我才从自怨自仇的泥坑里拔出脚来，我看得远些，想得多些，我开始看到湖边寨，想到大暗流大队。就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我发现个人的忧郁焦愁是渺小的，青春只有在献给建设山区的斗争中才能焕发出光彩呀。是啊，一年来我干得很少，建议卖八月竹，筹集资金建电站，而今呢，暗流大队点上了电灯，高榜田抽上了水，今年的大旱威胁不到湖边寨人了，秋后丰收。明年春天社员们也不用吃救济粮回销粮了。成绩虽是微小的，但我由衷感到高兴，因为这里面有我的汗水呀。我觉得湖边寨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你看，鲢鱼湖里可以养鱼，山坡上能养蜂，原先的果园也该恢复，要是都像电站一样顺利办成了，思雨大伯，你说出产这么丰富的湖边寨还会贫困吗？
1: 邵思雨脸上不解的皱纹渐渐地舒展开了，一双明智深沉的眼睛里闪烁出新月的光彩，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意。眼前这个衣着朴实的年轻人，有理想，有奋斗目标，和一年前的柯碧洲相比判若二人了，这使得他激动而又高兴。他重重的一点头，清脆响亮地拍了一下巴掌，用洪亮的嗓门说：
0: 说得好啊，小柯，有你这样的雄心壮志，县文化馆那头我给你去说，让他们借你三个月，写完两个本子就回来。
3: 谢谢谢谢。
1: 柯碧洲激动的脸上泛出光来，他拉住思雨大伯的双手，一个劲儿的摇晃着。柯碧洲告辞离去以后，邵玉荣从小闺房里欢喜雀跃地跑出来，他调皮地偏转脑袋问：
4: 哎，伯，你说服他了吗？
0: 不，他把我说服了。

0: 思雨大伯严峻地回答着，手指点了点侄女，这回你可高兴了吧。玉荣嘴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倏地一转身又不见了。柯碧洲走进湖边寨，正是社员吃早饭的时候。寨路上来往的人不多，只有一群鸡在墙根角咯咯咯地寻食吃。他刚要拐上去集体户的那条沙砾小道，一眼看到十几步外有个熟悉的身影，定睛望去，来者不是别人，竟是镜子山大队的女知青杜建春。杜建春同时也发现了柯碧洲，他略略迟疑了一下，便又迎着柯碧洲走来，和他点头招呼着问，哎，唐慧娟在集体户吗？无论是外表、神态和说话的嗓音，和柯碧洲两年前认识他的时候都大不一样。如今的杜建春老了好几岁，精神不济，眼窝下陷，脸色苍白中泛黄，举动也有点呆滞。柯碧洲能猜到，背上了精神包袱的青年，谁不是这股劲头啊？柯碧洲是过来人呐。他一听杜建春的问话，便想起来，唐慧娟两三天里就要去上海，按刘和镜子山大队的头头们扯了一下，决定由镜子山推选一名知青来接替小唐的赤脚医生工作。看样子杜建春是来找唐慧娟办理移交手续的。生活呀，真会跟人开玩笑，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个姑娘的命运互相交换了一下呢？柯碧洲想了一想，回答杜建春，哦，唐慧娟在后头坡脚的小溪旁洗帐子被子，东西多，恐怕还没洗完呢。杜建春本来也不想进湖边寨集体户，他不愿意碰见呢令人恶心的苏道成和华文文。听柯碧洲这么一说，他连忙问，哎，小溪在哪头？我去找他。柯碧洲伸出双手想比划给杜建春看，但转念一想，把手往下一劈，哎，干脆我陪你去吧。杜建春并不推辞，随着柯碧洲走去。走过圆弧形的半截寨路，傍着一小片刺竹林，两个人踏着十几道并行着。柯碧洲想到，杜建春的父亲出了问题，影响到他上大学，但镜子山大队却还能正确对待、信赖地委派他来接替唐慧娟的赤脚医生工作，可见即使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也不都像左定法那样。他忍不住说，你们的大队领导真好。杜建春点点头不吭气儿。哎，你身体都恢复健康了？柯碧洲侧转脸，看到杜建春额头上增添的那条皱纹和眼角边新起的褶皱，不由得一阵心酸。这么个惊人直率的姑娘，咋能忍受得了这一系列残酷的打击呀？柯碧洲关切的声调使得杜建春稍稍得点安慰，他轻声回答说，身体好了，谢谢。哎，我听说你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去了，怎么还在这儿？
1: 哦，我不想去。
0: 为什么？

0: 音很轻，但还是透出了他平常好奇似的声调，脸上也露出惊诧的表情，仿佛在说，难道这儿还那么值得留恋吗？好像是条件反射，在杜建春的面前，柯碧舟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话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想装假，一点儿也不想隐瞒，向前后张望了两眼，他放低了声音，诚恳地说，你想我能就这么走吗？有什么不能走的呢？邵玉荣，他在那种情况下不怕风言风语，不管父亲压制，还坚定不移地对我说。柯碧舟好像被人隔了舌头，说话结结巴巴，含含糊糊的。可现在我有了机会，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那样对得起他吗？不，我不能走。虽然柯碧舟的喉咙里像卡了根骨头，说的话有些令人不明不白，但杜建春还是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他望着柯碧舟窘迫的神色，涨得通红的脸，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压迫着自己，像磨盘一样沉甸甸的，后脑勺上犹如被人拍了两下，迷梦初醒般恍然大悟，一个崭新的意识闯进了他的头脑。看，柯碧舟对玉荣是多么忠贞，在个人利益和爱情之间，他毫不踌躇地做出了选择，这才叫真正的心心相印，感情贯通啊。与这同时，苏道成那张无耻的迷惑人的脸也晃悠悠地浮现在杜建春的眼前。杜建春只觉得嘴里吞食了什么苦药，不由得吐出了一口唾沫。杜建春朦胧地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而这东西本来完全该属于他的，现在却怎么也无法把他找回来了。他的心在隐隐作痛，看不见的伤痕在淌着血。他只是机械地往前走着，直到柯碧舟手指着前面对他说话，他才受惊般地清醒过来。哎，你看唐慧娟还在那儿洗，你去吧。
1: 哦，谢谢。
0: 杜建春凝视着柯碧舟，茫然若失地咕哝了一句，随后便脚步不稳地朝小溪边走去。柯碧舟心里很纳闷，怎么搞的？杜建春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又想起啥伤心事？喀斯特地形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峰峦叠嶂的山山岭岭之间，形成了无数的险峰奇洞。在偏僻的鲢鱼湖周围，奇秀的山峰和大大小小的洞子随处都可以见到。悬吊着无数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的洞子，居住在这儿的人看得多了，除了在洞口避避雨之外，老人孩子谁都无心去钻那黑幽幽阴森森的洞。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洞子却是聚赌的好地方。剩下的一个赶场天，离开湖边寨五六里路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小型的赌博，人数不多，赌注却下得很大。山洞口的外面，小偷

宽，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嘴里叼着一支烟，正在悠闲自得地吐着烟圈，朝不远处的树林张望着。他的膝头上斜搁着一把气枪，乍一看去活像个打猎累疲了坐下歇息的人，可实际上从吃过早饭赶到这儿，他已经足足地坐了六七个小时。黑皮萧永川只关于偷东西，赌博他不在行，就像打群架扑身拼杀他不在行一样，一上赌台他准输钱，所以一般小台面输赢不过十几块的他还坐下来玩玩，像今天这样的大台面他只好在山洞外头坐着给里面放哨，等到结束了赢家丢给他十块二十块两包香烟，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可今天的时间拖得太长了，萧永川有点不耐烦起来，早上吃过一顿饭到现在还没填过肚皮呢，衣袋里一包烟倒是给他抽的只剩下最后一支了。萧永川终于不耐烦了，他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手脚，前后左右瞅了两眼。两道山脉夹成了一条峡谷里，除了谷地山坡上葱郁的树木沙沙作声之外，啥动静也没有。萧永川确准了没人走过来，便一手提着气枪钻进了山洞。这是个口小肚子大的洞，拐了一个小弯，里面宽敞的比农家的堂屋还要大一些。一只三节长的手电筒用一根细麻绳倒吊在洞子顶上垂下来的钟乳石颠上，电筒射下的淡黄色光柱里四个人的脑壳凑在一小块较平顺的岩石上。参加赌博的共有四个人，一个是湖边寨集体户的快脚苏道成，一个是由苏道成约来的白麻皮，也就是县专政队的头头。这家伙文化大革命前是县供销社的主任，因贪污腐化被贬到公社下面的供销点当营业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以受害者自居带头造反，他老婆黄金秀又和县里边的造反头勾结得紧，时常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在下头策动造反派配合县里的造反头头的行动。等这帮人得了势，县里面的造反头当了副主任，黄金秀当上了县革委知青办兼招生办主任，白麻皮也升任县专政队的头头。当了官恶习仍不改，除了奉命搞打砸抢抓抄五大任务之外，白麻皮照样贪污挪用吃喝嫖赌，只不过这些活动改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罢了。苏道成沾染上赌博以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白麻皮，俩人称兄道弟，好不亲热。白麻皮拉苏道成去他家喝过两回酒，他们就成了知交。在多次吹牛扯乱谈中，苏道成不止一次的吹嘘过县知青办主任的丈夫和他是老朋友，这话被全县闻名的强盗侠客听取之后，两个人很想见识一下同白麻皮对赌一盘。听说白麻皮领导的县专政队经常在赶场天收缴集市贸易上的东西，珍贵的如天麻麝香等药材，普通的像花生菜油鸡蛋等，油水很大钱很多呀。

强盗和侠客决定把他盘剥精光，好好赢他几百块钱。他们找到苏道成，要他把白马匹约来大赌一场。白马匹欣然答应之后，强盗和侠客又私下对苏道成说，对手是个老肥虫，他们三个人应串通一气赢白马匹的钱，事成之后赢来的钱31/31平均分摊。苏道成认为这主意妙，也赞成上了台面之后3+1专攻白马匹。他们商量的对策，黑皮萧永川全都知道。他认为上了赌台，三个人加工白马皮，不用2个小时就能把白马皮衣袋里的钱全部赢来。哪知道从早晨干到这时候还没见分晓。他心里奇怪，难道说白马皮真是高明的赌徒，三个人也吃不下来？萧永川蹑手蹑脚走进平顺的岩石旁边，用眼粗略一扫，不由得心惊肉跳。台面大得吓人啊，他们下得住最少的要5块，最多的不超过20块。萧永川知道这样的赌注一天赌下来输赢要有1000元左右。他再细细一瞅，俩眼不由得瞪直了。围着岩石台面的四个人神态各不相同，正在全神贯注地翻着巴掌底下压着的2张牌，好像那2张纸牌足有1000斤之重，要使好大的劲儿才能翻过来似的。黑皮的心中一惊，怎么是赌凿眼子呢？事前不是说好赌各管各的争上游吗？怪不得赌了6-7个小时还没见分晓。赌争上游，三个人串通好了完全可以控制对手，可赌凿眼子呢？一个人只发2张牌，全凭运气，三个人根本无法加工一个人。萧永川预感到形势不妙，他的心噔噔噔地跳起来。只见白马匹那张狭长苍白的马脸上泛着红光，一颗颗细小的麻粒儿都像在咧嘴微笑着。他嘴角上叼着一支烟，不时用眼睛翻看着强盗和侠客的脸色，窥探着他俩的心理。满脸粉刺的矮壮个强盗阴沉着脸，偏着头，紧张万分地瞅瞅手底2张略略翻起半边的扑克牌，一双指拇发黄的手在微微颤抖着。他的身前台面上已只剩下了几张揉皱了的10块钱了。和强盗相对而坐的侠客留着肩鬓角，拉长了脸，一双小眼睛血红血红的，好像几夜没睡觉的样子。天气正值盛夏，他却缩着肩膀不断地沙沙沙搓着双手，不敢去翻面前的2张牌。苏道成翻出牌来，1张7 1张4，只有1点。他垂头丧气摇摇头，把2张牌嗤一声撕。晦气来了，我不赌了。强盗翻出牌来，脸上紫红色的粉刺一粒粒都鼓了起来。他扬起2道粗眉，兴奋地叫着，8点。侠客尖细的女人嗓门跟着叫，运气来了，我9点。白马匹含蓄地笑了笑，不慌不忙地翻出手中的2张 S， 温文尔雅地说，

0: 对不起啊，统统被我吃尽。强盗和侠客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眼看着白马匹伸出双手把岩石上的近百块钱全都抓进了腰包。苏道成吁了一口气，站起来说：我看算了吧，今天就到此结束吧。行啊，白马匹趁势也站了起来，跺了跺坐麻木了的双脚，拍了拍外衣上的两个鼓鼓囊囊的包，摸出一包花西牌香烟，给洞子中的几个人各发一支，笑眯眯地说：兄弟少赔了，你们啥时候有兴趣，我一定奉陪奉陪啊。说完朝苏道成亲切的一笑，从衣兜里摸出20块钱塞到萧永川的手里，耸起肩膀弓着背走出山洞去。萧永川满指望自己的两位老阿哥强盗和侠客赢钱，万没有料到看见的竟是这样的下场。他手里拿着20块钱，望着白马匹的背影愣住。山洞里静默了一阵，只听见强盗和侠客呆坐在那儿，嘶嘶嘶的吸烟的声音。苏道成踮起脚跟，解开扎住电筒的细麻绳，把三节电筒拿在手里，干咳了一声。走吧，回寨子去。嗨，输就输了，钱嘛像流水，流起来还会流来，没啥稀奇啊。强盗怒吼起来：他妈的，滚你妈的蛋，你没输倒说起风凉话来。说着他示意地扫了侠客一眼，侠客跟着跳起来，手指点着苏道成的鼻梁，嗓门又细又尖地说：妈的，今天输钱都是你这个扫帚星。怎么怪起我来了？苏道成一看这架势，顿觉情况不妙。强盗双手叉腰站了起来，怒气冲天地嚷着：就是你捣蛋，娘的，我问你，说好来争上游，白马匹为啥一口咬定要来枣眼子？难道他不知道枣眼子是上海毒法吗？我哪知道他的心思。苏道成心虚了，他往后退了一步，脸色发青，眼睛慌张地往一旁溜着。萧永川一看这个场面，知道强盗和侠客输了钱，心中恼怒，要揍苏道成了。平时萧永川对苏道成也是又妒又恨，特别是他轻而易举地把华文文从他身旁夺了过去，只因为苏道成是高干子弟，排头硬，不能放肆地像收拾柯碧舟一样揍他。此刻见强盗和侠客要打苏道成，萧永川不由得幸灾乐祸地想：我只要在旁边不动手，他也抓不到我的辫子。他索性后退几步，在旁边看着这场好戏。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市美术馆举办国庆诗词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清河镇欢歌迎国庆，礼赞新时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强组织根基。2026年6月17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东部省市党委、西部受援地党委双向联动，组织部门统筹选派干部人才，基层党组织牵头落地产业帮扶、民生项目。从东西部协作到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全国一盘棋帮扶体系落地生根，成效显著，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统筹调配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独特优势。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本台消息，日前市美术馆举办盛世华诞、礼赞国庆诗歌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以诗为声，以画为媒，用文艺力量礼赞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参与者饱含深情，依次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我爱你中国》《沁园春雪》《那是我的祖国》等爱国篇目与红色诗词，一字一句皆是山河热爱，一吟一诵尽是赤子初心，悠扬诗韵回荡，心声献礼祖国。朗诵者用最真挚的声音诠释了诗词之美、家国之爱。诗词朗诵结束后，书画爱好者铺纸研墨、提笔挥毫，行云流水的书法、气韵生动的国画跃然纸上。大家围绕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盛世华章等主题即兴创作，以丹青绘盛世，以汉墨送华诞，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定格山河盛景，书写时代新篇。书画爱好者段月武
1: 看到笔下的盛世山河，吉祥的祝语，内心由衷感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亲眼见证祖国日益强大，山河锦绣，万家祥和，这种家国自豪感会自然地融入笔墨之中，让每一幅作品都有温度、有力量。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南：
2: 我们将诗词朗诵与书画创作深度融合，打破单一文艺活动形式，汇聚了我市书画艺术家、文艺骨干、

0: 文化爱好者等各界文艺力量，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以文艺之力献礼祖国，讴歌时代，礼赞美好生活。
1: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举办迎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活动，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喜迎祖国华诞。演出现场热闹非凡，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欢快的舞蹈，热闹红火的秧歌，饱含深情的诗朗诵，悠扬动听的独唱，气势磅礴的大合唱轮番登台，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爱国情怀，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活动气氛热烈，喜气洋洋。松树台村村民徐春霞：
2: 能在国庆节登台演出，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越来越好。
1: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3: 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欢度国庆，厚植爱国情怀，活跃乡村文化氛围。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办好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小学同上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活动，来自南五十家子小学、小四高中学、河北蒙中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通过沉浸式思政课学习民族团结知识，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园落地生根。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经典朗诵多种方式，引导各学段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课堂上，教体局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团成员为同学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国家孩子》等生动故事解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河北蒙中教师以学家乡历史、强共同体意识、走进惠州城为题，生动讲述了平泉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各学段学生特色展示环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分别以讲故事、诗朗诵、歌伴舞等多彩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坚定做民族团结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的决心。小四高中学学生易子涵：
4: 通过本次活动，我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每个青少年的责任。今后我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身边各族同学，认真学好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

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

0: 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

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

0: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嗯，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

0: 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撤国旗，这里。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9: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3: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4: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5: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

0: 港、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慢游。
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5: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0: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5: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

0: 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比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 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
1: 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 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 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 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 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0: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00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1: 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FZ1073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

0: 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秦国的太子田法章行为打猎迷了路途了，这个宝马呢把他驮到一个富户人家的门前，法章上前叫门，从里边出了一个家人，把这个法章啊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太太公子，您有什么事情啊？”法章呢赶快上前答话，说：“我在山里边啊迷了方向了，现在呢来到你们家门前，想来这儿投宿，不知道能不能够接纳我呀。”嗨，太太公子，要说平常日子您来啊，这还真不算什么。今天呢您来的太不凑巧了，我们家主人呢心里边特别烦。哦，什么事情这么烦呢？嗨，您知道齐国的大王啊，他呀被人家给杀死了。啊，法章，你听说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家人呢就把听出来的这些情况，秦女王如何到湖里去，怎么样被闹齿，悬梁抽筋，把这些事啪啪啪的一讲。哎呀，法章啊大喊了一声扑扑，栽倒在地，是昏厥过去。这家人一看这还了得，要出人命啊，赶快上前，又是抹前胸啊，又是捶后背，又是掐人中，喊了半天：“公子，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啊？这是公子，您赶快醒来，您赶快醒来。”在门前这么一闹腾，就惊动了这家的主人复姓太史单字名角。太史角年过半百了，一听说外边有人吵吵闹闹的，赶快出来观看，地下躺着一位贵公子。再一瞅家人连喊带叫的，哎，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这个时节呀，法章也渐渐的苏醒过来了。法章低头沉思啊，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万万的 不能够露出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一再劝说我的父王啊，只是我的父王他执意不听，结果怎么样？还是被那闹齿夺取了性命。事到如今啊，举州城我也不能再回去了，看起来啊，我只好在此处是暂避一时。于是呢，法章啊，自己给自己就编了一个假名字。他知道啊，此处复姓太史的特别多，哎，说我呀复姓太史单字名文，我呢到这个山里边来玩来了，想不到我迷失了方向。刚才呀，是我一听说咱们大齐的大王被人家给杀害了，再加上我这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了，路途劳累，身体不支，所以我昏厥过去，恳求老丈你把我收留在这个地方吧。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太史小一想，他也姓太史，500年前是一家，而且再一看这小伙呢，长得也很俊秀，不像恶人。行了行了，不必讲了，赶快把他的马牵进来，把他扶进来吧。家里边有的是房子，腾出一间屋子来让家人打扫打扫，给他端进饭端进菜，这样呢这个法正就暂时住在了太史角家中。一连住了好几天呢，这太史角一想，你迷失了方向了，住了这么好几天了，你怎么老在我这住着呀？这法章啊这一天告诉太史角说，这一老丈啊，我跟您实话说，我无处投奔了，您要是可怜我呢，您看您家大业大罗马成群，我是不是就在您这儿做一个佣人，你收留我这还不行吗？太史角一想，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一个年轻人落到如此地步怪可怜的，也就是在我家里边啊多添这么一双筷子，哎，我也不怕多一个人吃饭，甭管什么活你随便干点吧，你就在我后花园啊修理修理花就行了。

想着对这件事情啊也没多想，可是有一样，太师家有个女儿名叫太实力，长得特别的漂亮，人称牡丹。这位牡丹小姐啊，这天来到后花园一看，哎，家里边怎么多了一个人呢？再一看这位长得怎么这么英俊呢？这是从哪儿来的呀？就让丫鬟上前呢问了问。太史力听完以后，不对，这不是一般人家的公子，一定啊是个贵人。他呀、啊、也不顾这个男女授说不清，他自己过来就问法章说，这位公子啊，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我可是看出来了，您绝不是一般家里边的小伙。再一听法章说话呀，文绉绉的，这个牡丹小姐更生疑了，居然呢就把这个法章叫进了自己的绣房，是仔细的盘问。法章到这个时节了，被逼无奈，只好是实话实说，小姐，您既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我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干脆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您知道大齐的代王被闹池给杀害了，他现在寻找一个人。对呀、啊，哎，在下正是太子法章。啊，把这个牡丹小姐给乐的呀，我也没有想到啊，太子法章来到我们的家中啊。哎呀，不知太子驾到，有失远迎，你看我们父母二人呢多有冒犯，我们这向您请罪了。哎呀，小姐，你们何罪之有啊？想我法章是个落难之人呐、啊，我无处投奔，多亏老丈收留于我。小姐呢，您这样垂青于我，我感恩不尽呐、啊。将来我田法章一旦要是即位的话，小姐，我不是在您面前说大话，将来你一定会有妃嫔之位。嘿嘿，这倒好，毕竟是年轻人嘛，到什么时候啊都没忘了谈恋爱，两人这么会儿的功夫啊谈上了，而且呢这个法章还封上了，说将来一旦我有转机的话，我要是继位的话，就是你太实力牡丹小姐一定会有妃嫔之位。就这位小姐啊立刻也跪在地下一再的谢恩，他告诉牡丹小姐此事万万的不可泄露消息，这件事情啊就算隐藏下来了。那个假笑呢，占领了举州城以后四处派人去寻找太子法章。这一天太师表从外边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告诉家里边举州城啊出了一位能人，此人姓贾名孝，哎，他带领着老百姓啊把那个闹池给杀了，可是一样啊我不可一日无主啊，现在正在到处寻找太子法章。他的女儿一听这句话，赶快的就跪在父亲的面前，爹爹，您知道您收留的那个人他是谁吗？哎，他跟我讲过呀，他也复姓太史，单字名文呐。不，爹爹，他跟您说的不是真情实话啊。那么他是何人呢？他就是啊，现在到处寻找的太子田法章。啊，这太史角一听当时愣了，怎么？就那个小伙，他就是太子，没有错，爹爹。我已经问过他好几回了，你也看看他骑的那匹马，一般人家有这样的好马吗？真有此事吗？于是啊，太师表就把田法章叫到面前盘问了一番，一听啊，敢真是太子。太师表啊一溜跑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知太子驾到有

是不应当面请罪，在我家住的这些日子，我多有冒犯啊，怎么能够让您到后花园去种花去呢？哎呀，老夫我确实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请太子恕罪，请太子恕罪。田法章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呀，老丈，您不必客气了，要不是您收留我的话，恐怕我性命休矣。既然城里边到处找我，这样，您拿着我的玉佩，您赶快进城去，告诉那贾孝，我正在您家中，赶快让他派人前来接我吧。于是这太师角啊，就拿着太子的玉佩，急急忙忙的来到莒州城面见贾孝。贾孝看见玉佩，一听说太子还活着呢，那真是喜出望外啊，立刻派出人约迎接太子回到了莒州城。再一看呢，不但太子回来了啊，还带着一个非常貌美的佳人。贾孝一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避难之时，他父女呢搭救过我的性命，我已经答应他了，我一旦继位的话，他有妃嫔之位，嘿，可是把王浩啊也给带来了。可是这一样啊，把太师角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太师角立刻跪在了太子法正面前，啊，太子啊太子，我的女儿她无能自驾，过去呀，那是山盟六章啊，我的女儿是无能自驾，我不认我的女儿了，我只是在您面前听臣，我跟王后一点关系全都没有。大家一看这老头你有多倔，你就顺坡下不就得了吗？封你个当朝太师这多好啊。太师角啊是个耿直之人，把这话讲明之后，于是太子田法章就在莒州城这个地方继位了，这也就是后来的齐襄王。当然了，首先先把贾孝给封了官了，封为上卿。什么叫太师角啊？也就是城里边这些有功的人员吧，封了不少的官员。就这一下，乐毅得到消息没有啊？当然了，乐毅在青州那个地方早有探马来报，说现在有贾孝已经把这个闹史剁成肉泥烂浆，并且呢寻找到了太子田法章，就在莒州城那个地方，田法章继位了，他现在称为是齐襄王。乐毅手下呀有不少的大将啊，听到这个消息是连声怪叫，一起要求乐毅。想那田法章居然在莒州城那个地方要称为齐襄王，应该趁他立足不稳的时节，我们马上发重兵攻打莒州城。他那儿啊人少势单，要将不超过百员，要兵没有几千人马，是不堪一击啊！只要是把田法章人头拿下，齐国岂不就灭了吗？乐毅听完这番议论是连连摇头啊，看了看他手下这些大将，你们懂得什么呀？啊，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是破国次之。我问问你们，我们此次兴兵来攻打齐国，目的是为了什么呀？你们想过没有啊？就是为了让齐国的君臣百姓完全屈服我们燕国，不是为了夺取他的江山社稷呀。前车之鉴，我们不得不想啊。想当年，那黄章带领着齐国的人马攻打我燕国，逼死了先王，把子侄剁成肉泥烂浆，
伤毁了

杀害了我们燕国的百姓，所以我们现在才带领重兵来攻打齐国。如果我们也像匡登一样攻打莒州城，把齐国

有答应我们吗？我们在齐国能够有立足之地吗？在各个诸侯国知道以后，各个诸侯国能够合纵在一起来攻打我们燕国吗？啊，众将听完这一番议论一下啊，哦，合着许州城不能攻打呀。哎，许州城兴亡刚立，据我所想呢，他没有三年五载的时间，他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他现在瘟疫意外的是哪儿啊？是寂寞城。也就是说，现在齐国大片江山，我们只剩下许州跟寂寞两个城市没有攻下来了。现在齐襄王他站在许州城，他所依靠的只有寂寞。我们现在要是发兵把寂寞给拿下来的话，那齐襄王在许州称孤作寡又有什么用呢？他没有了依靠了。到了那个时节呀，他齐国的君臣百姓都会屈服我们燕国。现在用兵不在许州而在寂寞，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呐。啊，那么帅爷，我们应当何往呢？赶快点起六万大军，由我亲自率领，是兵发寂寞。好，要说乐毅这一手还真够绝的，他算得非常准确。也就是说，你太子田卡当在许州城那个地方，尽管你现在即位了，哎，你是齐襄王了，又管什么用啊？你这个许州城里面要将没将，要兵没兵，我不用攻打你，你就关起门来在这个许州城里边自己称孤作寡吧。你唯一的依靠可就是寂寞呀，寂寞那个城市只要我再一攻下来的话，你齐国就剩下一个许州了，你这个齐襄王还往哪儿跑啊？你只好是规规矩矩的低头认罪，而且带领你的臣子带领你的百姓永远的承认是我们的属国，你向我们屈服，我们的大仇呢也就报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于是啊，这个乐毅带领六万人马冲了个寂寞发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田丹带领他那些人呢奔着寂寞而来，眼看着快到寂寞城了，眼可从前面过了一个人，这个人怎么越看越眼熟啊？哎，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呢？等走到近前那么一看，哎呦，田丹呐，是恍然大悟，没法不认识这人。这人是谁呀？就是当初他到临淄城去，想把他自己烧制那小鸭，上面刻的有字，交给齐闵王。他不来到古器作坊，找那位掌柜的，让那掌柜的替他献宝吗？啊，来的这个人正是古器作坊掌柜的王权。田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怎么在这里头能见到王权呢？赶快上前，哎呀，这不是王掌柜的吗？王权抬头一看，哎呦，你不是田丹田贤士吗？哎呀，你可让我找得好苦啊。哎，王掌柜的，你找我干什么？嘿，田贤士，我找你干什么？上一次您到我店中，风是风火是火的，您把那东西留到我店中了。您让我第二天上次节的时候呢，借着闵王与您同乐的时节，把这个东西献给闵王。您哪知道啊，差点我就丢了性命啊。多亏是老太师保本，把我的性命给保留下来。

后来您来到齐国，您所做的事情我全都听说了，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昏王就是不用您，林子成被人家攻破了。我一想我投奔哪里呢，干脆我呀寻找田贤士吧。我想您呐一定是大齐的忠臣，为大齐的江山社稷，您早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我是到处打听您的消息，万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我见到您了。哎呀，田赞听到这是哈哈大笑啊。王正贵大，当时我算计好了，因为大王是与民同乐，就您把这片东西献上去的话，大王绝不会杀害于你。是啊，可把我吓得够呛啊。既然您来了，这样吧，我给您介绍介绍，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他叫田黄，这位呢叫陈一冰，这位小姐叫陈一兰，这有申时烈、吴林、马虎、乌松强、孙贤啊。那你们这些人要投奔何处啊？哎，王掌柜的，现在我大齐的时局您还不清楚吗？我们的江山支离破碎啊，燕国的人马只剩下莒州城还有寂寞城两个城市没有拿下来了。现在是新主即位，我们想啊，新主即位所依据的，哎，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寂寞城。那乐毅一定会率领重兵攻打寂寞，我们就赶快奔往寂寞，帮助寂寞呀去守城下。不知道王掌柜的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前往呢？我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啊。他们正说着话呢，就发现有不少的百姓啊纷纷的奔跑。田丹赶快多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哎呀，这位壮士告诉您说吧，那乐毅已经带着大队人马冲着寂寞冲杀而来。上文书咱们说到田丹带领着田黄、崇一中、崇一兰、申时烈、吴林、马虎、公孙强、孙兴他们这些人呢奔往寂寞而来。万也没有想到半路途中啊有遇见了原来寂寞城里边那位骨气多横掌柜的王权。跟王权交谈了一番，王权答应也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奔往寂寞。正在谈话之际呀，就看见有不少的百姓就跟逃难似的一阵乱逃。田丹仔细这么一盘问才知道，感觉现在啊乐毅已经从七州那个地方率领着六万大军兵发寂寞。哎呀，田丹心里明白啊，寂寞虽然说城墙也厚城池也坚固，可是有一样毕竟是弹丸之地呀。不知道寂寞城的首相高君到底作何准备，他是心如火焚。如果说寂寞城要是在一失的话，那就大势已去呀，不好挽回。所以带领这些人赶快催马急急忙忙的奔往寂寞。那么寂寞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首相高君这个人呐，非常的厚道，可以讲是待民如子。哎，寂寞城的老百姓有这样一个首相，那可是享了大福了。他是发展农桑啊，老百姓别提多富裕了。再加上那周隐、辛有四，那也是一个非常忠厚之人呐、是善待百姓。可是有一样，要说领兵打仗的话，这可不是高军的特长。一听说乐毅带领着六万人马兵发寂寞，高军立刻就把他手下的

将军们，还有些谋士们，甚至于吧，把老百姓当中德高望重的全部请至他的州衙，是一起商议。现在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我们应该如何御敌呢？这些人呐，您要说不是武将吧，也就熟读兵书战策，可真正说起打仗来吧，战斗经验又不丰富，尤其是那位上将军公冶虎赤这个人呐，那可以讲在家里边啊看了不少的兵书战策，那个孙子兵法呢全都倒背如流了，就是一样实战的经验不丰富。现在乐毅已经带领人马冲寂寞攻打过来了，应该怎么办呢？公冶虎赤啊，拍案而起，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现在我们就应该到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乐毅他的必经之路，找地势险要的地方，我们设下埋伏，他不就带来60000人马吗？三河山那个地方是必经之路，我愿意带领30000人马在三河山那个地方设下伏兵。乐毅他毕竟要走三河山，那是个峡谷啊，只要他从那儿经过的话，我敢保证我带领这30000人马一起攻下。乐毅呀，他再有天大的本事，他也过不了三河山。哎，众将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呀，对对对。于是这个上将军公冶虎赤就带领了30000人马奔往了三河山。也恰恰就在这个功夫，田丹带领这些人呢就来到了寂寞城，往里边这么一通营，首相高君去说什么？田丹田贤士来到我们寂寞城了，哎呀，这可是天助我也啊，我大齐不该亡啊，谁不知道啊。田丹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熟读兵书战策，而且他德可以配得上孔孟，要说武可以和孙子相提并论。田丹能来到寂寞城，正是寂寞城百姓之大幸也。于是高君跟这个周隐、辛有嗣赶快的就把田丹等人接进了州衙。来到州衙落座以后，刚要寒暄，田丹双手一抱拳：“首相大人，我田丹来到此处，就为守城而来，为帮助我大齐江山社稷而来。我看咱们不必寒暄了，现在大军将至啊，不知高首相您作何安排？”高君立刻就告诉田丹：“田贤士，在您来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番安排。我们的上将军公冶虎赤，他料定了敌军必走三河山，他已经带领30000人马在三河山那个地方设下埋伏，想那乐毅奔往我们寂寞城，三河山是他必经之路。只要他到了三河山，三河山那个地方地势险要，他是有去无还。”万也没有想到，首相高君这些话刚一出唇，田丹呐是眉头紧皱：“哎呀，首相，大事不好啊！”啊，就这一句话，高君、辛有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田贤士，你何出此言呢？”“哎呀，高首相，你们太小看乐毅之人了。乐毅他不亏是个帅才呀，他精通用兵之道，善于行军作战呐。

0: 单说三河山那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你们算计了半天，说乐毅是必走三河山。高居听完了田丹的这一番话，把头这么一点，好，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只能按照田丹田先生所指明的这一条道路。来吧，上将军，你下命令，指挥着部队出城吧。于是这个上将军公爵武赤一声令下，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就出了城门了。也就当他们刚刚来到古县村小姑河河边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啊是人影晃动，刀枪司麦费，剑戟司马林。高觉是大吃一惊，安条大指，田丹神人也。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喂，儿子。
4: 妈，
3: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4: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3: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4: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3: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4: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5: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8: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9: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1: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

0: 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市美术馆举办国庆诗词朗诵暨书画交流

0: 笔会。清河镇欢歌迎国庆，礼赞新时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强组织根基。2026年6月17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东部省市党委、西部受援地党委双向联动，组织部门统筹选派干部人才，基层党组织牵头落地产业帮扶、民生项目。从东西部协作到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全国一盘棋帮扶体系落地生根，成效显著，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统筹调配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独特优势。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本台消息，日前市美术馆举办盛世华诞礼赞国庆诗歌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以诗为声，以画为媒，用文艺力量礼赞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参与者饱含深情，依次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我爱你中国》《沁园春雪》《那是我的祖国》等爱国篇目与红色诗词，一字一句皆是山河热爱，一吟一诵尽是赤子初心，悠扬诗韵回荡，心声献礼祖国。朗诵者用最真挚的声音诠释了诗词之美、家国之爱。诗词朗诵结束后，书画爱好者铺纸研墨，提笔挥毫，行云流水的书法，气韵生动的国画跃然纸上。大家围绕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盛世华章等主题即兴创作，以丹青绘盛世，以汉墨送华诞，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定格山河盛景，书写时代新篇。书画爱好者段月武
1: 看到笔下的盛世山河、吉祥的祝语，内心由衷感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亲眼见证祖国日益强大、山河锦绣、万家祥和，这种家国自豪感会自然地融入笔墨之中，让每一幅作品都有温度、有力量。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南：
2: 我们将诗词朗诵与书画创作深度融合，打破单一文艺活动形式，汇聚了我市书画艺术家、文艺骨干、文化爱好者等各界文艺力量，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以文艺之力献礼祖国、讴歌时代、礼赞美好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举办迎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活动，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喜迎祖国华诞。演出现场热闹非凡，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欢快的舞蹈、热闹红火的秧歌、饱含深情的诗朗诵、悠扬动听的独唱、气势

0: 磅礴的大合唱轮番登台，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爱国情怀，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活动气氛热烈，喜气洋洋。松树台村村民徐春霞：
1: 能在国庆节登台演出，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越来越好。
0: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2: 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欢度国庆，厚植爱国情怀，活跃乡村文化氛围，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办好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小学同上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活动，来自南五十家子小学、小四沟中学、河北蒙中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通过沉浸式思政课学习民族团结知识，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园落地生根。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经典朗诵多种方式，引导各学段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课堂上，教体局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团成员为同学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国家孩子》等生动故事解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河北蒙中教师以学家乡历史、强共同体意识、走进惠州城为题，生动讲述了平泉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各学段学生特色展示环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分别以讲故事、诗朗诵、歌伴舞等多彩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坚定做民族团结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的决心。小四沟中学学生易子涵：
3: 通过本次活动，我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每个青少年的责任。今后我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身边各族同学，认真学好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肥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毛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西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抬头山镇5到20度，杨树林5到20度。

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五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啊，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着。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

0: 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

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

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祝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出席。
1: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我省各地今天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0: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 3D 记者走进红色景区，重温峥嵘岁月。
1: 国庆我在岗，奋斗写华章，雄安新区10万建设者坚守一线，用匠心铸造未来之城。
0: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超20%。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3亿人次。
0: 超10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
1: 美国终结23年驻军伊拉克历史，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新阶段。
0: 9月30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动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领会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要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着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着力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

0: 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罗文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会上，张国华、左立、柯俊、董兆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红旗映燕赵，共筑中国梦。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我省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从巍巍太行到渤海之滨，从冀中平原到塞外山城，一面面五星红旗在燕赵大地冉冉升起。革命圣地西柏坡、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唐山烙亭李大钊纪念馆、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安平台城村，迎着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举行升旗仪式。人们满怀崇敬，仰望国旗，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悟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更许红色血脉。
2: 身处这片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3: 我们要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4: 我要传承好抗大精神，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一面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既是致敬过往的崇高礼赞，更是激励燕赵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旗帜。在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项目现场，保定富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河北边检总站、唐山海警局、廊坊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地，雄壮国歌响彻天际，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现场人员肃立注目。
5: 喜迎新中国77周年华诞，这些年村里产业越来越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实干，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6: 国旗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奋斗的战场，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每一处工程建设，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7: 继续牢记使命初心，苦练本领，守护人民平安，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8: 海疆有我，请祖国放心。
1: 旌旗映耀燕赵，金秋盛景如歌。在满载丰收与喜悦的十月，燕赵儿女齐聚国旗下，以赤诚之心致敬锦绣华夏，凝心聚力启幕15-5，勇毅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9: 看着祖国一天天强大，心里特别的开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0: 退役不退色，我们会把军人本色保持下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1: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2: 国泰民安。
0: 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
1: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3: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

0: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2: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3: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4: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5: 国庆假期，我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系列报道《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首期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红色景区，看 3D 红色旅游资源如何盘活初心，为国庆假期注入别样的精神力量与文旅活力。
6: 这里是位于河北石家庄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国庆假期啊，整个街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祖国的祝福，去打卡点及其通往胜利的印章，晚上还可以看一场红色经典电影。这一系列的假期活动啊，让游客们沉浸式的重温峥嵘岁月，用别样的方式为祖国庆生。
7: 我们整个商街是在原来的红绿小镇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改造，同时呢，我们也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进行了一个考察学习，所以说你看我们商街整体的外立面是用了夯土墙，是我们秋晒也是当地的本土元素，我们整个采取了就特色美食、非遗工坊，业态非常丰富，也是希望来到西柏坡的游客能在我们商街找到每个人的红色记忆点。
6: 尝到炸油鬼、古月豆腐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来杯胜利咖啡，选购西柏坡特色文创，又或者走进 XR 体验馆，第一视角回溯从红船起航到新中国成立的壮阔征程，在这里红色记忆被装进日常，等待大家细细品读。
8: 感觉是把这个红色的文化生活化了，年轻化了。
6: 打了这么多搪瓷杯
8: 啊！是我一口气买了4-5个，自己用一个，然后给朋友封几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们西柏坡胜利的喜悦。
9: 啊，我是陕西的，从延安来到这边西柏坡这边，明天准备去赶考到北京嘛，然后再去天津嘛。像那个平津战役纪念馆、吉鸿昌故居，我们都打算去看一看。国庆嘛，就是红色线路都走一走。
10: 我们是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就是能量非常强，感觉现在祖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真的就感觉很自豪。2026年的国庆节，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越来越好。
11: 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宛平城的城墙上，百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沿城墙矗立，庄严而又喜庆，也让这座红色的历史地标处处充满浓浓的家国氛围。不少游客登上城墙驻足观赏，纷纷打卡留念。
12: 啊，今天不是10月1日嘛？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岁的生日，我们是从邯郸过来的，带着孩子就是专门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强大。
1: 除了国旗景观布置，这个国庆宛平城还同步推出文旅市集、实景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红色历史底蕴与假日烟火气息相互交融。
13: 从文创、非遗、咖啡等等都有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展示到不同的这种我们现在的文化和历史的这种碰撞。
1: 这个十一，宛平城一批全新业态集中亮相，在宛平生活馆、复古公交车、老供销社场景复原，带领游客梦回上世纪80-90年代。 与此同时，多家特色新店陆续入驻古城，绿色瓷房子汇集景德镇陶瓷好物，让传统瓷器走进现代生活。
14: 通过植入这种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我们的红色历史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展陈，而是打造平行时空的这种沉浸式的博物馆群落。
15: 假期第一天，我们来到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核心地段，这里就是吉鸿昌旧居。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这里升级了解密游戏《红楼秘影》，扩充内容，加入互动机关，让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在触摸历史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1: 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五号的这栋小楼，1917年建成，是抗日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生前最后的居所，也是当年天津地下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络站与秘密印刷所。2023年，天津城投集团启动吉鸿昌旧居保护修缮，联合党史专家、吉鸿昌后人比对史料档案，复原了红砖外立面、门窗和二楼会客厅的七扇门，与吉鸿昌生平展一同向公众开放。
16: 对建筑本体的红砖呢，凡是破损的部分进行了一个竹块的去给它剔除，然后再把新砖填进去，进行了一个原样的复原。总体呢，前后用了20000多块的这个定烧的红砖。
1: 如今这座承载烽火记忆的红楼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通过实景互动解谜等方式，将红色教育单向宣讲，变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红楼秘影沉浸式科技智慧解谜项目聚焦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历史，以实景探索道具破谜题的形式，让体验者化身为地下联络员，感受先烈生死抉择背后的家国担当。这个假期前，项目刚刚完成升级，在二楼会客厅中，游客不仅能看到七扇门，还可以走进新增的情报密室，体验在显影灯下找到藏在普通纸张里的密信。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我们带着孩子来这儿天津旅游来了，让孩子体会一下英雄的事迹，希望他用这种方式呢铭记历史，感恩现在的美好生活。
17: 我们通过这样的新式手段，讲好我们的红色故事，发扬我们的红色传统。
18: 假日里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文体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作为雄安新区补齐城市功能、完善15分钟文体生活圈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酒店、商业及产业化办公业态，及文化演绎、全民健身、艺术体验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19: 假期期间呢，我们是管理人员全员在岗，我们工人大概是有500-600人。我们当前的这个工作呢，进行内装和外装的这种方案的深化，以及方案的精招细磨，抢抓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
1: 文体产业园项目加紧建设的同时，雄安新区的另一重大疏解载体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也在国庆假期全速推进施工。作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项目之一，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1期58栋建筑单体已经实现全部封顶，现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建设与办学筹备工作同步压查推进，向着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目标全力冲刺。
19: 为了保证明年雄安校区开门办学的工期节点，国庆期间现场共有15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努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放心工程，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贡献力量。
1: 建设一线既有争分夺秒的工程攻坚，也有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各项目部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友准备了慰问品，送上节日的祝福。
20: 能够亲身参与北京林业大学的建设，亲眼见证雄安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我们觉得特别的光荣，也特别的有意义。虽然节日坚守岗位比较辛苦，但是为了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国庆假期，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管执法。各地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在线旅游平台和住宿、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领域及重点节日商品价格监测。
2: 明晚，放歌河北京津冀合唱音乐会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音乐厅深情奏响。本次音乐会演出曲目风格多元，既有星辰大海、向云端等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也有阿里山的姑娘、又见炊烟等隽永经典的民歌改编。
1: 近日，我省两部作品亮相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电视剧《浴血荣光》斩获金鹰奖优秀电视剧与最佳电视剧导演两项大奖，微短剧《自古英雄出少年》荣获年度微短剧荣誉。
2: 日前，雄安新区雄东片区启动第15批次安置房回迁交付工作，本次交付共计703套安置房，覆盖4个社区、19个小区、41栋住宅楼，涉及246户、1207名群众。
1: 昨天上午，雄安新区中院水上游线在启动区程院轩码头启航。作为雄安首条贯通城电的水上游线，游客从城市公园登船即可驶向白洋淀。
2: 在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有一批新生萌宝集中亮相，为广大游客带来温馨治愈的游园体验。
3: 历经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智纪园重新开放，龙顶兽舍门换新升级，还新引进了2只黑衔、2只黑颈长尾雉，让游客拥有更好的观赏体验。火烈鸟馆成功繁育一只美洲红环幼鸟，目前幼鸟已满3月龄，通体呈黑灰色，游客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亮眼的红色鸟群里寻找这只格格不入的小黑鸟。石家庄市动物园饲养管理科负责人高振杰：
4: 它会在2年左右，它的羽色会从这种黑灰色变成鲜艳的红色。
3: 本年度灵长类动物繁育成果丰硕，在狐猴馆6至8月繁育了9只松鼠猴幼崽、11只环尾狐猴幼崽，现在幼崽已经可以自主攀爬跳跃、觅食嬉戏。在真猴馆，白额长尾猴、绿猴、赤猴族群也日益壮大。
4: 白额长尾猴呢，在咱们动物园是首次繁殖，现在出生还不到1个月，小家伙萌萌的，在妈妈的怀抱里特别可爱。还有就是咱们的赤猴繁殖了一只。
3: 国庆期间，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法绘画作品展，展览涵盖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石头画等多元艺术形式，共计展出70件作品。国庆假期，石家庄市动物园大熊猫课堂照常开放，精彩课程等待小朋友的到来。石家庄市动物园科普馆张丽佩：
5: 大熊猫课堂的课程呢，主要包含了黑白团子的绝密档案、大熊猫的家族、前世今生等等，让孩子们呢在玩中学、学中玩，过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国庆节。
1: 国庆假日期间，沧州市推出2026国庆文化惠民演出大礼包，杂技、诗舞、戏曲等演出节目走进交通枢纽、热门景点、宾馆酒店进行公益演出，文化加旅游双向联动，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沧州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魅力。
2: 今天，一列满载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石家庄国际路港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是石家庄塔城中亚铁工联运线路纳入图定化运营的首发班列，成为河北密切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布局。
1: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滹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钢横拱精准顺利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中跨度较大的桥梁，本次合龙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架梁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

0: 记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两成，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1: 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环比增长52.3%，比2025年同期下降0.5%。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7.2%，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下降1.1%，水路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1.4%，民航客运量预计比2025年同期增长0.3%。
0: 铁路方面，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 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9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
0: 目前国内多个景区发出紧急通知，门票已售罄，其中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至10月6号参观门票已售罄，苏州拙政园、九寨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至10月5号门票已售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
0: 民政部日前公布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养老机构中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达到65%，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以及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保持100%等多项发展指标。
1: 今天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0: 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以此估计，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1: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日。
0: 当地时间9月30号，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
0: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式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金，惊险继

这个时候，王娇附在我的耳边轻声跟我说，刘霞把他家地址告诉咱们，却不直接带咱们来，很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才会这样做。周警官，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王娇这番话倒提醒了我，我一点头，确实有这个可能。不过在火车上会发生什么事啊？火车上人这么多，又有乘警，按理说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刘霞把他家的地址给我们，显然知道自己不能亲自带我们来他家。可是如果说他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不直接对我们说呢？刘霞他不是不知道我就是警察，看来呀，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情况，只有找到刘霞本人才行。当下我对王娇说，阿娇啊，你在这陪着刘妈妈，我去火车站派出所问问，如果刘霞回来了你就给我打电话。说完我就站起身准备出门，可是刘妈妈突然间一把又拽住我，非常惊慌地说，小鹿，你别去，你别去。那声音显得十分的慌张，我就懵了。伯母，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刘霞带回来。刘妈妈却突然间就一声长叹，说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她好，这一切呀都怨我。刘妈妈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对我说的，说着说着老泪纵横，竟然又哭了。我已经意识到刘妈妈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当下我沉声就问，伯母，刘霞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您是知道的对不对？我希望你能够原原本本的告诉我。就在刘妈妈准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我听的时候，门口传来一阵掏钥匙的声音，几秒钟之后门开了，刘霞站在了门口。她的出现使我们每一个人不由一惊，谁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刘霞看我们都没有说话，嫣然一笑，把钥匙放进随身携带的一个 LV 的女士精品小包之中，就说，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呀？是不是我脸上有花啊？顿了顿又对我一笑，陆轩，你们到了？我点点头，儿子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话，似乎这几件不相关的事情又能联系在一起。首先刘霞当年弃我而去一定是被逼的，这一点我早就能够猜到，而且呀多半就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其次，从他妈妈的话中可以推断得出，刘霞的病是在他结婚之后这才犯的，如果当年嫁给我就不会生这种病。

0: 难道说这种病是一种传染病？可是我还真就没听说过什么样的传染病能使一个正常人偶尔就像发了疯一样。最后，从刘妈妈的语气当中也可以听得出，刘霞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当下，我马上就给王娇打了电话。王娇在电话当中似乎很是不开心，冷哼一声，这才说：陆大警官，你终于想起我来了呀，你要和你的旧情人叙叙旧，我在场可不方便呢。我哪有心情听王娇吃醋啊，你快上楼吧。
1: 不要，我才不当电灯泡呢。
0: 你快上来，再不上来可真出事了。
1: 哼，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出什么事啊？你可别告诉我你对于男女之事根本就不懂。
0: 王娇啊，刘霞刚才要杀我。
1: 他要杀你？不会吧，他不是你的初恋情人吗？陆大哥，你有没有受伤？你等等，我马上就上来。
0: 电话当中王娇的声音非常惊恐，然后就挂了电话。五分钟之后，王娇推门而入，奔到我的面前。
1: 陆大哥，有没有受伤啊？伤在哪儿？我看看。
0: 我倒没事，你快看看他如何了吧。王娇一点头，仔细地开始检查。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吁了口气，说没什么事，只是昏了。陆警官，这究竟怎么回事？刘霞姐姐为什么要杀你啊？我苦笑着一摇头，我怎么知道啊？不过我敢肯定啊，刚才他掐住我脖子的时候，确实就是要杀我。可是这也说不通啊，他怎么会有杀我的动机呀？更何况我和他，是好朋友，他为什么要杀我呢？可这个时候，刘妈妈长长叹了口气，声音冰冷冷地说：他哪是要杀你，他爱你都来不及呢，又怎么舍得杀你？我就有些奇怪，刘妈妈，那他刚才怎么会……刘妈妈一怔，没有回答，不过那神情似乎是在犹豫什么。可突然之间，他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他苦苦地哀求我说：小鹿啊，伯母是一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伯母要求你一件事情。我就懵了，我不知所措，我急忙伸手去扶他。伯母，您可别这样，您是长辈，我是晚辈，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尽力去做就行了，快起来。可是刘妈妈却把我伸过去扶她的手推开，毅然地说：不，你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一看刘妈妈如此固执，我也只好无奈地说：好吧，那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答应就是。刘妈妈就说了，我女儿虽然结过婚，可是她的心中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她犯了这病也是因你而起的。当年伯母我很糊涂，让女儿离开了你，以致她抱憾终身。今天伯母求你一件事，我女儿已经时日不多了，为了我女儿的心愿，你和我女儿结婚吧。我跟王娇全都呆若木鸡，我大张着嘴巴，半晌都合不拢。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刘妈妈所说的求我答应她的事情，竟是要我跟刘霞结婚。我愣在原地，也不知是该哭好还是该笑好，一时间我尴尬万分。我斜眼瞥了一下王娇，王娇的神情也甚是古怪，也不知她心中在想什么。我只好把王娇拉到一旁，低声询问她：阿娇啊，刘霞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王娇就一摇头，沉着声地说：目前我只能说她没什么大碍，除了头部被钢化玻璃杯砸的外伤之外，并没有发现什么病，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具体病因是看不出的，只能到医院进行细致的检查。不过像

0: 他这样间歇性发作的病，除了大脑有问题之外，就没有别的解释了。这个时候，刘霞英的一声缓缓转醒，她看到刘妈妈仍跪在地上，急忙挣扎着要坐起身。
1: 妈，您别这样，您这样会吓到陆轩的。
0: 说着，她瞪了我一眼。
1: 陆轩，你怎么能让我妈跪在地上，还不扶她起来？
0: 我却声音冰冷，你妈妈没有吓到我，反倒是你把我吓到了。

刘霞脸色微微一红，继而变得很苍白，没有血色的那种。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对她妈妈说，有些事情我想单独和陆璇说，您呢快去做饭去。刘妈妈知道女儿的脾气，只好轻轻一叹，拾起地上散落的菜，转身进了厨房。王娇急忙说，伯母我帮你，说着就跟进了厨房。现在屋子当中只有我和刘霞二人。这个时候刘霞才轻轻叹了口气，面带歉意地说，陆轩对不起，刚才呀我失态了。我的心中很是气愤，失态，刚才他那种歇斯底里的疯狂竟然用失态这两个字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这种事情若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就算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刘霞的手臂上的力量居然大到让我都不可思议。别说只是一个普通刑警，只怕是国家队的举重运动员的力量都没有他的大，他差一点儿就把我活活的掐死。刘霞呀，到底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近乎疯狂的想要掐死我？你说吧，我需要一个答案。刘霞的双眼红红的，哭着说，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有心的。我看了他一眼，只见他后脑上被钢化杯砸中的地方还在流着血。当下我只能一摇头，我下楼药店买些纱布吧，帮你包扎一下。然后我下楼买了些纱布、碘酒、云南白药，替他把伤口消毒包扎一下。然后我换来了王娇。阿娇啊，你是医生，有没有同学在昆明的医院工作呀？王娇想了想说，有，我有两个同学在昆明附属第二医院担任脑神经外科主任。顿了顿又说，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下午带着刘霞姐姐去医院里好好查一查。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刘霞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激动，她说，不，我不去，我不去医院，我根本没病，我根本就没有病。我觉得她现在又在犯病，于是我声音冰冷，你要是没病你干嘛要掐死我呀？刘霞就低着头不再言语，看着她那绝望的样子，我的心没来由就是一痛。我伸出手来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我柔声安慰她，有病就要看医生，不要激动，要不然病情越拖越重，听我的啊。刘霞却站起身，拿起她的女士皮包，打开之后拿出厚厚的一叠病历本，递到我的手上，陆轩，对不起，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也知道我自己究竟怎么了，可是没用的，我的病是查不出的，就算能查出也无法医治。陆轩，我就快要死了。我看了看他手中的病历本，居然有十多本之多，不仅有昆明的几个大医院，就连北京、上海各大医院的都有，甚至还有神经科的权威医院的病历本。而这些病历本上清一色的写着正常，这一下我就傻眼了。原本以为刘霞的病是一种罕见的间歇性神志失常，在病情发作的时候还伴有暂时性的失忆，以至于连自己在发病的时候做过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刘霞刚才要掐死我一样。我很清楚地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出，在发病的时候他似乎根本就不认识我。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什么权宜之计，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王娇，毕竟他是医学专家，他的话要比我的更有分量的多。王娇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秀眉微微一蹙，玉齿轻咬下唇，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刘霞姐，我那个同学是脑神经科的专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带你再检查一次，既然你说你没病，那又何必怕检查呢？你

这样的情况，陆轩哥哥他会很担心的。难道你想让他一直为了你提心吊胆吗？刘霞就沉默了。可以看得出，王娇的话已起了作用。刘霞此时已在犹豫着要不要去看医生。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谁都会万分的珍惜。哪怕明明知道自己所患的是绝症，只要有1%的希望，都要尽100%的努力去争取。最后刘霞勉强地笑了笑，说谢谢你王小姐，我答应你再去检查一次。我冲王娇一点头，向她投去个赞许的眼神。事不迟疑，王娇立刻给她的同学黄珊珊打电话，约定就诊时间。我就和王娇扶着刘霞打了车，直奔昆明医学院2附属医院脑神经科。王娇的同学黄珊珊已经在等候我们。又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黄珊珊的年纪居然跟王娇差不多，而且呀，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黄珊珊看了看我，微微一笑，说：“你就是王娇的男朋友吧？”王娇也真是的，找了男朋友啊，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有些尴尬，我笑了笑，我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目前最要紧的是刘霞的病。我就把刘霞病发时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全盘说了出来，黄珊珊就认认真真的听。整件事情的经过也不是很长，而且我没有加以文词修饰，可是发病的经过仍是那般惊心动魄。黄珊珊听完之后常常吁了口气，好像刚刚看完一部惊险的恐怖片一样，就连额头上都有细密的汗水在往出渗。黄珊珊缓缓地说，这种病的发病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找出病因，然后对症治疗的，相信会有结果的。顿了顿，他又说，好了，你们到走廊上的长椅上休息一会儿吧，我马上替他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于是我就开始等。我原本以为在医院下班之前可能就会会诊完毕，可是没有想到这么一等，等到晚上10点，这个时候医院早已下班，只有急诊科的医生还在。我就发现王娇这丫头脸色很不对，我伸手握握她的小手，只觉得这丫头手心直冒虚汗，却偏又冰冷的紧。我说，王娇啊，你不舒服？王娇勉强笑了笑，说还好，就是有点饿，没想到这次会诊要这么久。我这才想起来，嘿，我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只怪我心里挂念刘霞的病，就连没有吃过饭都忘了。王娇这么一说，我立刻感到腹中饥饿。我略带歉意地说，这样吧，你在这守着，我现在去买吃的。王娇就点点头。就在我准备出去买吃的的时候，门开了，黄珊珊很是疲倦地走了进来。我心头就是一紧，我急忙上前问她到底怎么样了。黄珊珊就瞪了我一眼，没有理会我，然后径直走到王娇面前，说，阿娇啊，那个刘小姐根本就没有病，健康得很。我看是你这位朋友这里有问题。说着还指指自己的脑袋。我心中恼怒之极，可是不好当着王娇的面发作，我只好强忍心中怒气。王小姐，你是说我有病？黄珊珊冷冷瞥了我一眼，说，难道不是吗？那个刘小姐很健康，根本就没什么病，可是你却说她有病，还说她扼住你脖子要杀你。哼，刘小姐这么苗条修长，就算她要掐你，她掐得动吗？啊，你说不是你有病，难道是我有病？黄珊珊这番话呀，把我气得哈哈大笑。哼，你自己水平有限，查不出病因，却来说我有病，我看你呀，也是个什么狗屁专家，趁早转行算了。陆轩，王娇忍不住瞪我一眼，然后轻轻扯扯我的衣角，

0: 你干嘛这样跟我的朋友讲话呀？
1: 真是气煞我也呀！我知道自己是有些失态，可是这也怪不得我呀。现在没有办法，我还得向黄珊珊道歉。我强忍着怒气啊，对不起，刚才我一时忍不住。黄小姐，你说我有病也好，说刘强没病也罢，他掐我那是事实啊。虽然整个过程王娇没有亲眼看到，可是刘强后脑上还有血迹，那是他扼住我的时候他妈妈用钢化杯砸的。顿了顿，我拉起王娇的手，既然你那个朋友说刘强没事，那就是没事吧。我看刘强也只是间歇性发作，不会有大问题，只要我们不刺激他就行了。说完之后我就转身要走，可是黄珊珊突然叫住了我，等等，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哎，
1: 黄珊珊同志，我是一名警察，要不给你弄台测谎仪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说假话。你是一个医生，我带刘霞来看病的，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黄珊珊这才沉吟着说，或许是我能力有限，不过如果说刘小姐的病情属实的话，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我跟王娇异口同声地问。那就是她被催眠了。我仔细一想，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在我以前所破的案子之中，确实就存在着被催眠而杀人的案件。催眠可以使被催眠者的大脑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无意识状态，然后由催眠者向被催眠者发出暗示，或者说是一种信息或是命令，这样被催眠者意志就被催眠者控制了，而听命于催眠者的意志而行动。如果说这个推论成立的话，谁会催眠刘霞呢？当时只有我和刘霞在这屋子当中，确实没有第三个人存在。我把心中的疑惑就说了，黄珊珊就说催眠术我不是太懂，不过我想催眠的人并不需要在现场给被催眠者某种提示啊命令啊，而是可以通过一些物体啊，比如说血。这就像早已在被催眠人的大脑之中植入一个程序一样，当触发了某个条件，被催眠的人立刻就会进入无意识状态。经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确实当时刘霞就是看到我胸口上的囊肿而突然间狂性大发的。难道说我胸口上这个囊肿就是一个催化剂？想了半天呢，一切都只是猜测。不过不管怎么样，既然刘霞的大脑没什么问题，我心中的石头也算落了地。当下向黄珊珊道谢之后，就和王娇搀着刘霞出了医院。出了医院之后，我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刘霞呀，医生既然说你没事，那你就放心吧啊，可能只是因为精神状态不大好，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咱们要不去吃点东西？刘霞这才终于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她人长得本来就十分的美，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校花，虽说也年近三十，可是仍像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妇一样，美丽当中更显成熟妩媚。他一摇头说，我不想吃了，你们去吧，我等着你们。我想了想，算了，你母亲大人呢，肯定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好饭等着咱们回去呢，我可不想辜负他老人家一番心意啊。走，咱们回去吃。你们等我一下，我去买包烟。刘霞就抿嘴一笑说，你呀，高中时候起就开始说戒烟，哼，十多年了却戒成一个烟鬼了。好吧，你去吧，我们呢就在这等你。不过这附近可没有卖烟的，医院旁边有一个小巷通往艺术学院，你穿过小巷，在艺术学院门口就有卖的。我一点头。

头向刘霞所说的小巷走去。小巷没什么灯光，漆黑一片，我大步流星往艺术学院门口奔去。可突然之间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并且在我左肩上狠狠就是一撞，我猝不及防被他撞了一下，可是我却明显的感觉到撞我这个人就是故意的。站住！我一声喝，那人就停下脚步。我走到他的面前冷冷看着他，撞了人难道不会说声对不起吗？可那人却低着头不说话。刘霞没什么大碍，我心情甚是高兴，我也不想和他做无所谓的纠缠。我叹了口气，算了，你走吧。这个时候那人抬起头来，仔细地盯着我看，我也正视着他。这个人的面容方方正正，是个国字形，浓眉大眼，肤色较黑，可一双眼睛却又非常有神。他看了看我，居然发出一声阴恻恻的怪笑。我得到了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你得到了他的心，却永远得不到他的人了。然后转身就跑。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人很是面熟，我仔细一想，暗道一声糟糕，难怪我看着他这么眼熟，这个人不是刘霞的前夫萧南吗？十多年前刘霞结婚的时候我也去了，当时我喝了酒还发了点酒疯，我曾拍着他的肩膀说让他好好爱刘霞，他怎么也在这儿？而且刚刚他说的话，你得到他的心却永远得不到他的人，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他奔跑的那个方向不正是医院门口的方向吗？难道说萧南他知道刘霞一直深爱的人是我，他要杀了刘霞？想到这儿我心中不由打了一个突，站住！随后我拔腿就追，可是当我追出巷口的时候，萧南早已不见了踪影。我生怕刘霞有什么事情，急忙跑到刘霞身旁。王娇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就说，说了我们在这等你，你跑什么呀？看你喘成这样，买烟了吗？我顾不上和王娇说话，我喘着粗气，刘霞，刚才我在小巷之中看到一个人，好像是你前夫萧南呢。刘霞一听，脸色顿时苍白至极，几欲昏倒，扑在我的怀中瑟瑟的发抖。我赶紧安慰他，别怕，有我在他也不敢怎么样。可是我心中却暗道，怪不得刘霞会跟她老公离婚呢，哼，看来结婚之后她老公对刘霞并不怎么好，说不准还连打带骂，以至于刘霞会间歇性的神志失常。看来一切原因都在她老公萧南身上，她既然来了我就不会放过她。想到这儿，我对王娇说，你先扶他回家，料想着萧南还在附近，我就在这等他。王娇一点头，关切地说自己小心。可是谁知道刘霞死活不肯回去，挣脱王娇搀扶他的手扑到我的怀中，哽咽着说，陆轩，我不要，就算死也要死在你的怀中，我知道我终究逃不掉，这是我的宿命，我想不爱你，可是我却发觉我对你的爱越来越深了，我也想忘记你，可是十多年我都做不到，看来上天注定要我死，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愿意死在你的怀中。这番话听得我大吃一惊，却又满头雾水，刘霞怎么突然间说出这些无关紧要却又莫名其妙的话来呢？难道说他的间歇性神志失常又犯了？阿娇，这病又犯了，怎么办呢？刘霞却急忙说，不，我没犯病，陆轩，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们结婚吧，能够死在你的怀中已经是我毕生的愿望了。
1: 王娇站着不动，我又一声大叫，
2: 阿娇还愣着干什么，快给你同学黄珊珊打电话，我背她回医院。
1: 刘霞却突然间从我怀中挣脱出来，情急之下她大喊大叫，
0: 不不，我不回医院，医生救不了我的，我知道自己逃不掉，很快就会死的，我得的不是病，我是中了情蛊。
1: 我发誓，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第一次听到蛊这个字，以前在武侠小说之中看到过不少，至于这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却说不出。我只知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提出，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而此即名曰蛊。大概意思就是说，把百余只各种各样毒虫放到一个器皿当中，比如说什么毒蜘蛛啊、蜈蚣啊、蝎子这种带毒的动物和昆虫，这百余只毒虫会互相攻击毒杀对方，直到器皿当中活下来只有一只毒虫的时候，这只就叫做蛊。所以汉字当中蛊的结构为虫和皿。不过这些都是空穴来风啊，至于这蛊到底是什么，没人见到过。不过据说这蛊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了蛊字的存在。刘霞突然间说自己得的不是病，而是中了情蛊，自然让我大吃一惊。直到王娇轻轻扯扯我的衣角，我这才回过神。王娇啊，这蛊是什么？你听说过吗？王娇也想了半天，这才说，我听说过，据说是以蛊虫作祟害人的一种古老巫术，主要就流行于我国南疆地带及一些少数民族之中。听到这儿，我不由脱口而出，苗族。一句话说出，我和王娇二人顿时就是全身一颤。要知道我们所在的云南，那可就是中国的南疆地域啊，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占了一半还要多，而且会蛊术的只是苗族其中几分之，而阿夏克族就是其中一支。我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灵之中，那千年不化的女尸，不正是口中含着一种虫子，这才保持活尸状态的吗？如果说阿夏克族那神秘的保存尸体的方法是蛊术的一种，那么我胸口中那个奇怪的囊肿里那活像虾的动物，应该也是蛊虫。难怪刘霞一看到我胸口上的囊肿就会疯狂的要把我掐死。如果说我的推测正确的话，那所有谜题就解开了一半。阿夏克族是契丹人的后裔，现在化归为苗族的一支，继承了契丹族那古老而又神秘的巫术蛊。我胸口囊肿中这虾状的活物，应该就是我体内的蛊虫，因此可以推断我也中了蛊。刘霞说他自己中了情蛊，多半也是真的。当年的暑假的时候，刘霞随他父母去了一趟老家，回来之后对我不理不睬，以至于就这么分手了。如果不是蛊术的话，他怎么可能这样对我？想到这儿，我不由问道，刘霞，你老实告诉我，你老家是云南还是贵州？我问这话不是无故而问，要知道苗族分布地域极为广阔，大多分布在滇、黔、湘、桂这四个省，而这四个省的苗民又以云南和贵州省为最多，而云南的苗民大多 就集中在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刘霞果然微微一愣，说我老家是文山的。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一样，就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从而更加证实我的推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刘霞中了蛊，应该是事实了。可是又引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要对刘霞下蛊？又是什么人对他下的蛊呢？中了这情蛊，要如何才能解救？刘霞他比起我来，要算是幸运的了，因为他好歹知道自己中的是什么蛊。而我呢，我连自己中的是不是蛊，是什么蛊，我都不知道啊。经过一番仔细的推敲，我把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刘霞的前夫萧南身上，不为别的，就为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你得到了他的心却永远得不到他的人。可是没过多久，我自己就把这个结论推翻了。为什么呢？萧南虽然可疑，可是他毕竟是刘霞老公。刘霞虽然不喜欢他，可是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看得出萧南对刘霞很是痴迷。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此痴迷，应该不会做出伤害这个女人的事情。而以前追刘霞的人那多得很，这些人都会因爱而生恨，有了尸骨动机。可是又会是谁呢？一时间我大脑一阵混乱，我只好抱着一线希望，我问，我说刘霞呀，是不是萧南对你下了蛊，中了这情蛊会怎么样？可没想到刘霞居然一点头。啊，果然是萧南这王八蛋。当下我又问，那么你知不知道中了情蛊会如何？刘霞就沉默了，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以为他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又重复一遍。可是突然之间，刘霞像发疯了一样，一声怪叫，挣脱我的双臂，拼了命的就跑上了公路。我怕他出事儿，急忙对王娇一声大喝，快追。于是我跟王娇就拔腿就追，追过几条街，这才追上刘霞。不是我们跑得慢，我一名刑警，平日追捕嫌犯，我身为刑警队长，每一次都身先士卒，所以你说我跑得不快吗？可是这刘霞她跑得实在太快。正在我跟刘霞只有十几步距离的时候，突然之间旁边闪过一个黑影，就把我拦住。我定睛一看，这不正是刘霞的前夫萧南这王八蛋吗？想到刚才刘霞说他锁定的情蛊就是萧南，吓得我心中大怒，你他妈让开！同时我一拳就砸向萧南的鼻子。我奔跑时速度非常快，再加上满腔怒火一拳而出，这萧南若不闪避的话，他的身子肯定会被我打飞出去。可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萧南他就偏偏没有闪避，硬生生的被我一记重拳打得身体直飞出去，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却直接奔上前去，一个小心拿手就锁住他的咽喉，只要这王八蛋有什么异动，说不得老子今天就他妈废了你。我知道萧南会下蛊，为了防止他在我身上下蛊，我也只好出了重手。萧南先生，你对刘霞下了情蛊，我虽然没有证据，可是我有证人，我可以告你蓄意伤害。顿了顿，我转头对王娇一声大吼，快追上刘霞，别让他出意外，追上他，说什么也得把他送回家。陆大哥，可是你……王娇说着怯生生的斜眼瞥了一下被我擒住的萧南。放心吧，你陆大哥我可是江城市的散打冠军。王娇这才放下心来，说那你自己小心，然后拔腿

0: 就去追刘霞。等到王娇跑远了，我这才转过头。小南，刘霞说是你对他下了情蛊，是不是？没想到这萧南面无惧色，不错。嘿嘿，你这王八蛋，你他妈为什么要这么做？萧南哼了一声，并不回答。我手指就一用力，狠狠捏住他的咽喉。萧南顿时感到呼吸困难，但是他很硬气，不开口就是不开口。你不说也没关系，有刘霞这个证人，我一样把你送进监狱。可是萧南却一声冷笑，只有证人你也没有证据，我也不会承认，你奈何不得我。萧南，你他娘还真是法盲啊，就算你不认罪，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你要知道，不认罪而被判刑的案子可不止一件两件。说到这儿，我话音一顿，你说的对呀，萧南，我是没有证据，而且这种证据就算拿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哼，可是我虽然无法证明你有罪，可是你有证据证明你没罪吗？可是萧南却闭上了眼睛，对我来了一个充耳不闻。突然之间，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之中一闪而过，萧南，你是不是阿夏克族的？蓦地，我感觉萧南的身子就是一颤。果然，他睁开眼睛，很是好奇，你怎么知道？阿夏克族早已划归为苗族的一支，而且没有多少人知道阿夏克族这几个字，全族只有200多人，从来不跟外界联系，你是怎么知道的？萧南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他就是阿夏克族，可是那意思很明显。不过我可没工夫跟他纠缠下去，刘霞中了情蛊，看来只有萧南一个人可以解。萧南，中了情蛊会怎么样？要怎么解？可是萧南却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我手下一使劲儿，他的笑声顿时变成痛苦的叫声，说情蛊是无法解的，留下他死定了，这就叫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哈哈哈哈，一切都是留下他咎由自取，跟旁人没有半分的关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日，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0万的车站，创全国铁路车站单日到发历史记录。假期期间，除了枢纽车站客流冲高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旅游列车也会跟着热门景区加密开行，目前直至10月中旬是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国铁呼和浩特局胡杨专列由每周2趟加密至每日开行，并将列车的编组由13节车厢扩编加挂至18节。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打造6天5晚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据美国媒体10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9月3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谴责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及袭击暴行，以及针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犯行径。穆罕默德呼吁国际社会寻求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推动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获得合法权利并独立建国。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孙欣然在6-1、3-0领先时，她的对手丽丝因伤退赛。16岁的中国新星首次出战巡回赛便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将对阵布克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中国选手张琪夺得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

0: 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比赛没登场，成为了他负气离队的一个导火索。稍后我们会请进周明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20届的亚运会还在进行当中。亚运会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是决出了胜负，中国选手呢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排球赛场呢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中呢，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了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的4强。半决赛将会迎战强敌日本队与卡塔尔之间的胜者。攀岩赛场呢，中国选手楚守宏是斩获了男子速度攀岩金牌，张月彤呢是夺得女子攀石的金牌。在网球赛场当中呢，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情况下呢，2-1逆转了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是晋级了女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了本届啊亚运会网球的女单金牌。那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今天这场王希雨和伊埃拉的比赛确实是让球迷的心情坐了过山车啊，尤其第一盘的局分是一个0-5落后，这种情况下王希雨上演了一个大翻盘，第二盘6-3，第三盘6-2，上演了一场逆转的精彩好戏吧。确实这场比赛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首先我意外的是伊埃拉他进入状态如此之快，因为我印象中这场比赛的第一版啊，伊埃拉就已经是起了杀心了，第一板就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穿透性的穿越球，王希雨勇敢的说不改变自己不敢上网的这种战术吧，把自己的站位前提，但伊埃拉上来就是一板非常霸气的穿越，就当时我在现场看的就有点懵了，因为在我身边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教练团队和这个菲律宾的球迷的区域，上来就是感觉就把这个整个球场给点燃了，这场比赛一上来好像就已经进入到了伊埃拉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伊埃拉的场区里面啊，确实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随着这个比赛推移呢，我发现王希雨的今天的比赛的状态有点不在线。首先呢，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大斜线，以前这条斜线实际上他打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王希雨是一个力量比较强，但是呢又不精于发球和这个脚步移动的球员，所以他的正手呢更多的是打直线，站定了来打关闭式。但是呢，今天我感到啊，他这个以前的这条正手大斜线呢，用的很少，今天突然敢使了，而且改打开放式了，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

0: 比较意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前五第一盘的前五局比赛，虽然他敢打这条斜线，但是命中率并不高。不是出界了呢，就是回球出浅，让对手抓住机会上手。说实话，这个前五局打的是非常灾难的。哎，但是俗话怎么说啊？叫天有不测风云啊。今天王希宇和伊埃拉的这个比赛，第一盘盘末的时候，突然。当地的这个名古屋，当地的这个东山网球体育公园啊，现场刮起了大风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而这个刮风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个网球停赛的这个比赛停止的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台风啊，那是肯定会暂停的。只要是这种正常能够不影响比赛抛。运动员抛球能够比赛继续的话，这个实际上比赛是会进行的。第一盘。盘末阶段突然这场大风一来，把伊埃拉这个发球局啊的就给打乱了。他每次抛球似乎都抛不到位，不是出现这个发球下网啊，就是发球出界，一发二发这个感觉突然一下就掉线了。而王希宇呢，第一盘利用这个盘末阶段的这个伊埃拉状态不在线呢，也是赶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往上提，这样一下呢就追回了两局。但是确实第一盘落后的比较多哈、啊，然后。第一盘最终是3-6告负了，但是来到了第二盘，这个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了。第二盘王希宇的这个正手斜线，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可以打出来这条斜线了。这条斜线一旦开了之后，这个确实伊埃拉的状态就是很难保证了。因为呢，就好比啊，咱们两个人打架，你用一把刀，我用一把枪，突然王希宇掏出一把撞城锤来啊，原来这个武器库里是没有的，伊埃拉是准备不足，没想到王希宇在伤病归来之后呢，他能够提升自己的脚步移动，而且呢脚步到位率高的情况下呢，他可以打这个侧身正手，因为我们知道打侧身正手必须是要在脚步提前到位的情况下提前把身位闪开，意味着你每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伊埃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几乎是一个一边倒式的一个比赛。王希宇几乎是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空间，而且呢，因为这个风，因为这个现场刮风的原因啊，这伊埃拉他似乎不太擅长在这种多变天气下作战，而王希宇呢，这种多变天气条件下作战的经验似乎比伊埃拉要应对的更好一些。其实王希宇做的就是呢，把自己的抛球高度降低一些啊，通过降低这个抛球高度来削减一些球的速度，但是要保证发球的成功率。其实他做的调整也并不多，但是伊埃拉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发球高球速，这就造成了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希宇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希宇的发球局，因为王希宇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伊埃拉就很难和王希宇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希宇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第三盘6-3 6-2完成了一个逆转，2-1拿下，进入到了决赛好低。
1: 相比较伊埃拉来说呢，其实张帅啊战胜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瓦这比赛呢，其实之前大家会更担心一些，毕竟普丁塞瓦的能力还不是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0: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丁塞瓦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的年纪也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丁塞瓦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这个转折是发生在第7局，张帅呢开始去主动加质量，普丁塞瓦呢可能是感受到了帅姐球速变快，节奏加强以及球质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七局呢他开始用这种打正亲文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啊。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

0: 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像郑钦文那种直接轰出一拍制胜分来。张书亚实际上很难打出这种又重又快，而且让对手直接失去重心的球。张帅打出来这种球，而普京蔡娃这种用郑钦文打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这样呢，张帅在第七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七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普京塞娃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率、得分率呢重新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手感再现。第一盘呢就是6-4拿下了，第二盘呢，张帅实际上依然保持着自己这种非常稳健的表现。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在第二盘比赛打到4-2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中央球场，我就已经去到混采区呢去准备采访张帅了。实际上那这个时候呢，我在混采区没有等到张帅，先等到了普京塞娃的教练啊，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教练，他在第二盘2-4落后的时候就已经不看了。他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普京塞娃已经没戏了，他就直接离开了球场，搭乘自己的车就走了，离开了球场，他就已经对普京塞娃不抱希望了。确实呢，第二盘比赛张帅也是打得非常的稳健，第二盘也是顺利拿下，最终呢只落两盘就赢下了对手。在赛后呢，我跟张帅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他也觉得自己呢今天的表现让自己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京塞娃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京塞娃很多次，但今天呢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教练刘硕指导啊去说，其实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强大，我应该相信自己，因为这场比赛如果我输了可能我会遗憾一辈子，我不想带着遗憾过这下半辈子，所以这场比赛我就拼吧。然后我又问张帅，哎，去年你跟我说你不是老将，你是小将，那你现在你还是小将吗？他说，哎，你看我在场上表现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将啊，我这个竞技状态、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状态，我觉得都回到了我18-9岁的时候啊，而且我感觉这今天的这个裁判呢就是我18-9岁的时候在韩国打裁判的时候那个裁判长，而且我感觉啊这20多年来我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大满贯单打连败，然后呢我又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在大满贯上打比赛的感觉，一下打到8强了，人们都说我不会打草地，然后我一下又在温网打进了8强，而且呢作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亚洲球员来说呢，见到这些老朋友我就感觉一下回到了我自己小的时候啊，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今天把自己的表现也做到了最好。确实呢，张帅的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值得我们称赞。所以呢，明天这场女单决赛，我们也可以带着幸福啊，带着享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场中国金花德比，张帅对阵王希雨，好的。
1: 就是张帅的言语中透露出人生当中的一些领悟啊，我们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持续发展型的，有这个啊，就是后发制人型的，就张帅更多是这种，就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明白，越打越通透。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这个决赛啊，这个金牌战怎么来展望一下比赛。
0: 说实话，王希雨和张帅的这场比赛呢，在我看来真的是五五开，因为这场比赛呢可能也是两种网球文化、两种网球哲学的一个较量。如果你问我张帅的网球风格是什么样的，如果找一个模板的话，可能我会说他是一个稍微弱化版一点的郑洁啊，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在底线依靠自己的跑动、依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体能来覆盖整个场区，通过打这种稳健的四方球，然后通过磨对手的性子啊，把对手磨急了，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的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摆在这儿，他和王希雨这个身体一比，明显比王希雨小了一圈，这肯定他的力量不可能比王希雨强，但是他的强

0: 就在于他的跑动，他在于他的勤奋，在于他的稳定。这是20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职业赛场上能够赖以生存，而且能够一直在世界前一百，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王希宇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希宇最大的问题就是跑动，即使现在他的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伤病治疗之后已经健康的回到赛场上，但他的这个跑动能力也是咱们就是数得上来的吧，就是中国这几位能在世界巡回 WTA 巡回赛上打出名头来啊，比如像张钦文啊、袁岳啊、王新宇啊、张帅啊，包括王亚檀、朱琳这几位球员里面当中，他的跑动能力是最差的，这个点我们也毋庸讳言啊。但王希宇的厉害一点是什么？第一，他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希宇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希宇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另外呢，王希宇的这个站定击球，说实话，我觉得在中国球员当中是独一档的。如果让他每次都关闭式击球，打出这种双反直线，以及他现在有的这个侧身正手的 inside out， 能够把这条大斜线打出来，哇，那张帅恐怕麻烦就大了。所以这场比赛啊，可以说是王希宇的力量对抗张帅的速度，王希宇的天赋对阵张帅的勤奋，这是两种不同网球风格的一个对抗。如果让我选的话呢，可能从比赛的这个观赏性来讲，我更希望王希宇拿到冠军，但如果从情怀来讲，我要投帅姐一票。好的。
1: 男子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吴亦丙是淘汰印度选手啊。我们对于阿丙现在整体上的信心还比较足的。那再来说说阿丙这边的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情况。
0: 咱们先说说他的身体状况吧。现在阿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啊，他不是这个他的受他不是受伤了，他现在身体的机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昨天突然似乎被感冒病毒给传染了啊。他这个现在这场比赛对着纳加尔，他一直在咳嗽、流鼻涕、打喷嚏。今天可能我跟他采访的时候离得比较近，我也被他传染了一点点，嗓子也有点哑。他的这个感冒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即使在混合采访区采访的时候啊，他也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就是擦鼻涕。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也问到他，你现在这个伤病恢复怎么样？他说就叹了口气，嗨，说伤病是好了，结果自己又病了。也是调侃自己啊。他这场比赛面对印度选手纳加尔呢，第一盘比赛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场比赛由于没有这个直播信号源，所以我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看吴亦丙的比赛。第一盘的时候我正在采访张帅，他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和纳加尔打到决战呢，就是在第二盘的第五局，这一局打了我估计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吧，因为吴亦丙非常想攻破对手的这个发球局。我注意到啊，吴亦丙在伤愈归来之后打得非常有力量，而且底线进攻啊，这种力量感比以往更强了，而且他的速率呢比以前变得要快了不少。另外呢，本来阿丙就很擅长调动对手底线和往前的跑动，像商俊成、吴亦丙、张之臻、卜云超和特这四名球员当中啊，如果说活最细的、最能够打这种切削放短以及打这种变化球的，我要给吴亦丙投一票。所以呢，吴亦丙今天经常打着打着啊，突然一改自己这种凌厉的攻势，一拍切削放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纳加尔啊被迫的从底线跑到往前，跑到往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亦丙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亦丙得打了有3、4个，确实容易让纳加尔有点体能出现状况。而且啊，网球运动员啊，他更多的是这种横向移动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有点像螃蟹，他能够在底线去覆盖，但是他的这个垂直覆盖能力，从底线到到网口这个能力啊，说实话大部分网球运动员都比较差，因为他们很少练这个。因为现在网球啊，确实球员们想要这个做这种往前冲刺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更多的都是守在底线上进行击球，把这种底线力量派。纳加尔呢，就是这种传统的打斗式打法，我就死守底线。但吴亦丙今天恰恰是抓住了纳加尔的这种打球方式的漏洞啊，就是你每次我把你推离底线1米2米之后呢，我就来一拍切削放短，你被迫的要进行应对，来到网前。一旦来到网前，纳加尔可以说啊是原形毕露，他就没有那种底线死扛的能力了。吴亦丙可以很。

0: 轻松的拿捏对手，这也是吴亦丙今天可以说赢球的一个关键吧。最终呢，吴亦丙也是连下两盘，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到了四强。好的，
1: 好的，关于其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网球比赛。那中网呢是已经开始了啊，那

0: 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诗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诗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诗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诗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1: 首先我觉得诗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赢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0: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2: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0: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3: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中网的话题来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直播间好的同事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郑钦文的比赛赢得确实不轻松，7-6、4-6、6-2，尤其是第二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你觉得是不是他这个状态还是在调整当中？
4: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他其实打这个比利简金杯的8强赛，因为就是输给了鲍里尼嘛，那场球我也说了，我感觉状态也不是非常理想啊。就是当时他的解释说是刚从美网回来，好像这个时差也在调，而且还有点这个咳嗽感冒，好像这个伤病也有点小的影响。另外就是我觉得从深圳到北京，这个湿度、温度、场地条件、这个场地弹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中网今年他这个第一轮的首轮对手是诗涵，诗涵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等于是比郑钦文多打2场比赛，多打4天的比赛，5天比赛，所以肯定诗涵他在整个适应中网这个场地条件要比郑钦文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今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第一天，今天这个中网的现场观众非常多，我早上9点多就来现场了，在这个地铁站门口啊，在包括这个中网的赛场门口，大量的观众，所以今天我觉得郑钦文作为这个排名更高的球员，可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我觉得可能在决胜盘郑钦文能够胜出，还是经验方面比诗涵要更加的优秀，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今年在美网打到8强，包括在美网赢这个凯斯逆转斯瓦泰克这2场比赛的一个影响，就感觉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这个决胜时刻呢，还是郑钦文的这个经验最后是发挥了作用。就赛后我听刚才咱们这个前奏说，郑钦文谈到了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留2位的主场球员为大家献技，这个我其实挺感动的啊，也就是希望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在中网越打越好，因为今年咱们是有2位的中国球员从资格赛入围到了正赛，这个数字去年是0，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中网球整体的在中网的一个进步和推进吧。
5: 确实打挺好今天。
4: 没错，是。
3: 我们再来先说说小将孙欣然，因为这个6-1、3-0领先利斯，利斯是那个德国的选手哈，选择退赛了。孙欣然成功晋级第二轮了。就之前的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夸孙欣然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没他优秀，他拿到成绩比我还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客气。那怎么看他 WTA 1000赛的这个首场胜利？对这个小孙的这个中网之旅有什么一些更多的期待吗？我们啊？
4: 嗯，好，因为这场球我刚刚正好在现场看完了，整体看完了，所以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震撼。因为孙兴慜其实今年他的这个名气和流量挺大的，他是今年是进了三个青少年大满贯的决赛，从法网到温网。

0: 到美网，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法网和温网赢输了之后，在美网能够拿冠军，这个我觉得也对一个他当时才15岁的一个小姑娘来说，这个心理素质的考验是很大的。今天他不仅是赢下了这个 WTA 这个1000赛的首胜，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赛季的这个中网的正赛11的首胜，这个也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觉得现场他的这种侵略性、这种攻击性的打法，一开始就给利斯以很大的一个震撼。利斯其实去年他是打进了中网的这个女单8强的，这也是一个去年排到了前50的球员。今天其实利斯就赢了一局，就是第一局破8的孙兴慜，其他全部输掉了。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也是体能不支也好，或者说这个抵抗能力不行也好，最后退赛了。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对兴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算是我觉得一个像在中国赛季在中国的观众面前的一个整体的亮相。因为其实很多今年的比赛还是在国外打的嘛。那像你也谈到了这个青文说未来孙兴慜会有很大的发展，确实，因为郑钦文是没有拿到过橘子网冠军，孙兴慜拿到了，而且郑钦文也是吧，孙兴慜还拿到了这个美网的冠军。这个也是青少年组两项特别重要的赛事，而且我觉得前面说的很对，未来我觉得兴慜能够在巡回赛，我个人感觉要长久的立足，因为他今年正好这个月刚16岁的话呢，就能够参加从16岁开始12站的 WTA 的赛事，外加4张外卡，等于明年也是可以打16站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积分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今天呢，我也采访了王新宇，其实我也问到新宇说，我说因为欣然和新宇都是深圳人嘛，就是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你的这个小师妹怎么看？未来你对她的前景怎么样？新宇也是对她赞誉有加，认为这个球员就是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而且攻击性非常好，是一个代表了国际网球发展趋势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我觉得孙兴慜是大家以后可以好好关注的一个中国的新的一个进化选手。
1: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他的球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新一代的选手的底线的侵略性都非常强。那么孙兴慜是这个类型的吗？
0: 是，但是就是他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因为就16岁嘛，可能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就我觉得他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像今年在法网和这个温网输掉这个决赛，其实我觉得还是力量的原因，对手就比明显比就是同年龄，但是比他的这个力量发育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这个球更重一些。今天在现场我看，其实孙兴慜能够赢利斯，兴慜离底线是比较远的，他采取了很多这个防守反击的打法，而且今天他晚上这个整体的对球的控制力啊，这个失误率要比利斯小很多，所以可能未来这个风格还是侵略性这个很强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更多的向防守反击这个方面去转变，因为毕竟这个身体还没有长开。但我觉得如果以后身体要练得更强壮一些的话，他这种攻击性、这种侵略性、这种每球必争的风格，还是可以给很多的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现在不知道多高，去年的数据17460公斤，现在长点好像。
0: 我感觉现场不止，因为我感觉他，因为他发球这个抛球的高度很高。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孙兴慜拿了很多的发球值得，包括这 A 球，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止对，可能将近1.8米吧。那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现在很多的咱们中国的新球员，包括王新宇都是1.8米以上，所以我觉得兴慜以后长到1.8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1: 希望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刚才您说的多打防守反击啊等等，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很小开始就进入到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职业网坛。其实王新宇也好啊，王新宇也好，包括郑钦文也好，他们走过来的经验，其实伤病控制会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没错。
1: 我们再来说说伤病控制，就相当小伤了。小伤呢，今天打的也是很不错，是5-7、6-3、7-5，是逆转战胜了巴埃斯晋级第二轮。巴埃斯世界排名第51，尚俊成现在应该是得比他多200位左右。
0: 对，200大。对，
1: 那怎么来评价他的这场以弱胜强呢？
0: 其实我倒是不是很惊讶，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巴埃斯他是一个红土球员，他的打法就是球速是比较慢的，他的7个单打冠军里边有6个是红土，这种就是球速比较慢的多拍型的选手，其实小伤他不害怕，小伤的防守也非常好，小伤的技术的全面性，我觉得他的这种体能的优势，包括他的这个技术的精巧程度，包括往前底线的这种拉扯度，其实我觉得是对巴埃斯是完全是不占劣势的。而且呢，就我觉得小伤他是比较喜欢打一个球速比较慢的球员，他不喜欢球动的选手，所以今天我觉得就这个 matchup 对小伤来说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当然就是我觉得小伤有点可惜的就是过去

0: 年呀都参加中网一轮游了，作为北京孩子还在中网没有赢过球的今天终于能够在中网正赛赢了第一场的单打，正值这个国庆之日，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另外就是昨天其实小尚跟布波利克打这个男双首轮也赢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双喜临门。就邵俊成其实今年这个七月份复出以后呢，在我记得在多伦多打的是不错的，进第三轮了啊，美网稍微有点可惜，就是又是一个树立五盘大战嘛。但其实美网他跟布波利克搭双打是赢了第一轮，第二轮因为布波利克要打单打退赛了，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当然第二场比赛要对兹维列夫啊，对兹维列夫这个
1: 是有一点背，
0: 哎，没错，新哥的美网的冠军可能是不太好打，但我相信应该是后天比赛咱们钻石球场应该又是一个这个爆满的情况了。
2: 小尚发展的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体能和伤病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现在你个人看呢，他的打法和他整个的一个身体条件来说相符合吗？
1: 对，他中间其实变过一次。
0: 没错，我记得就是小尚他刚开始进巡回赛当时十几的时候，他说他想增肌，就是增肌肉，但是又发现好像增肌之后呢，他这个跑动的灵活性又不像他的这种风格那么的匹配了，所以他又就是减肌肉。所以可能我觉得到底他现在对一个体重的控制是吧，包括自己什么样的体重什么样的一个身形才能比较适配自己防守反击为主，而且灵活技巧这个灵动这个技术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可能还在调。小尚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体能储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今年七月份才复出，打比赛也不是很多，你看现在单双打都打，那就证明体能储备还是可以的。但就是我觉得小尚呢，他可能身体条件呢跟欧美球员相比，可能也跟像小布啊跟张真相比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先天的劣势，这个他也承认对吧。但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他这个体格的球员打不出来，因为还有巡回赛很多，你像以前这个阿根廷的施瓦茨曼1米6几，他也能打到世界前20、30，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适配自己的体型风格，看一看未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还特别高兴的看到朱琳也回来了，是6-4、6-2战胜了帕克斯，
2: 在莲花球场。
1: 确实，因为朱琳这个赛季比较坎坷，这个是他这个赛季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对，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伤病的情况，包括今天您看比赛的过程他恢复的怎么样？
0: 伤病反正就这几年其实他伤病都挺多，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啊。你看今年就是打了这个澳网和温网的资格赛啊，你像法网他红土赛季他也不擅长，其实就跳过了，其实很多年这个红土赛季都不怎么打。草地赛季呢其实他后来也受伤了，受到这个膝盖这个韧带拉伤的影响，其实直到咱们这个中网的硬地赛季才复出。但我觉得今天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因为他赢这个公园姐帕克斯是一个底线暴力型选手，他其实这个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直落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心态的平和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一名老将过30岁了，这么多的伤病终于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在巡回赛的首胜。但我查了一下他今年整体的这个成绩，加上这个一些小的赛事，包括 ITF 是20胜16负，其实这个胜利我觉得还可以，对吧？胜率其实是过半的啊，也不能说是这个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因为朱琳是一个他比较擅长打硬地的选手。你像他巡回赛的一些这个双打的冠军，包括单打亚军，都是在硬地赛场快速硬地取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咱们中国赛季能多拿几个外卡啊，多打一些资格赛，如果进正赛的话，排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可能。但就是这几年他的就是伤病就比较多啊，你看他有这个足底的筋膜炎，还有这个跟腱炎，包括脚踝的韧带撕裂，今年又有一个膝盖的韧带撕裂，这些足脚膝盖脚踝的伤病对于网球选手来说就杀伤力特别大，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讲究脚步移动的项目，所以可能现在朱琳年过三十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的移动啊就肯定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的快速了啊。所以他我觉得他还得需要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赛事，更适合自己的场地，去慢慢的看能不能把排名给打回来吧。
2: 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这个中网男单1/8决赛，小布将会去打德约。
1: 对。

0: 德约的比赛呢，上一场比赛大家看的都特别担心，就怕德约第一轮就没了。就是博士说怕输，是怕就是比如身体上出现了伤病啊，或者体有，我记得有一个球打的就是稍微多拍了一点，这德约已经就是跟对方示意歇会儿，歇会儿打不动了，打不动。对方那语言就是不行，不能歇，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小布和德约的比赛啊。
1: 前几天我正好专访德约了，就是我问到他对，因为当时我正好问说，如果第二轮打小布的话，你可能还之前没打过小布，他今年是在温网打过吴亦丙，我就是问他说，你对咱们中国的男球员怎么看？德约是给咱们中国球员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有一天咱们的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进世界前20甚至前10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德约的一个这个来自 GOAT 的期待，对吧？但就又回到这个话题，德约今年来打中网，其实是他在昨天那场胜利是他今年温网之后的巡回赛首胜，所以也可以看得出，确实39岁的德约现在，哎呀，这个竞技状态啊，包括体能的储备也不是很理想。其实昨天那场比赛打博尔斯赢得挺艰难的，对吧？第二盘是抢七，而且第二盘中他有一个球，就是因为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就想休息一下，然后被裁判给了一个超时警告，罚球警告，所以那挺不容易。但是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看你11年没有打中网，为什么这次选择来中网重新回来？他就说，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球迷太喜欢他，他太爱他了，他想回馈给咱们中国球迷这种爱啊。而且你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咱们中国文化的大使，对吧？今天又去打太极，
2: 没少去地儿，
1: 没少打太极，学毛笔字，又搞这个中国的印章。哎呀，真的，你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广大使，他这么热爱中国，所以我真的是想呼吁咱们球迷，有条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明天来现场看一看小布跟德约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0: 对。就是某种程度说呢，现在也是看一眼，
2: 哎，别这么说，
0: 不是在现场看一眼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是这么说的啊。来，那这个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其实明天还有这王新宇的比赛和卡塔尔啊，咱们到时候可以共同来关注。头几轮呢中国选手颇多啊，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走势。今天感谢李宁连线，辛苦，再见。
1: 好，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狱奔腾，
10: 烽火攻坚战，
9: 永远值得一战。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欧国联的比赛。这个比赛呢，现在其实看起来的话呢，
2: 没有场外这么
0: 有意思，就是其实现在这比赛打得挺鸡肋的，但是场外的事儿呢，的确是很引人注目。C 罗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此后呢，双方面对这场比赛各执一词。C 罗本人呢，现在是离开了国家队，坐着个人的私人飞机就飞了啊。也不会参加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丹麦这比赛了，不让上场，咱干脆就不踢了。这事儿呢，现在成为了各大媒体的一个头条。

0: 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和他共同聊一聊。朱老师你好。
1: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对吧，我们不找朱老师聊，其实朱老师今天在自媒体已经说了半天这事儿了，你知道吗？来先说说这个你怎么看这事儿啊？
1: 哎，这事儿我觉得
0: 这么的吧，先让这个张文把这事儿先来龙去脉先梳理一下啊，你再评论啊。
1: 可以。
2: 这个9月28号凌晨，也就是2天多之前呢，欧国联打了第二轮，葡萄牙呢是客场打挪威 ，C 罗呢在替补席上呢就一直没有登场，而且下半场还热身了，可能也让他格外不悦。这也是 C 罗在2008年之后第一次国家队正式比赛替补了，但是没有出场。但最终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赢了，2-1客场战胜了挪威队。然后其实赛后啊，热苏斯也就是葡萄牙队的新任的主教练也解释了，说我原本考虑让他上去踢，可能踢半个小时，但是比赛进程又出现了其他变化，我觉得当时不是他上场的时机。之后就有媒体爆出来啊，说 C 罗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已经离开球队返回酒店了，并且呢是在酒店健身房进行了个人训练。再之后就又听葡萄牙电视台说这个分歧已经解决了，葡萄牙足协主席也飞过来了，说已经紧急召开了会议，双方达成了一致。但是在9月30号再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热苏斯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说你们马上就会看到 C 罗，没想到 C 罗就飞走了。而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就是 C 罗可能在自媒体上自宣说我要离开本期训练营了。
0: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离开训练营还是说就是要接近退役了啊，就是接近国家队退役的层面了。咱先把这事儿梳理一下。这朱老师你看他现在思考半天也不太好说，你注意措辞哈。你考虑到 C 罗这江湖地位啊，
1: 要会遭到网暴是吧？我觉得这难题啊，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葡萄牙足协，甚至可能也即将出面的葡萄牙总理，就他们肯定是在中间去斡旋，要如果 C 罗回归呢，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台阶。
2: 对，
1: 这里对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去能够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有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但说实在的，就算是解决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对于未来葡萄牙国家队来说，依然会留下可能阴影也好，或者说留下一些可能会延续很久的这种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C 罗实际上前几任葡萄牙国家队，我觉得都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不有统计吗？6任的葡萄牙教练里面，他有跟4个闹掰了。那现在呢，热苏斯是他从沙特，我估计啊，应该是他从沙特力荐给葡萄牙足协的。
0: 嗯，
1: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C 罗认为我是有伯乐之恩，对吧？我帮你找到了工作，然后呢，可能私下两人也有一些口头协议，就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的出场时间。实际上，热苏斯，我看到外媒的消息啊，当然未经证实，说是给给 C 罗啊留在2个主场，欧国联主场的时候会安排他首发给出场。那么刚才张文也提到了，对这个挪威队的比赛啊，可能考虑让他原来没有出场计划，后来说你可能给你准备30分钟。但是这比赛的进程大家也看到了，打到了10多分钟和80多分钟的时候，有2个换人的时间节点，这2个节点换的都是速度型的球员，
0: 需要打反击，需要速度型，不需要站桩。
1: 对对，那个时候是需要领先的时候回收然后去打反击的，内托莱奥这些人用他们的速度，我觉得在可能热苏斯在权衡之后，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调整其他人选比 C 罗更合适。那我觉得你作为葡萄牙足球的代表，民宿影响力的标签，商业价值的体现，你是不是应该一切以国家队的利益，以胜利为前提？国家队赢球你应该很高兴，哪怕你没有上场，你应该也表达足够的这个对于队友的祝福。你不能因为国家队赢球了，我1分钟没上，我就在那儿耍这个孩子脾气，因为你答应了我让我上30分钟，结果你没给，你就我他就认为了是一个背叛。那请问如果你上去以后这球要输了或者被扳平了，那其实这个可能对于教练来说，
0: 那还是赖教练。
1: 我认为热苏斯，
0: 你想赖谁？
1: 对对对对，我认为热苏斯刚上来的时候还是爱惜自己的名誉和羽毛的，他知道孰轻孰重，就是我这场比赛可能不让你上，但是我拿下来了，我2连胜，葡萄牙我后面的小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我呢可以给后面给你多安排点时间补偿一下。另外一个角度 ，C

0: 私下可能也说了，你上去干嘛呀？你跟挪威那帮肌肉棒子一块去绞杀、
1: 就某种程度是保护你。你看这一个个都1.9米多，那维京海盗都身体这么强悍，再把你撞零碎了，对吧？
0: 对呀、啊，对。其实我觉得，于情于理于任何角度 ，C 罗都不应该这样发脾气，最后退出国家队。你这逼宫是逼宫谁呢？威胁谁呢？你再往后，你说，你回到国家队里面，你别说直接的竞争者拉莫斯了，拉莫斯你以后踢得再好，你也必须给我留出出场时间，那对拉莫斯不公平。那你如果对其他的葡萄牙的队友，那你我上场以后，你必须给我喂球，让我能进球，我继续刷新国家队的记录。那你对其他的队友是不是公平？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数据凌驾于全队之上，这个真的是有损于 C 罗的形象。
2: 嗯，
0: 这个对于他的这所谓的商业价值、名气什么的，这真的是巨大的伤害。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是因为这位葡萄牙老帅啊，以前应该也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所以呢，在和丹麦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的不断的逼问之下，还是道出了一些做主教练现在的一些难题。比如说，他在这新闻发布会上说了，确实我跟 C 罗商量了，我可以让你上场。甚至可以上场多长时间、我不仅跟 C 罗商量了、我还跟 B 费商量了，然后说这个 B 费我也跟他说了、说这个我理解怎么怎么回事，但是我是主教练、我在现场我还是有自己做判断的权利的。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揭开了一个做这种豪门主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按理说呢、主教练不应该答应任何球员你必须上场，我给你30分钟，
0: 不允诺，
2: 对，
0: 不允诺，
2: 我怎么可能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教练去跟你做这样的这种事前的商量呢，对吧？我肯定是要根据谁现在状态好，我打的对手是谁。
1: 赵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C 罗老来凄凉，你知道吗？就往放到他年轻时候，这个东西也不用商量，他必须得上。现在就是老了吗？没办法。
0: 你上场，你给球队能带来变化，带来影响。咱们举个对比的例子，比方说在阿根廷队的某位球员，对吧？人家能进球，但你事实证明，你打第一场打威尔士的时候，您踢了68分钟，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你第二场打那么硬的挪威，你还要求要有出场，我就觉得任何的教练，瓜迪奥拉什么这些的，都会说，那可能我会考虑到某些球员的心情，我会照顾他，我会给他可能安排出场时间，但绝不会说我在合同里，我在这个官方上我会说允诺给你出场多少时间，这是违背足球的基本规律的。
2: 是
0: 教练的原则里就不能有这样受外来因素干扰用人原则的。
1: 或者我觉得，如果我站 C 罗角度去思考问题啊，从沙特大老远飞过来然后呢，你又是我给找的工作，咱们之前呢，不管是桌上桌下呢，都商量的大差不差。然后呢，打这么个欧国联，这也不是世界杯，对，你叫什么劲儿呢？跟我对吧？我上去耍会儿，对吧？并且我现在这个目标也不是我不就为了这个1000球是吧？1000球，现在差多少个？900多，969还就900。
2: 反正我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态，达成1000球试一试有点难了。
1: 现在好像900多个是吧？
0: 对，
1: 900多少？
0: 可能还差几十个吧，
1: 不多了，就是30-40个。所以说呢，就是 C 罗这角度会这么想问题：当这个场面完全和他想象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哪怕你给我个15分钟，咱说你给我15分钟，我这个面子对吧？人都讲究面子，我这个面子挂得住，我都来了，我从沙特那么老远飞过来的，对吧？你不让我打啊？所以说这个
0: 不是。那就是还回到那话题，要让你上去打，最后丢球了怎么办？
1: 丢球赖教练吧，不跟你说了吗？
0: 我对，
2: 其实
0: 就这个锅让教练背，这就是马丁内斯此前干的事儿，
2: 是这样的，
0: 在葡萄牙国家队。
2: 而且你看这件事儿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葡萄牙足协的主席也在进行斡旋，包括葡萄牙更大的层面上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在出面斡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我这次去世界杯才有这个感受啊，我在任何一场葡萄牙队的比赛都想找到葡萄牙球迷，找不到，你找不到从葡萄牙来说葡萄牙语的葡萄牙球迷。
1: 那是美国太贵。
2: 但是葡萄牙的这个穿葡萄牙球衣的
1: C 罗球迷
2: 可太多了，人山人海，
1: 全是 C 罗球迷，
2: 所以他们都是 C 罗的人迷。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商业利益 葡萄牙足协的收入，甚至葡萄牙的国家形象，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0: 但 C 罗这个人本身对于这支球队的技战术意义却没有那么大，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
1: 嗯，
2: 对，
1: 没太融合好，应该。嗯，你说啊，
2: 他们现在肯定是高度的利益捆绑体。据说啊，这个，比方说葡萄牙国家队的赞助商提出来说，我们的赞助条款里，比方说跟 C 罗的上场时间会有挂钩，
1: 就你没了 C 罗，你很多的商业赞助就没了。
2: 对，然后葡萄牙的足协的30%收入啊，比方说是依赖于 C 罗。
0: 嗯
2: 啊，但是呢，就这个东西要看怎么去理解。我就觉得，赞助商会因为打挪威这场比赛没有出场，但是后面 C 罗的出场是不是可以去弥补？啊，就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不可挽回的。
0: 嗯，
2: 那你这个商业价值看怎么理解？如果你上场以后灰头土脸，表现得很差，然后还导致了球队输球，那这个商业价值我认为不增反减，反而会导致贬值，反而不如就是你在主场的时候打个什么这个威尔士啊，当然威尔士或者是打个丹麦，你能在这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比赛中，哎，你能有进球，反而这样又刷了数据。然后赞助商也高兴，他 C 罗也高兴，全队也高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
1: 嗯，
2: 但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强求我按照所有的冰冷的数据、合同什么这些来去说话，去完成所谓的一个出场的 KPI， 那也可能你最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完全可以有技巧的去完成。
1: 对，
2: 另外一个说实在的，以 C 罗现在的商业价值，这个我可能说的话估计又会遭到一些抨击啊！我就认为现在的商业价值还剩多少？
1: 我们
2: 觉得
0: 还是很高。
1: 周老师，你谨言慎行啊，谨言慎行。
2: 那不是分在地区，就现在以他的这种作为，我认为他本来是一个觉得自己相对是个受害者的角色。
1: 嗯，
2: 比方说我被刺了，背叛了。
0: 嗯
2: 啊，包括他姐姐也发了社交媒体说被刺。
0: 嗯，
2: 那你本来能博得同情的，结果您这样一意孤行，自己直接退队。葡萄牙足协
1: 就说白了，按中国人话说，就有理变没理了。
2: 对，就是，而且葡萄牙足协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球员无故退出国家队
1: 要罚的
2: 比赛，要处罚1-6个月，
1: 是，
2: 而且是自动生效。
1: 嗯，
2: 请问这一条怎么去执行？
1: 那执行不了，
2: 你的商业价值会因为这一个处罚反而会缩水。
1: 现在呢，对，现在媒体的判定呢，就是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 C 罗会不会一直就是？
0: 我补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
1: 啊，
0: 就是今天晚上的最新消息是欧足联的官网显示，葡萄牙今天对丹麦这场比赛7号给莱奥穿了。
1: 嗯，
0: 如果莱奥今天真的穿7号登场了的话，是不是可以说 C 罗和国家队的这个矛盾和葡萄牙足协的矛盾不可挽回了？
1: 我觉得这是葡萄牙足协的一种强硬态度，但不代表说没挽回余地了。周老师怎么看？
2: 嗯，这事儿对莱奥来说是个刺激，是个好事啊。这个号称葡萄牙美姆巴佩，但是他的天赋始终没兑现出来，反而最后获得了一个懒王的称号。这次7号传奇号码给到你了，如果你能背上去，而且表现出色有进球，我认为对于莱奥来说，那是一个提升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1: 嗯
2: 啊，那让大家也看到了，哦，我们葡萄牙7号有传承了，因为葡萄牙7号历来是一个边锋的这个传奇角色。
0: 嗯
2: 啊，从路易斯菲戈对吧，当初的，然后到 C 罗，所以呢，我就觉得那莱奥如果能做得非常出色的话，会让人一定程度上认为，我们找到了替代者。
1: 是，所以某种程度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事哈。当然，双方呢如果还能继续合作的话，需要给 C 罗一个特别好的台阶，就看这个葡萄牙足协怎么来给这个台阶了。
2: 今天晚上，葡萄牙客场赢了丹麦，
1: 嗯，
2: 我跟你说，
1: 台阶就没了，梯子都搬走了，
2: 这个台阶就太难了。
1: 是
2: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给球队奉献的竞技作用已经没有了。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朱老师，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此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月2号至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月1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任命多名幕僚和高官，以落实政府的施政纲领。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支持率为43%，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运力紧张，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的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的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20分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7届二中全会、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

0: 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教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3: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2: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乾宽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2: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3: 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2: 协商和
3: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乾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2: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3: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城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乾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2: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钟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4: 之所以乾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乾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 天安门作为

0: 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2: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合执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简直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就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0: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仲老师。您看，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

0: 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1: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光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隆隆隆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完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0: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1: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大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2.5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2: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突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3: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14: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15: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

0: 第一轮被淘汰，我又把它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1: 各位代表，徐伯鹏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0: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了。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你不大符合国情。天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2: 我赞成。
0: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啊！
3: 我反对。
0: 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请李志山代表讲话。《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4: 任总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5: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6: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7: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笑><笑>
6: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3: 那不改吧。

0: 位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是
0: 啊，那来干嘛？
2: 主席，
3: 啊，
2: 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加上黄河那幅。
0: 我反对。
3: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3: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4: 我们都喜欢复制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4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5: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4: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3: 热情。
6: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0: 对，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3: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7: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3: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8: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

0: 虽然设计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1: 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号召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确保万无一失。
4: 报一声，
5: 滇东政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2: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5: 一国大事，志愿必须共进退。
6: 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福利，万无一失。
7: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8: 为了开国大典，
9: 开国大典，
5: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万同胞看着。
10: 别往下跑！
5: 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1949年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

0: 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欧豪，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名叫梁昌寿，如今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照片，但他的故事却真实存在。他是林志远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广场升旗装置的电路设计。为了测试升旗装置，他和林志远在旗杆和天安门城楼之间反反复复跑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他们有个信念，一定要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
2: 大家好，我是梁静，在电影里我扮演的是林志远的妻子。在丈夫忙于工作没有回家的日子里，家里上上下下全是由他操持，他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才有机会看一眼忘我工作的丈夫。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耿乐，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叫做老方，他的历史原型是时任北平纠察大队警卫员的李元甫。在开国大典上，他与另外三人一起担任护旗手，一旦林志远的电动升旗失败，他将立即启动人工升旗。李元甫知道他们将是保障国旗顺利升起的最后一关。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备份小号手，这支乐团的负责人叫做罗浪。大典前夕，罗浪想尽办法组织了一支200人的联合军乐团，这其中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等等。别小看这支临时组建的乐团，它的未来将有一个辉煌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0: 开国大典上还有好多名字，好多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城楼上的8盏红色的大灯笼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城楼两侧的观礼台，这些设计工作都是来自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长的张志祥，他是周总理钦点的开国大典指挥人。
1: 还有时任北平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在大典前天安门广场上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赵鹏飞担负起了整修重任，他身先士卒，拿着锄头跟着战士们一起清除杂草，扛着沙土跟工人们一起铺设地面，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仅仅用了10几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工作。
2: 还有开国大典通信联络和扩音保障的负责人傅英豪，他自制了一种由9只喇叭组成，被人戏称为九头鸟的扩音器。可别小瞧九头鸟，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指令都是通过它传遍广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3: 还有北平国营永茂公司的业务员宋树信，他在举行大典前仅剩2天的时候才接到制作开国大典国旗的任务，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找到了面料后直奔西单的新华缝纫社，带领工人们连夜赶制，两面特大国旗缝制好以后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
4: 还有开国大典礼炮部队的负责人徐新之和韩怀志，他们在国旗升起后完成54门礼炮的28响齐鸣，他们俩带领着炮手们反复练习，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练就了5秒换弹的绝技，让每一次齐发都整齐如一。
0: 还有参加阅兵的军人们，他们在接受检阅的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着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空袭。
1: 还有为了布置大典而不辞辛苦的工人们，是他们让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2: 还有为广场晚会编排节目的学生们，他们为了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天天排练到凌晨。
3: 还有反复修

0: 改稿件、练习语气语调的广播工作者们，他们要把开国大典的盛况传播到全世界。
1: 还有自发协助大典筹备的市民们，他们都为了开国大典尽自己的一分力。
2: 时间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林志远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将协助毛主席按下电动升旗的按钮。
3: 梁长寿守候在旗杆旁，一旦电动装置出了问题，他将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4: 林志远的妻子可能就站在广场上，她在等待着丈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0: 李元甫和其他三位护旗手站在旗杆下，手里握着绳子，随时准备手动升旗。
1: 罗浪在等待着升国旗、奏国歌的号令，他将带领他的军乐团第一次奏响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2: 张志祥在等待着，
3: 赵鹏飞在等待着，
4: 傅英豪在等待着，
0: 宋树信在等待着，
1: 徐新之和韩怀志在等待着。
2: 所有人都在热血沸腾，所有人都在屏气凝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位巨人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
5: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总有远方的儿女隔着千山万水，将思念寄予明月，将根脉系于故土。那是一份融入血脉的眷恋，也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守望。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正是这样一篇表达对祖国思念之情的作品，请欣赏作家李英的文章《我的中国》，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我们古老民族的儿女和后裔散布在千帆之外，在世界各地如满天星斗，他们不是流浪境外的云，也不是那没有家的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一双眼睛望着东方，并且都能够听到东方大陆上那棵大树的声音。他们虽住在异域高楼大厦的城市，心里总细念着黄河边乱山漩涡的小村，和他那永远长不大的沾有乳香的乳名。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坐在阳台上，总在怀念听惯羌笛的长城和有羊皮筏子的黄河，总会想念生长甜甜的甘蔗和苦苦菜的祖国，遥远但却满怀亲情的憨厚的祖国。时间是一堵厚厚的墙，谁都不能够再回去，可是在他们的舌尖上或者舌根上，咖啡可乐总不如龙井和茉莉茶的韵味，西式的甜饼总不如家乡的水饺。春节时他们怀念冰雪映照下通红的春联，像全家人团聚的笑脸。元宵时谁都记得奶奶为糯米元宵点红的情景，这个时候会有多少失眠的琴、失眠的灯、失眠的笔、失眠的枕头。像树叶怀念着树根，石头怀念着大山，在他们的语言深处，总有那挣脱不掉的，埋在那热土中，流动在舌尖上，千年不改的乡音。夜半梦回，想起故乡，常会想起苦味来，想出泪，想出血，想出胆汁来。既然他们的血液里有着黄河长江的基因，那么他们就知道自己的脊梁应该像泰山黄

0: 平和，永远保持着尊严和美好信念。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1: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四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五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三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十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十年酝酿，1974年八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四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七个月，是1.8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十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 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司令部完全失去联系，外界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当他们回到昌都时，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终确定了川藏公路南线的走向。今天从然乌进波密，翻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巴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穆生中算了一笔账， 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

牺牲一峰骆驼。1954年2月，穆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穆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6顶帐篷开始的。穆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0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1年4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巩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

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四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郑林书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书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5000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

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了男高音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祖国最东端的边境上有一条河叫做乌苏里江，那里有一群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流传至今的乌苏里船歌也成为赫哲族的浪漫印记。1962年，哈尔滨市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了寻找创作灵感，郭颂与作词家胡小石、作曲家汪云才决定下乡采风。那一年，22岁的胡小石一路辗转，跑遍了赫哲族当时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边的聚居地，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胡小石后来回忆说，赫哲族人对生活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1: 他说，我们要把突厥伸向我们黑龙江少数民族的那个音乐宝库里，我也是误打误撞深入到赫哲族的聚居点，因为这个民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共产党去解放这个民族的时候，全民族只剩下了不到300人。
0: 赫哲族没有文字，因此靠世代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民间曲调格外宝贵。嘉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曲调优美流畅。郭颂、胡小石便是以其中的一首《想情郎》为基调，打磨了近半年才完成《乌苏里船歌》的歌曲创作。但阴差阳错之下，这首原本备战音乐节的歌曲却是在海外的舞台上初次亮相。
2: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曲是在他去日本演出的时候，在一个那个联欢会上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反应还不错，回到北京又参加一个演出，也演唱了这个《乌苏里船歌》，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给录下来了，这一下全国就都能听到嘛。
0: 每当《乌苏里船歌》的前奏响起，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涌现出赫哲族人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挺立船头引吭高歌的画面。赫哲人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声，仿佛透过曲调融入了蓝色的乌苏里江和白云飘飘的大地之上。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二集。
1: 请进。
2: 赵总，您看，
1: 鬼片，你们生产出来了。
2: 嗯。
1: 哎呀，小黄啊，你真行，快坐。小黄啊，

0: 我和生产出的人盘算过，你这个芯片研究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进入市场试水，一年生产个几十万片。用胡厂长的话说，和外国企业掰掰手腕。
1: 如果挣钱了，能不能给我们拨一部分做科研经费？
0: 那当然，这是真正的向市场要效益。上面一直在鼓励我们与企业深化合作。小黄，你这是趟出了一条路啊，我要给你请功。什么情况？
1: 是胡厂长。
0: 你告诉他了？
1: 没有啊。
0: 他是消息快灵的。走。
2: 哎呦，赵所黄老师，哎呀，你们立了大功啦！
3: 胡厂长，你都知道了？哎呦，
2: 看这样子，你们也知道了啊？高兴吧？哎呀，那些老外一听说啊，我们自己把芯片搞出来了，马上降价。哎呀，感谢科学家，你们帮了大忙啊！
1: 外商都知道了？
2: 哎，当然知道了。哎哎，先停停停停！哎，我说的，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开始啊，我跟他们说，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在研究芯片。哎，他们还鼻孔朝天了。可上星期我把进度告诉他们的时候，哎，他们就不吭气了。今天上午给我发邮件了，直接降价。
1: 胡厂长，哎，我们自己的芯片真的搞出来了。
2: 啊，是吗？哎呦，祝贺祝贺呀。哎呀，哎，国家不是有那个科技奖吗？哎，你们去报奖，奖金下来都给你们，我分文不要的。
0: 我们想让芯片尽快投产，让你们的企业尽快用上。
2: 哎哎哎，啊，赵所，我问一下，你们的芯片打算卖多少钱？
0: 这要看你们要多少，数量越多，单价越低嘛。
2: 能做到4元钱一片吗？
0: 4元钱？你开玩笑吧？
2: 哎呦，外企现在给我的就是这个价格，白菜价呀，比一开始的价格还少了2个0啊！哎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这些科学家呀，你们立了大功了，卡脖子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就这只卡脖子的手啊，咔，就给它掰开了。哎，来来来来来，锣鼓都敲起来呀、啊！哎哎，你们用点力气，来敲起来敲起来，送锦旗喽！哎呦，来来来，哎，赵所，哎，黄老师，来来来来来，哎，咱们一起拍照拍照啊！哎，我有个提议啊，我喊1、2、3，咱们一起喊。芯片，好不好？来来来来啊！哎，咱们站好，站好，站好！1、2、3，芯片！你们怎么都不喊啊？
0: 小黄，胡厂长把照片送来了。
1: 啊，
0: 你笑得像哭一样。
1: 你也没好多少。
0: 哎，小黄啊，这次没能投产，所里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正好有一个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览会的名额，你去看看。
1: 拉斯维加斯国际芯片展？
0: 对。
1: 好，我去，出去看看差距，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了。Excuse me， 您知道中国展位在哪儿吗
4: ？I'm sorry, I don't know。
1: 怎么回事呢？跑了大半天了，就是没找到中国展位。这个真不错。

0: 志，同志，中国人，对对，你们是来参展的吗？展位在哪儿啊？
1: 我们是来参观的。
0: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1: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0: 一个都没有。不可能吧？
1: 我们问过了，确实没有。
0: 这么大的展会，竟然没有中国的展位。

0: 1988年11月8日，赴美参加国际芯片展会，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连连。1993年时，我们的集成电路水平与国外是同步的呀，现在已经是天壤之别。
1: Can I help you?
0: Thank you. 我们要靠自己。
2: 那个时候，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仅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芯片市场更是彻底落入外资掌控。在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后，外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
1: 太嚣张了，太嚣张了！石油工业部花巨资从国外买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你知道对方开出的维护费用是多少？
0: 多少？
1: 100亿！还有更可恶的，对方要求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完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监视吗？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1: 说是怕我们把计算机用于军事项目，简直是奇耻大辱。
0: 这下国家该下决心搞自己的计算机了吧？
1: 我听说正在规划，很快就要上马了。
0: 那 CPU 呢？ CPU 是信息领域中最核心的芯片，没有 CPU 和操作系统，研发出来也是空心机呀。
1: 我明白你想什么，一步一步来，只要功夫不丢，就一定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0: 终于等到了，
1: 可惜我赶不上了。
0: 您何出此言呢？
1: 我要退休了，已经在办手续了。
0: 啊，这么快？
1: 扶上马，再送一程。给。
0: 有企业愿意投资搞芯片，他们很有实力的。
1: 搞科研是个苦差事，项目交给你，我放心。我这把老骨头里还有磷，烧起来还能有点光。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说话，我给你照个亮。
0: 赵总，
2: 就这样，妈妈又一头扎进科研，还获得了2项专利。妈妈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什么寄生参数、时钟、红单元，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是我年届60的母亲爬过的一座又一座的山峰。2000年，有关单位推荐妈妈参加了一个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她的专利不仅拥有了展位，还获了奖。
3: 本次大会专利产品银奖获得者黄叔 China。
4: 黄老师，您获奖了，银奖，
5: 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4: China
7: China
8: China
9: China
10: China
4: China，
11: 自己的梦自己圆。
4: 对，我们自己的梦自己圆，
12: 自己圆，
13: 自己圆，
14: 自己圆。
0: 那你们看到中国展位了吗？
15: 没有，这根本就没有中国展位。

0: 我们要靠自己。
1: 祝贺黄老师获得了国际大奖啊！来，请黄老师讲话。
0: 韩总，谢谢您的鼓励。我想问一下，所里能让这支芯片尽快投产吗？
2: 啊，您是知道的，现在中国的芯片市场都被外国企业垄断了。再有啊，您开发的这款芯片属于高精产品，目前国内没有能适配的光刻机呀。
0: 所以得了奖也没有用。
2: 怎么没有用啊？我们自己有了技术，国外就不能抢我们脖子了。您看着吧，同类型产品很快就会降价的。
0: 历史又重演了，我们起五更爬半夜，不是为了逼着国外芯片降价呀。
2: 黄老师，
0: 芯片的迭代是很快的，如果它不能派上用场，那就相当于一个孩子落地就夭折。这些年我觉得自己就像希腊神话里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我一次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又一次一次地看它滚下来。我已经年迈，我推不动了。我正式提出退休。

0: 醒醒。妈，这都过了好几十年了，您怎么还做这个梦啊？
1: 你没经历过，你不懂。我小时候特别怕半夜空袭，你外公总是用胳膊架着我逃命，真是胆都要吓破了。
0: 好了，都过去了，您呐就是压力太大了，在家享享清福就好了。哎，妈，宝宝要出生了，这回您可一定要帮我。
1: 值得的。
0: 妈，我怎么感觉我胖了很多啊？妈，您当年怀我的时候重了多少啊？哎
1: 呀，那我哪记得住啊？
0: 您不是记笔记吗？
1: 工作上的事才记，生活上的事记它干什么？
0: 也是，对您来说，工作第一位，生活靠边站。

0: 你好。
1: 喂，请问是黄老师吗？
0: 对。
1: 黄老师您好，我叫胡伟，是计算所的。
0: 哦，我知道你，夏院士带出来的博士生。
1: 啊，对，黄老师，计算所正式开始研发 CPU 了，由我牵头。芯片前端逻辑设计、功能开发，我们已经有了思路，但这些层层叠叠的线路，怎么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布局，我们没有经验。我想请您出山，带队做后期物理设计。您回来，给我们带带路吧。
0: 你们真在做 CPU？
1: 啊，当然是真的。不过目前我们研制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奔腾三 CPU， 至少还有10倍的差距。
0: 那怕什么，追上就是了。当年我要搞 CPU 的时候，科室解散，我以为要抱憾终生呢。胡老

0: 是。
1: 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小胡就行。
0: 要叫的要叫的。胡老师，你们有多少经费啊？
1: 啊，整个项目200万，但要留100万培养研究生，最多拿出100万搞研发。
0: 100万，这个经费差着一个数量级呀、啊。
1: 钱确实少，不过小米加步枪不也能打赢解放战争吗？
0: 100万，我已经65岁了，怕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
1: 黄老师，我们是拿出敢于压倒一切的捞山关精神来做这个项目的，我们很需要你。
0: 你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倒很老成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黄老师，您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家底是你们这代人干出来的，请您帮帮我们吧。
0: 我这样吧，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1: 那我等您电话。
0: 好。
2: 妈，刚才谁电话呀？怎么听着像聊工作呢？
0: 14年了，冷冻了14年，索利终于重启芯片研究了。
2: 您想回去？
0: 经费太少了，我怕又是半途而废。
2: 那就别去了嘛。妈，我马上都快生了，您在家陪我吧。
0: 哎呀，我这生活能力还不如你呢。
2: 哎呦，我都顾好阿姨了，宝宝出生以后您就帮着照看一下就行。
0: 再说再说。
2: 您想回去？
0: 我
2: 妈，您年纪大了，贡献到这个程度可以了。以前您都没管过我，现在我都快生了，您就不能帮帮我吗？
0: 这中国的计算机用外国芯，那相当于把所有核心数据双手奉上啊。我再打个电话吧。
2: 妈。
0: 喂，赵所，你也听说了？
3: 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0: 嚯，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你们的口号？
3: 对，我们是下了狠心的。
0: 听说你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
3: 哎呀，黄老师，中国在 CPU 领域比外国落后这么多，按部就班8个小时怎么赶得上人家？唯有像当年你们搞156一样才能成功。黄老师，我们两代人一起干吧。
0: 只是100万的经费九牛一毛啊。
3: 哦，这个您放心，我不打无准备之仗，科研立项正在走流程，所里答应我了，专项没下来之前允许我接管，我立军令状，所里也要供我粮草。您知道咱们的 CPU 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3: 龙芯。
0: 龙芯，好名字。
3: 嗯，中国计算机只能用外国芯的历史必须结束了。
0: 是啊，该结束了。
4: 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先住下来观察。啊，别紧张，有情况随时叫我们。
2: 好，我会注意的。
4: 嗯，
2: 谢谢医生。
5: 慢点儿，别乱动。地上有水，我收拾收拾。来，你先把汤喝了，趁热喝。
6: 哎呀，妈，你不是还得照顾晴晴的吗？
5: 那我也得先来看看你呀，我是你妈。哟，姑娘
2: 啊，
5: 我炖的多了，要不你也喝一点吧？
2: 那多不好意思啊。谢谢阿姨了。
5: 不客气。

0: 那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每天送汤铺床收拾东西，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却让我羡慕得说不出话来。别人问我妈妈怎么没来，我总说她晚一点就到，可我心里清楚，只要单位有事她就很难出现。小时候我总在等她回家，我总以为长大了我就不需要她了，可长大了才慢慢明白，人无论多大都还是想要妈妈在。
1: 胡老师，队伍我给您带来了，他们八个都是我的研究生。
2: 欢迎大家。那我们明确一下分工，我带队完成前端的结构和逻辑设计，黄老师怎么把我们的设计实现为版图就拜托你们了。
1: 放心，后端物理设计交给我，我们一起把龙心一号搞出来。
2: 黄老师，我有个想法，趁着今天人权，我们一起给龙心起个小名吧，赖名好养活。
1: 叫什么呀？
3: 叫什么呀？
2: 要不叫狗剩吧。
1: 为什么叫狗剩啊？
2: 狗剩音译过去就是 Gazan， 龙的传人。
4: 狗剩 Gazan， 龙心，太妙了。
2: 大家觉得怎么样？
5: 这也行啊。
6: 太好了。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我们的狗剩一号一起喊个口号吧。
4: 喊什么呀？
2: 就喊墙上这句，好不好？
7: 好。
2: 一二三，
7: 人生能有几回搏。
8: 使劲儿，使劲儿，胎儿要出来了。护士，我妈来了吗？
9: 集中注意力，使劲儿。
8: 啊，

0: 等妈妈。
1: 喂，晶晶啊，我最近太忙了，没顾上你，你那边还好吧？
2: 啊，没什么不好的。
1: 要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2: 您能过来吗？
1: 我抽时间呗。
3: 行啊，我现在就有事儿，您现在过来呗。
2: 急吗？我这会儿还有个会。
3: 哦，那您忙吧，我这边能应付的。
4: 黄老师，您怎么对着电话发呆呢？
2: 哦，没事没事，开会吧。
4: 啊，好，我们开个碰头会。黄老师，您先说。
2: 哎，胡老师啊，
4: 嗯，
2: 我有个想法，狗剩一号的物理设计，我们能不能三条腿走路？
4: 您具体说说。
2: 当初呢，所里做757千万次计算机时，为防止万一，每一个元器件都有备份。这次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做三款产品。A 款，委托硅谷的公司做物理设计。B 款，由我带队完成，这一款的设计求稳，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时序与面积不必太苛求。C 款是三款中规格最高的，时序要严，面积要小。胡老师，由您带队完成，您看可以吗？
4: 既有前锋，又有中军，还有殿后，就按您说的办，开工。
5: 妈妈一直怀念灯火

0: 聪明156，这一次龙心让他重温激情。那年的春节，整个龙心团队只休了除夕和初一，初二就恢复了工作。就这样一路向前冲，他们视若珍宝的狗剩一号终于要做最后的测试了。
1: 战友们，我们拼了一年了，逻辑设计、物理设计、架构与仿真，一步一步的，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测试了。现在是23号16:24，25号零点前，我们必须把狗剩送去厂家做样片。各位，我们终于要见到实物了。在最后的31小时又46分里，我们要做最后的冲锋。测试开始，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 怎么样？
4: 啊，正常。
5: 不好，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6: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
7: 情况？
8: 怎么了？
7: 怎么了？
5: 胡老师，您看，扫描链出现了问题，测试进行不下去了。
1: 我看看。扫描链就是芯片的电子内窥镜，沿着链子一路扫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以及哪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要是不做这个内窥镜就送去生产，造出的芯片很可能是废品。
5: 怎么样？
1: 扫描链出故障了，最关键的时刻，最重要的工具竟然出现问题了。
7: 怎么办呢？
9: 这怎么办？
10: 如果不用扫描链，改用笨办法测试，最起码要3天才能完成。可修好扫描链，最起码也需要2天时间。
1: 我们只有31小时，如果错过了交付时间，就要重新排期了。而且，生产费用10万美金已经交付了。如果是我们的原因，按合同，这10万美金就要打水漂了。所以，
10: 放弃扫描链，全力以赴，用笨办法，人工检查芯片。
5: B 款和 C 款一起测，最少需要60小时，可我们只有30小时。
10: 和时间赛跑吗？又不是没跑过。
11: 对，那就拼一回。
5: 对，
11: 干就
7: 是
11: 了。拼一回。
7: 是了。
1: 战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1935年，红军血战崂山关。靠的就是敢于压倒一切的狠劲儿。今天我们遇到了难题，得把这股狠劲儿拿出来了。这一年来，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3天3夜不睡也咬牙挺过。现在我们面前横着又一座雪山，让我们一起把它踏平，好不好？
3: 好。人生能有几回不好。
1: 开始人工修改，2人一组，1人操作，1人负责监督检查。开工。
3: 开工！
12: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2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大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0: 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而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1: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10: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

0: 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3: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
4: 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3: 那么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5: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5: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庆节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3: 在等待的人群里，有三位特殊的观礼者，一位女儿带着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个女孩举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一个研究生揣着写给老师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望向同一面国旗。
4: 请听广播特写，他带父亲照片，他替朋友同框，他给老师写信，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8: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7: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

0: 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0: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2: 祝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祖国生日快乐，
5: 祖国。
6: 昨日新闻重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2: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7: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6: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7: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6: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7: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6: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7: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 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洁莲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6: 虽然这是第一走，也不能失败，所以走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7: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6: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7: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6: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7: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洁莲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洁莲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洁莲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6: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7: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洁莲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6: 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7: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洁莲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6: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7: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

0: 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亿，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

0: 螺栓没栓紧，它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
0: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四分钟制，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7: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8: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7: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7: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7: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6: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全国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国门同升一面旗，如何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国庆节到来，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田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
17: 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

0: 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声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撤国旗敬礼。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今天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4: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5: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争执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2: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6: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起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2: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7: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国庆假期出游在北方，有没有既能看海又能赏秋色的目的地呢？最新的大数据指向了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地方，辽宁盘锦。
0: 9月下旬啊，盘锦在社交媒体的单日搜索量同比最高就增长了66%。那么这份热度离不开中国最北海岸线上独一无二的秋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不过呢，各种攻略啊、笔记的评论区里也会反复有人提问，说红海滩现在到底红了没有？开车能进景区吗？公共交通是否便利？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盘锦的实地体验。
10: 九月底关于辽宁盘锦的旅游攻略和笔记，少不了各种角度光线和滤镜下色调。

0: 到不同的红海滩。评论区的问题除了哪个点最好看，该穿什么衣服，还有开车能进吗，打车方便吗，话题离不开交通。红海滩景区今年9月16号开始不允许自驾车进入，需要换乘观光车。现场和电话值守的工作人员都有解释，相当于这个旺季的时候，
1: 对对，客流多，那个要是自驾容易那个有些外挂人没行。
2: 从10号之后就不可以了，开车都进不来。有停车场，里面有观光车，我们可以乘坐观光车，每个景点都有长江站的，35块钱一位，里面可以往返，随便坐。
0: 有南方来的自驾游客认为，景区在旅游旺季安排换乘观光车可以理解，价格也能接受。
3: 红的片还不够大，
4: 跟网上看的图还是有点区别。
3: 有，10月份来就其实还好。
0: 红海滩距离盘锦市区大约40公里，日常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电子地图显示，坐公交车需要2个多小时，经过几次换乘和徒步，出租车打表单程接近100元。记者通过顺风车软件约到的单人独享订单花费50多元。
4: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5: 不好叫，你看你这单已经挺长时间才叫着吧。我这乘客都跟我说，那你们这个是个景点，怎么不设立公交？我说，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0: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6: 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包含了往返的车票、景区的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公共车加上导游，这些东西你单买180块钱是下不来的，便宜个5块钱。
0: 要服务游客，也要避免错配资源，车次只能摸索着排。11假期的车次要怎么排，也是昨天才最终确定。
7: 有8点、9点、9点半和10点4趟车。
4: 我看之前网上发的，一天得有6、7趟呢。减少了是吗？
7: 对，咱具体得以咨询为准。咱10点之后，如果还有游客，人很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开第5趟。但是这个情况说不保证，不保准。
4: 最晚的一趟返回的是几点？
7: 最晚一趟5点往回返。
0: 9月28号傍晚6点，记者从景区北门返程，用了2个打车软件，网约车、顺风车都没人接单。好在有司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3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到盘锦的时候，晚上9点，火车站外等待的出租车供不应求。记者在打车软件上叫到的第一辆车，司机来电说已经坐上别的乘客，要求取消。另一单3公里外接单的司机就来电提出不按平台计价，而是打表来接，叫到第4单终于坐上车。当然这一趟行程的体验中也有一些加分项，比如景区观光车和返回市区的定制线路都在日落前结束运行。如果想在红海滩看夕阳怎么办？工作人员的介绍超越了一些地方生硬冰冷的印象。
2: 因为我们最后一趟观光车是4点40左右从北门和南门同时发最后一趟末班车，您如果想看夕阳的话，可以比如说坐最后一趟末班车到这个北门的城江站，然后咱不出园，咱在这个城江站等着，等到这个夕阳落下去之后咱再出园。打车的话不建议从南门走，因为南门要进去还要需要往里走3公里才能到这个城江站的那个位置。
6: 跟您分享一下，就是看日落的这个游客的行程安排，您也可以借鉴一下。坐我们这个车去红海滩之后，在红海滩附近办理入住，然后看完日落之后，在红海滩那块住一宿，第二天下午跟着我们那个车可以返程。
0: 还有2条切身的体会提供给您。这些天盘锦昼夜温差大，建议带上防风的外套。红海滩的公众号发布了假期的天气和潮汐预报，想要更好的观景和拍照效果，可以参考。另外，不少人想品尝应季的螃蟹，目前盘锦市面上大致有3种蟹，本地知名的稻田蟹个头不大，每只通常1两多重，市场价格从美金20多元起步。在池塘水库养殖的河蟹以及海里的梭子蟹个头比较大，价格也更贵，根据品质不同，美金几十到上百元。购买或者点菜之前可以先问清楚是哪种蟹，吃和玩都可以丰俭由人，关键是信息要公开透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采制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
8: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9: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8: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8: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10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

0: 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0,000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2: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3: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4: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5: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腾，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红安大部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1: 我们红安大部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1: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的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5: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赢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4: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6: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4: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8: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号夜间到4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

0: 右。那比如说北京2号夜间到3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1号到4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号到3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1号到3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3号到4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5号之前，北方主要是1号，南方主要是2号到4号。那从5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

0: 一路蔓延。近日，中国气象局就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今年我国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进程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带。长江流域在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而华南地区则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够真正和秋天碰面。那么这个假期到底要在哪里能够遇见高原彩林、山岳红叶、大漠金阳的景象呢？如何来预判我们能否遇见最艳丽的彩叶？为什么有些叶子变红，有些叶子变黄，而有些植物并不变色，而是直接就落叶了呢？一棵树上怎样才能同时集齐多种色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一起打开一份赏秋指南。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
0: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跟夏天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美的，叫高原彩林、大漠金阳、山岳红叶，还有五彩晒秋这几种类型。那咱们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不同的景观背后到底是不同的树种，或者是哪些不同的色素在参与调色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些不同的景观它都是由不同的植物形成的。那我们讲啊，以高原彩林为例啊，高原彩林通常说的就是像在东北区域以及像内蒙古区域还有西北区域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以桦树啊、枫树啊，还有一些间错于其间的一些松柏，它们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就是各种的桦树、枫树，以及还有保持翠绿的一些松柏树，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个彩林的景观。当然了，像大漠金阳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熟悉，或者说能够想象那样的景观，就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视频图片的报道里面都能看到这种金灿灿的胡杨林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景观啊。至于说还有很多的这种山岳红叶啊，那就是说不管是在华北区域也好，还是在华中区域也好，甚至到了华南的一部分区域，其实也都能看到这种山地上面的很多植物在秋季的时候它们都变红了。如果是在华北的话，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像黄栌啊这样的植物，以及还有很多的漆树啊，它们的叶片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在秋季的话看也是非常漂亮啊，整个山头也会变成这种火红色为主的这样一个色调啊，这就是山岳红叶。至于说还有五彩晒秋这样的一些景观，这就跟我们人为的很多的活动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我们如果是去江西的婺源，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辣椒呀，以及一些秋菜 就是要把它晒干啊，摆在这个房前屋后啊，不同的这种颜色，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啊，那样的一个人为和自然共同形成的一个色彩景观也是极具观赏性的。
0: 这就是丰收的色彩了哈。那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是从物种的角度上来看，宏观层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色彩。那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植物叶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有叶绿素啊，有类胡萝卜素啊，有花青素啊等等哈。就这些微观层面的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让叶子去变色的呢？
1: 其实我们从微观层面来讲啊，这些色素啊，我们看到的颜色恰恰是它们不吸收的光的颜色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光，就是特别是在可见光的波段啊，它是从红光一直到蓝紫光的一个连续的光谱啊，就是不同的植物的色素，它们在接收到这个太阳光以后，其实只会把一些特定颜色的色光吸收下来， 而那些他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哎，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

0: 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我们就看它是绿色的。
1: 对。
0: 对，它是一个减法形成的一个光学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叶子是绿色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什么呢？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鱼吐鱼刺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叶子它没有把绿光吃下去，它又吐我们眼睛里了，就看见是绿色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当然了，植物的叶片里面不仅仅是有叶绿素啊，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色素，比如说类胡萝卜素大类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啊，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它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就是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啊，不仅仅是叶片，更重要的是在各种的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啊，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啊，有些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啊，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啊，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啊，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让这个叶片显黄色了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叶子，它可能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主动合成一些类胡萝卜素啊，来帮助这个叶绿素来抵挡一些阳光，让这个时候啊，它们确实也有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些像银杏之类的这种叶片啊，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上会显得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发亮的那种黄色啊，就是那种黄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还是有一部分新合成的一些类胡萝卜素啊，加入到了这个叶片的生理生化过程中去了。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红叶哈，红叶很好看。有一种说法说，是花青素是为了抵抗寒冷才合成的，也就是说，红叶其实是植物的一种，怎么讲，叫防寒的机制，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说法准确吗？
0: 不能说它是防寒的，因为它不防寒啊，因为它也不能说，哎，我起到一个防冻害或者是防冷害的作用，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晒啊，其实是防晒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个黄栌啊，就是特别是香山红叶的主力黄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很多的枫树，它变红了，它就是这叶子给自己抹防晒霜了啊。对，它为什么会抹防晒霜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下，叶片当中的这个生理生化机能实际上是会下降的。

0: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它吸收的很多的这种太阳光的能量，一时半会儿啊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被转化到葡萄糖里面去，那这样的能量它就会积累下来，而这些积累下来的能量它最终会导入到哪里去呢？导入到一类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词儿里面去，叫自由基。其实这类物质其实对于整个的细胞结构甚至是遗传系统都是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减少一点吸收的太阳光呗。那减少一点吸收太阳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花青素的身上。
1: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有点反直觉哈。我们会觉得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树还希望自己能多晒晒太阳啊，这么看还不是，对吧？它反而还会给自己涂一层有一点像遮光保护的这种东西，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啊。因为在冷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叶片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就包括说我们讲啊，即便是在炎热的情况下，强光照对于很多植物的叶片也是具有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养多肉植物的话，你会发现在极端暴晒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变红。其实道理也就在这儿。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能够看到叶片的颜色有改变之外，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叶绿素啊、类胡萝卜素啊、还有花青素啊等等，它们还在植物当中可能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它们的工作还蛮多的，量不大，事儿不少。事儿有哪些呢？第一，我们先说类胡萝卜素，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啊，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它会把这些能量又转移给了叶绿素，让叶绿素吸收以后又进入到了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去啊，就是它本身也是能够收集能量的。包括说这个花青素啊，其实它们也拥有类似的一种功能，只不过说它们的主要功能还是去做好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啊，就不管是类胡萝卜素也好，花青素也好，他们的另外一摊事儿就是抗氧化啊，就避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自由基对于这个植物的细胞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啊。当然了，再多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跟动物打交道了啊。当然了，跟动物打交道又不仅仅是表现在说特别是秋季出现的这种这个果实变色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吸引的这个功能上，有些时候还有聚酯的功能啊。什么意思？就是这当这个叶片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这动物特别喜欢，因为比较嫩啊，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吃菜肯定也是吃那个嫩叶子，
1: 是
0: 吧？对。那这个时候呢，植物体内就会合成一些毒素在这些需要保护的部位。那动物不知道呀，动物怎么知道这儿有毒呢？这个时候这些色素啊，特别是花青素类的色素就会出现在这个幼嫩的部位，其实就是在提醒动物你们要小心一点，这实际上是有毒的地方。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警示的功能。
1: 还有一种树啊，就是它这一棵树上，你看那个叶子五颜六色的，这个事儿也很好玩。这树叫乌桕树，据说就是能够一棵树上，然后有多种颜色的这个叶片啊。说你能够在这个一棵树上看到，同时看到什么绿、黄、橙、红啊，好多种颜色的叶子。然后还有一种树呢，叫栾树，在秋季也经常会出现一树三色的景观，但好像跟那个咱们刚才说这乌桕树不太一样啊，它其他的颜色可能有什么果实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所谓彩虹树啊，各种各样颜色的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彩虹树都是因为光照强度的不同啊，在不同的这个磷光的高度产生差别来引起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我们去注意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最顶上那个是最红的，然后慢慢下面就变成这个橙红色了，在下面就变成淡黄色的话，在下面你就翻成是绿色的。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就是因为它在最顶上那块晒呀，光照强度最大，

0: 所以它抹的防晒抹的最多。
1: 对对
0: 对，
1: 相当于我们这个鼻头晒红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其实它更像是我们抹的抹粉抹厚了啊，就是抹粉抹厚那个。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它做一个自我防护啊。那再往下呢？因为有上层这个这些叶片的一些阻挡以后，你往下这个光照强度就会越来越弱嘛。
1: 嗯
0: 啊，那弱一点的时候，那我就少抹一点；再不弱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少抹一点。到最下面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啊，就是那正常的状况下，那我就正常的进行我的光合作用了啊。因为上面的一层一层已经把这个光都给它削弱了啊，相当于拉了这个遮光网了。那这个时候呢，下面的叶片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说，哎，我还要抹点花青素来防晒，那不需要了啊，那就是正常，还能做点光合作用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栾树呢？
0: 栾树的情况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栾树啊，它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进入成熟的状态啊，当然有些果实还保留着这种粉嫩的这种幼果状态，所以在树上会显得很漂亮。当然呢，也有一些栾树的它的开花时间非常的晚，也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树冠上支棱出来这种金黄色的花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栾树的这种一树三色的景观嘛，是这样来的。
1: 主要就是叶子、花和果实各有各的颜色哈，所以也很好看。你看，我们从这个秋季去欣赏植物的时候，站在人类的视角哈，总是希望它能更好看一些。那为什么同样是经历降温这个事儿，哎，有的树的叶子就变黄，甚至变红，甚至变成彩虹的哈，很好看。但是有的它就是就变成褐色了，就暗淡了，对吧？好像有点打蔫了，没有这么好看的感觉呢。
0: 这个就有可能是跟他们最初的一个原生地的这种气候环境是有直接相关的。哎，我们讲有这种变色行为的，通常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秋季的时间，所以它会逐步逐步来变色。包括说你像这个红叶树种啊，也是因为这个秋季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就是相对光照还比较良好，气温也不是那么低，但是又需要进行防晒的这个时间
1: 是
0: 会比较长，它才会做这事儿啊。这样做对它有意义，否则的话，你说你这个防晒霜刚涂上去啊，还没两天呢，大风一来啊，又吹没了。你看你这不划算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很多这种红叶植物，它们通常是生活在秋季稍长、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秋季的这么一个原生地的这些植物啊，那在他们的基因里就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啊，那这样的变色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相当于延长他们工作时间。但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啊，你很快就进入到一个严寒的一个状态下了，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干旱的状态下了，那你就马上就停工呗。那停工，那你就不要瞎折腾了，是吧？它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就直接在某一天就喊停了。喊停了以后，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叶绿素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类胡萝卜素也好，都破坏掉了。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色素色了啊。那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宁类的物质被氧化以后啊，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切片变黑那种东西啊。那它可能是有啊，这种因素也存在，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颜色了。就是毕竟是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不同的木材呀、或者树皮啊等等等等这些结构，它本身它都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一个表面嘛。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细胞的排列结构啊，也能够让这个枯叶显示出一些特定的颜色。
1: 所以说颜色好不好看、鲜不鲜艳这个事儿，可能是人的主观审美，对吧？
0: 对对，
1: 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

0: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的有多快或者是有多冷，这两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树叶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像光照啊、降水啊、海拔纬度啊、包括昼夜温差啊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叶子的变色的时间，包括时长还有节奏的呢？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啊，主要影响这个红叶出现的因素还是温度和光照。
0: 嗯
1: 啊，就是在。

0: 可见的这种小虫子引起的、
1: 哦、
0: 啊。那这种苏丹线虫呢，它本身它跑不远，
1: 嗯
0: 啊，但是呢，它能够借助天牛来在这个不同的松鼠之间移动，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嗯、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
1: 嗯，
0: 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
1: 哦。
0: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
1: 嗯，
0: 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的办法去应对啊。那最好的应对办法还是及时的发现并且及时的处理啊，那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是最为有效的。
1: 嗯，观赏彩叶呢，其实城市当中哎也能够看到，有这么几种哈、啊，我觉得念起来跟老字号似的，叫金叶鱼。紫叶李、红叶杨，对吧？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紫叶李，它在春天它的颜色就是紫红色的，然后它这个嫩叶也是红色的，这个挺各色的哈。它为什么没有选择绿色的这个比较常规的颜色呢？
0: 啊，那刚才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把它看成是这种特定的园林观赏的特定品种。
1: 嗯
0: 啊，就正常情况下，这个李的它都还是说，哎，都是正常的这种，绿色的叶片啊。当然，我们讲在自然界也确实也存在一些叶片就存在彩色的一些物种，但是这都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存在啊。就毕竟植物的叶片的主要功能还是进行光合作用，而有一些叶片它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花青素在叶片的全生命周期里面都合成啊，那就变成了这个红叶的这种现象，就像紫叶李这样啊，从长出来就是红的啊，一直到脱落也是红的啊，那你就无从判断它是新叶子和老叶子，如果我们不去触摸质感的话，那就判断不出来了啊。当然在自然界也确实有一些植物会做一些特定的设定啊，就是比如说它像我们看到的各种的秋海棠，其实它的叶片的一面是红的，另外一面是正常颜色的啊，那面红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光啊，就是红光照到那边以后，它又会反射回来，二次的穿透叶片，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叶片不就吸收了两次太阳光嘛？这样就提升了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啊，也有很多植物这样干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讲啊，如果是一个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彩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鱼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彩叶的现象。
1: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它在什么防风啊、固碳啊、包括生物多样性啊这些方面，跟普通的绿叶树相比，差别会很大吗？
0: 其实这个差别倒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啊。虽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指向了说这种园林绿化植物它本身拥有一定的啊，就比如说吸收一些 像

0: 硫化物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污染性气体的一些能力啊，它确实也有，但是它不是为做这事儿而生的，
1: 是
0: 啊，所以那就是附带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啊。你要把它换成其他健康的植物，它们也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我们讲就是植物的一个它们的主要的效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聚焦一种种不一样的哈，可能是彩色的这种树木。很多朋友都接触过香山红叶这篇课文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在课文当中，这个向导告诉作者的是本来不是枫叶嘛啊，这个叫红树。其实啊，这个大部分朋友一想到红叶第一反应都是枫叶，但香山的这个红叶应该是黄栌为主哈。黄栌跟这个枫叶，这个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啊，那区别太大了啊，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科的植物，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枫树呢，漆树科的植物啊，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各种各样的这种五角枫啊、九角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俗称枫树的这些树种啊，大部分是出自这个科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那边分布比较多的唐枫，我们看加拿大那个国旗上那个叶子啊，唐枫的叶子，其实它除了说叶子比较有意思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产糖啊，把它那个树皮割开以后流出来的那个汁液啊，经过的加工以后也可以做成食用糖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植物。对，所以我们看这两类植物啊，其实它的一个共性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叶片的变色啊，那仅止于此吧，也就是仅止于此。对，
1: 秋天呢，辽宁盘锦红海滩啊，也是正红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剪蓬草。剪蓬草，所以它的这个变红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像什么气温啊、光照啊等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据说还和盐有关，是这样吗？
0: 有影响，有影响啊。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植物，它不仅仅是面临着低温和强光照的影响，还面临着高盐度的影响
1: 啊。
0: 就是高盐度也会让它们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率发生折扣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在盐碱地啊，包括说在这种海滩上生活的很多的这种植物，滩涂上生活的植物，它们通常来说都会显现出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的作用呢，其实也是一个部分遮光的一个作用。就原则上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些红叶的变色大类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色素可能是有所差别啊。就是像剪蓬这样的苋科植物啊，通常就是会用到的是甜菜红素啊。这个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吃这个红苋菜里面那个红色，其实也是来自于甜菜红素。是这么来着啊。那这个跟花青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说遇碱变蓝，它遇碱会变成淡黄色，而不是变蓝色啊，就是这是另外一大类的植物色素了。
1: 说到碱蓬，打一个岔哈，就是兰州牛肉面和面的时候有个口诀，说叫三遍水、三遍灰、99-81遍揉，然后说里面这个灰啊叫蓬灰，所以这个蓬灰它是来自碱蓬草吗？
0: 有一些做法有可能会用到剪蓬草，但是大部分不是啊。大部分主要的来源是一种叫蓬蓬草的一种植物，
1: 蓬蓬草
0: 啊。你看这个蓬蓬草就蓬灰，就是从蓬蓬草来的。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茎延生草 啊，就是也是一种这苋科植物，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茎叶啊，就是茎和叶，干燥烧完了以后啊，里面的这种碳酸钾的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碳酸钾其实就是，让这个面团更为。

0: 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成分。
1: 嗯
0: 啊。所以在传统的这种拉面制作的时候就会用到蓬蓬草这种特别植物。对，当然了，你要是说这个碱蓬能不能用啊，碱蓬其实也能用，也有这种做法，只不过说碱蓬如果大家去实际的接触过这种植物以后，你会发现哇，这植物太肉乎了，你要是想把它完全弄干，还要把它那这个灰烧出来，
1: 麻烦。
0: 那比那个对费劲。
1: 是，还有一种这个能够形成独特秋景的植物，也和盐有关，就是胡杨。胡杨有一个特别有诗意的现象，叫做胡杨泪。说它的这个树干的那个裂口能够渗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这种结晶，哎，听起来就或者说我们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像荒漠里面在流泪的这个树。然后说这个所谓流的泪啊，是胡杨在排盐，是这样吗？这个胡杨它是怎么来处理这些吸取上来的盐分的呢？
0: 我们讲啊，在植物世界里面确实存在蜜盐的现象啊。最典型是红树林植物，有很多红树林植物，比如说典型的像白骨壤这样的植物啊，它的叶片的表面就会吸出很多的这种盐的结晶啊，就是它把吸进去的盐又吐出来了啊，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胡杨呢本身没有这个蜜盐的能力啊，到今天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发现它有蜜盐能力。但是胡杨是怎么样对抗一个高盐环境呢？它通常来说它会把盐分都储藏在自己细胞的细胞壁上面啊，就是不让这些过多的钠离子进入到这细胞内部去啊，他们会有做这个，所以这就给形成这个胡杨泪提供了一个基础。你看它为什么说完整的这个树皮或者叶片表面没有这东西呢？就是它不会主动的把它吐出来，但是你一旦受伤了有裂口了，你想就这个液体渗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储藏在这个细胞壁上的一些盐分给它顺带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它在这个表面这些盐溶液脱水以后就形成了这层我们看到了结晶了。
1: 胡杨在文学化的表达当中经常是那种在荒漠当中然后顽强生存的这个形象哈，所以呢它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它真的这么顽强吗？
0: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至于说它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它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它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湿度特别低带来了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啊分解回归到这个生态系统循环里面去。但是在沙漠戈壁里面就缺乏这样的一些分解者啊，那缺乏分解者，那它自然会在那儿屹立百千年不倒，或者说倒了以后千年又不朽，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1: 本身环境就比较干燥，其次呢分解者可能又不是那么的活跃，所以呢能够让这个胡杨在那里屹立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然后另外说这个胡杨林被称作叫沙漠守护神，就它其实跟很多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防风固沙的植物不太一样哈，就那些植物一般都比较低矮，像灌木啊草啊之类的，这个胡杨它整体植株就大很多，所以它是怎么来防风固沙的呢？
0: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啊，

0: 就是胡杨并不是一个适合长在沙漠中心区的一种植物啊，或者说真正的那种缺水的沙漠戈壁环境下生长植物。你看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胡杨林都通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出现在有河流经过，或者说有地下暗河经过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水分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而它的这种形象为什么又显得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站在沙漠和绿洲边界上的一种植物。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可以阻挡风沙的前进啊，就是阻挡沙漠对于绿洲的侵袭，就是它的意义在这儿啊，但而不是说它有多强的能力，它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移动沙丘都给它固定下来。如果说论其这个能力的话，那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戈壁植物都比它强，像什么这个梭梭呀、花蚌呀、羊柴呀，这些矮一点的这种戈壁生的灌木，其实都具有更为强大的这种固沙的能力啊，就是它们的生态的这个功能和生态的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态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很多朋友在秋天的时候有个词儿哈，叫捡秋，这个是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像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捡起落叶啊，当做书签或者是做一些拼贴画。那我们从科普工作的角度上来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把秋天带走这样的行为的？也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的边界的呢？
0: 需要提醒大家是就是，你如果只是想留下简单的一个记忆啊，就是带走一两片叶片、一两颗种子，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做。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它的果实、它的落叶，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生活的很多的动物本身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的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啊，很多朋友看到那个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是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那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依赖于这个松子生活的动物他们怎么办啊？就像啊那些可爱的花栗鼠呀，像这些野猪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野生动物他们就指着这个东西啊，包括像这个黑熊什么的啊，他们就指着这个松子儿储备足够的营养过冬的。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都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是吧？
1: 是，
0: 这冬天就熬不过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哈，每个人也没拿多少嘛，就是拿一两个。但是如果这形成一个风潮的话，大家都去做这样事儿，那这个结果可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吧？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带走的就是照片，就是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运转。
1: 还是希望更多的把像这样的落叶呀，哪怕是枯枝留给自然，对吧？秋天这个事情首先值得我们去欣赏，当然也值得我们理解，它也值得我们去善待。
0: 对的，
1: 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个国庆假期，除了欣赏彩叶等秋景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头再仰得更高一些，开启观星活动。十月从一号开始，卯星团半月、土星冲日等精彩天象将轮番上演。 10月1号的凌晨，月亮运行至卯星团近旁，星月相依。那接下来呢，在假期当中还有10月4号将上演的土星冲日。冲日的时候

0: 土星看起来会更大更亮，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除了天象呢，国庆假期还有人造星辰可以欣赏。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将以亮星的姿态闪耀夜空。那其中的哪些我们是可以肉眼可见的？秋季观星还有哪些技巧呢？我们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10月4日将迎来土星冲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它和平时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2: 冲日啊，是指做在地球上作为观测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啊，地球的轨道里面有两颗行星，就是水星和金星。那么地球外面呢，有这个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球外面的这个行星呢，叫做外行星或者叫地外行星。它们呢，可以跟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外行星跟地球最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冲日。相对来说呢，因为它跟太阳正好就相当于排成180度了，所以说太阳落山之后，它就从东方升起，正好呢整夜可见。它这个首先它看的时间要长，那么第二呢，太阳、地球和这个外行星排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现在讲的土星，就相对于其他时候离地球更加近一些，离得近，观测的角度也好，那么它的亮度就相对高一些。另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土星冲日的前后呢，观看土星环也更加的清楚啊。我们说土星呢，这个叫行星环或者叫土星环，它并不是光环啊，光环一般是自己发光的，它这个环呢，是因为反射太阳光才能看到。土星的这个冲日期间呢，土星离地球相对最近的时候，我们肉眼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视直径特别小，眼睛是没法把它分辨出来的啊。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看一个视夹角特别小的这么一个亮点的话，我们是只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点。一般来说，想要看这个土星环呢，一架这个口径60到80毫米左右的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装一个60倍或者是到10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镜，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星环。
1: 10月12日将上演水星东大距，水星为什么总是很难被看见？
2: 我们地球啊，轨道内和轨道外的行星呢，它是不一样的。轨道内呢就两个啊，一个是水星，一个是金星。内行星呢，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太阳周围，它绕着太阳转，但是它在我们轨道里边，也就是说呢，它跟太阳跟地球排上一条直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到它，那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啊。所以基本上它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太阳光的这个遮掩下啊，或者太阳光的这个淹没之下，就是地球、太阳跟它。这是最大角度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能成直角三角形啊，有的最大的时候到30度左右，因为再大的话，也基本上又到太阳光里面淹没掉了，所以说它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8度到28度之间，它这个离太阳的角度最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有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两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两个小时之内，甚至一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2: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是会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啊，观测的这个舒适度啊，还有设备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也会有所提高。从大气角度来说呢，到了秋天啊，这个大气的稳定度呢会改善啊，就不会像夏天那样经常会刮风下雨啊，会有一些什么雾霾啊、雾气啊，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2: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择合适的器材。那么冲日前后呢都是可以观看的，尤其

0: 就像土星啊、金星啊这些外行星，冲日前后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也都可以观看啊，也不是说一定要是冲日这天去看。当然冲日这天呢，观看的条件最好。再一个就是视野要开阔啊，我们说登高望远嘛，不要在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一般的这个城市的灯光都很亮，所以要避开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行星环，还是要用这个小的天文望远镜啊，60到80毫米口径以上的。那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啊，如果是秋高气爽天儿正好再出来看，如果是都明显是这个满天都是乌云，那就别出来了，肯定也看不着。再一个就是说观看水星的时候别着急啊，等太阳落山之后余晖呢没有那么耀眼了，这时候你再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天空去找水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王教大人，飞表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

0: 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1: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0: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0: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

0: 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7: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8: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6: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

0: 那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3: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6: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1: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2: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3: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4: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对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世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 世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5: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的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6: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6: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0: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8: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0: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但国际联盟此后又在伊拉克驻扎了近10年之久。美军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为何此前迟迟不愿离开，又为何在今年终于完成了撤离？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解读。
9: 2020年就苏莱曼尼事件之后，伊拉克议会曾经通过决议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伊拉克，全部撤离伊拉克，但是美国不为所动。2021年之后啊，其实每一年伊拉克政府都跟美军在谈判，美军也多次答应，但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 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0: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

0: 见证了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
1: 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腹黑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2: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2: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2: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3: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2: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洁莲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洁莲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洁莲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2: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洁莲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2: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洁莲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

0: 百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径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洁莲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它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就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2026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盛典，也是回望的节点，它提醒我们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更提醒我们要向那些所有为新中国付出生命与热血的英雄们致以深沉的敬意。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国庆题材影片，不难发现开国大典都是影片中当之无愧的重头戏。从1989年气势恢宏的史诗巨制《开国大典》，到2009年群星闪耀、叙事宏大的《建国大业》，再到2019年以平凡视角见证历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不同时代的电影对于开国大典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呈现也独具特色。他们具体是如何表现的？创作团队对此又有怎样的考量？这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透过银幕重返1949年10月1日，听一听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先从1988年开始拍摄的开国大典开始讲起吧。开国大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影片，全景式的概括了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堪称革命历史影片的鸿篇巨制。虽然这戏的高潮是开国大典，但因为所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关键战役都

是建国这件大事的背景，所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都有涉及，体量很大，光是有台词的人物就多达138个。空前的规模加上时间紧迫，让这部电影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10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重感和不可重复的时代气息。在历史资料的选择上，李乾宽和萧桂云两位导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还原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导演李乾宽说，当他把历史的真实空间和现代的假定空间结合在一起，把历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的真实情绪和现在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压力的一段。当时拍摄这场戏之前，为了再现开国大典庄严的气氛和开国元勋们的气度，摄制组请了300-400名老战士和退休干部来当群众演员。开拍那天，金水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游人，当扮演毛泽东的古月走下城楼时，游人们都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校导，那我很想知道这个场面咱们是在第几场戏拍的呢？
0: 一开始开拍出了中南海的戏之后，88年11月18号就拍的这个重场戏。
1: 为什么要先拍重场戏？您跟李导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么高潮的戏在前面呢？
1: 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0: 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的拍摄，我们是一定要是在建国40周年之前拿出来。况且呢，我们一接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1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1: 协商和
0: 协商才能够登上天安门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李导当时的状态，是不是真的吃到这颗定心丸了？
0: 那天呢，天安门广场前是沸腾的人声，但是我们要用鸽子的出现扑啦扑啦的声音展现静来突出后来的沸腾，所以在那时刻的时候大伙儿心里边就真的是为拍这样一个戏向建国40周年献礼感到非常的神圣光荣。特别是登上丑楼一转弯的时候，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觉得这是真的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在梦中，但是我们是在现实当中。这时候我和李谦宽的心里都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觉得这影片没跑了，就肯定能拍得不错。
1: 其实也是把剧组成员还有演员用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仲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谦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了解钱宽导演在儿时的时候8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画的天安门，早早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已经住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此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接到了拍摄开国大典的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1: 开国大典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0: 1982年我和李谦宽共同联合指导了《佩剑将军》这部戏， 这个戏的作者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谭震林说，他说我们江山都打下来了，你们连影片都拍不出来吗？我觉得只是对我们的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1: 当时看到这个电影镜头画面的时候，二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首先把我完全带进去了，这个场面我一看太经典了，所以演员造型不管神和形都非常到位。这个刚才放了一段上天安门，这场戏最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在天安门上检阅，真正的检阅。这时候用了大量的真实纪录片和台上的表演的演员相互的组合，他们形成了电影的蒙太奇的句子，非常流畅，完全把你带进了这样一个真实场景，包括天安门和检阅的部队这种互动的关系。

0: 包括天安门上的他们飞机飞过头顶，毛主席、中央领导人仰望天空的镜头和真实的当时飞机的飞行剪接交叉的，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说它完全真实吧，它还有升华，这个后半部分呢正好是夜景火花，用火花展现了很多人民的贡献，大量的群众场面，大量的解放战争的我军胜利的场面，还有很多英烈们牺牲的场面，展示了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成立跟先烈们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简单的结尾，不管我上楼梯那一段，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吧？这个转折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所以看了以后你久久难以忘怀，就震撼。
1: 好，谢谢刘导啊。那么作为文艺评论家的仲老师呢？
2: 开国大典是中国特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不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我看它具有里程碑意义，践行了要用电影这种特殊的审美语言去为时代画像，为人民立传，为社会明德这样一个宏大的宗旨。因此这部片子它开始的刚才放的这段镜头啊，应该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性的电影片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第一次把很多纪实性的纪录片的素材与导演的诗化的，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开国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仲老师。您看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有一些表达是在对比什么，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跟观众朋友们解读一下呢？
3: 这部电影的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那么李乾光小时候是在大海边长大的，他也淘气，总愿意躺到沙滩上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横排的100多辆车在长春的机场摆上，后边搁上烟枪，前面也搁上烟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隆隆隆半天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飘来毛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对话，他说了，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北京。你不是胜利了以后我们回延安吗？完毛主席说，那因为北京比延安大。话特别简单，但是你回味起来特别深刻。
1: 其实导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3: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地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也是镜头呢埋在地下，两边全是牺牲的烈士各种各样的造型，应该说那个移动道把我们全场所有的移动道用来铺就，但是那个沟挖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长春是-36°，镐头刨下去只有一个白点儿，那是拿炸药给扎出来的。

0: 我们这一个镜头其实准备了起码要一个月，这个镜头跟我们结尾当礼花在绽放的时候，我们的英烈们一个个的在大夫面前倒上，这个镜头虽然是一前一后中间两个半小时，但是大家脑子里瞬间就会接轨，就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换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
1: 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回忆当年的拍摄曾说，我们是含着激动的热泪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那么当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后来的电影人手中，他们又会如何呈现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时刻？一首童声合唱歌唱祖国过后，我们再继续走进银幕中的开国大典。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陈亮。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那年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在放映一个月后，创下了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时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如果说电影《开国大典》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战争进程和历史抉择上，那么在《建国大业》中，电影则极大地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故事逻辑线索有3条，它们也是始终萦绕在影片主题上的3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用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来组建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众多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问题是，当时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因此，电影的高潮部分集中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为尽快完成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详细地再现了当时国旗、国歌选定的这一历史过程，刻画多党协商建国的复杂性，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各位代表，1号图案中间的黄杠代表黄河，利益鲜明，赞成的请举手。
3: 田汉先生是艺术家，对5颗星情有独钟啊。
4: 这个方案的投稿者是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第1轮被淘汰了，我又把他提了上来，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感情。
5: 我反对4颗星代表4个阶级的说法，还是1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啊，醒目简洁。
2: 各位代表，徐伯鸿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请大家发表意见。
6: 曲子好，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
7: 是啊，新中国即将成立，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
2: 田汉先生，你是歌词作者，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好表态，听大家的吧。
8: 我赞成，
9: 我赞成修改歌词。我们不能天天唱，特别是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可行了。
10: 我反对。
11: 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
2: 请李济山代表讲话。
12: 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而生，我唱，唱得热血沸腾，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要记住历史，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13: 任公说得好，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呢，赞成。
2: 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13: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14: 他们都替我讲了，没意见。
13: 那我就多说一句，居安思危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至于改不改，由田汉先生自己定吧。
4: 那不改吧。

0: 位男同志，我们是妇女代表。
1: 什么？
0: 对啊，你来干嘛？
2: 主席，
3: 啊，
2: 大家都在议论国旗的图案。

0: 我反对。
1: 听人劝，吃饱饭，说说你的道理。
2: 主席，我也认为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有点把国家分开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正确。
1: 没这么严重吧，很多人都主张这一幅啊。哎，公婆，你的意见呢？
3: 我们都喜欢复制32号，把五颗星安排在旗帜的左脚上，四颗小星环绕，每颗小星都有一脚冲着大星，很好看。
4: 主席，大星居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各个阶级，寓意也准确。
3: 马主席，看到这面旗帜能让人充满热情。
1: 热情，
5: 反正看到这面旗我们就特别的激动。
3: 对。
0: 主席，孙夫人也喜欢这个设计。
1: 夫人遍访欧美，意见有代表性，请夫人谈谈吧。
4: 五星红旗的图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阶级团结向心，一起建设新中国，旗帜本身鲜艳庄重大气，
1: 中国的实际，大家的团结，说得好啊。现在要团结，将来要团结，永远要团结。

0: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建国大业在当时的明星效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172位知名演员加盟，引发了影迷的强烈关注，最后赢得了非常抢眼的市场表现。它开启了国产电影新主流大片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了主旋律电影受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电影《建国大业》在创作和发行方面的探索，为之后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相继诞生，并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可以这么说，从《建国大业》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造新辉煌的历史性机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上映，就斩获31.70亿元的票房，引发了热烈反响。不同于以往国庆题材影片波澜壮阔、史诗感，这部电影虽然涉及了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历史性经典时刻，但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大背景。影片的主人公也不再是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是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曾在电影创作会上用12个字概括了这部电影：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电影中的7个小故事展现的是观众熟悉的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个体故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被一本日记串联起来。电影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的就是关于开国大典前一夜的故事。
1: 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的顺利。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确保万无一失。
3: 万无一失。
4: 电动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2: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4: 一国大事，这远比鞠躬尽瘁。
5: 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的只有福利，万无一失。
6: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
7: 为了开国大典，
8: 开国大典，
4: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着，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

0: 1日10:50，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亲手按下电动升旗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对于每一个国人而言，这都是意义非凡的历史瞬间。前夜一篇则用镜头呈现了那惊心动魄而热血的大典前夜。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中黄渤饰演的林志远是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他负责开国大典上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和自动升降装置。面对新中国首次电动升旗的任务，林志远深知责任重大，不容有失。于是在这个前夜，他彻夜不眠，争分夺秒，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向来恐高的他，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20多米高的广场旗杆，解决了技术问题。当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影片画面与真实画面交叠，没有人能忍得住这一刻激动的热泪。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前夜将镜头拉远调低，塑造了林志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那么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曾被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彻夜不眠？让我们听听由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前夜剧组带来的讲述。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渤，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工程师林志远。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主持领导过天安门广场和北京长安街的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但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工作就是为开国大典设计旗杆，并且实现了电动升旗。在大典前夕，当升旗装置出现问题的时候，林志远冒着生命危险爬到了20多米高的旗杆顶部去维修故障。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新。
2: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何等的辉煌，他们更没有忘记，在1840年以后，我们民族曾多少年的受凌辱。如今，他们一呼百应，异口同声，最想参与的合唱，依旧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在远山那边，大洋那边，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有石碑和花朵，在迢迢异乡，他们并没有熄灭自己，始终受到那里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这种真实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文明更璀璨，更成熟，更美丽。祖国啊，这是你的骄傲。
0: 今天的《朝花夕拾》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8集。
6: 酒来了，魏达夫其实喝不惯这种酒，他们还给他拿来一些吃的，但他并不觉得饥饿。他希望他们在审讯中主动把问题提出来，这样会显得更加自然。但他们并没有问，他们只是要他说说自己知道的情况。可这么一来，话题就又开始新一轮兜圈子。他想，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陈千里今天会完成的一些布置。
5: 你去三马路申报馆做了什么？发了一条广告，陈千里让我到那儿找广告科，明天早上要见报。广告上说了什么？
7: 写在纸条上，我可记不清那么多字。你们肯定去申报馆要来看了吧？
5: 为什么要发这条广告？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审讯进入焦灼阶段，坐在黑暗中的人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尤天笑忽然开始询问他有关易君年的问题，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明明知道他们要抓他，却胆敢不逃，仍然趴在他那家书画铺里不动。魏达夫想了想，回答说，易君年是他的上级，按照地下党的规定，他不能打听上级的工作和行踪。他对尤天笑说，他刚刚被弄得精疲力竭，想要休息一下。尤天笑认为他又开始油腔滑调，不好好说话，一生气便离开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魏达夫回到先前关押的房间。魏达夫新进入的地方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房间，既没有窗，也没有任何家具，特务把门一关，里面一点光线也没有。魏达夫蹲在地上，摸黑向四面测了测，发现这里十分狭窄。他想，这下倒好，他可以好好睡一会儿，但他们不会给他休息的机会。他刚躺到地上，装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就打开了，他根本看不清头顶上到底装了几盏。他头一次体验到灯光可以那么亮，光线像无数根细针刺向的，他就算紧闭着眼睛，那些光针仍然可以钻进瞳孔，钻进他的脑袋里。他想砸烂那些灯泡，可他够不到。片刻后，灯光熄灭，震耳欲聋的声音又开始撞击他的耳膜。他们在房间里装了汽车上用的高音喇叭，就好像喇叭的按钮被一个顽童按着不放。这些喇叭只响了可能不到1分钟，魏达夫就觉得脑袋炸开了。
6: 正源旅社另一个房间里，卢中德歪在沙发上抽烟， 见叶启年进来，他略欠了欠身，又坐下了。
5: 你怎么进来的？
6: 叶启年对卢中德没有起身行礼略感诧异。这个得意门生此番从广州回来，神色间就有一丝异样，也许是太疲倦了。
5: 马秘书开了脚上那扇门，没人看见我。有什么情况你要跑到这里来？陈千里让天飞到店里来了一次，通知说他们准备与外界切断联系。我既然有老方牺牲前交代的任务，不能脱身去隐蔽集合处，他们就暂时不跟我联系了。切断联系？
6: 叶启年有点奇怪。
5: 我想他们一定有个大行动，千里江山图有可能。这个千里江山图计划到底是要搞什么名堂？
6: 他们为了查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多时间，至今连个大概情况都没弄到手。
5: 总是跟交通线有关吧？没那么简单。总部分析各地获得的情报，我有一种预感，共党中央最近可能要离开上海，浩瀚的情况可能不是孤立事件。我们抓了他一次，他就彻底消失不见了。过了几天，共党分子中有人被我们说服，同意把他交给我们。打听到他要跟方云平接头，我们派人过去，又让他逃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方云平正是你们这个临时行动小组的头目。与浩瀚接头的那一天，他原打算接着就到菜场参加会议。我们去抓了方云平，他却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抓住。可惜了，千里江山，共党中央离开上海，听起来倒真像那么回事。
6: 卢中德琢磨着，他忽然肩膀一抖，拍着沙发扶手说，
5: 租一艘船包下客舱。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连夜派人到法华镇，让他们一大早就开着车在附近大小马路上找，果然看见了魏达夫。他们跟着魏达夫一路跑到申报馆，把他抓了回来。
7: 他去申报馆做什么？
5: 发广告。
7: 又发一个广告？发给浩瀚？
5: 当然不是，按照你从广州带来的那条广告，把这条广告中的数字拿去查摩尔斯

0: 电报码，又出现了一个共党中央的大人物。是谁？
1: 卢中德兴奋地说。叶启年看了他一眼，没有告诉他。
2: 老师，现在怎么办？去法华镇把他们都抓回来。
0: 法华镇那个地方地形复杂，连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儿都不知道，贸然去抓只会打草惊蛇。你本应该那天跟他一起去。
1: 陈千里从梦花街逃跑那天去了书画铺，要卢中德跟他一起撤离。卢中德对叶启年说的理由是，他已经和浩瀚接上了头，如果跟着陈千里跑，担心会出什么变故。但叶启年知道，卢中德是不敢去，他害怕陈千里。
0: 在码头上，就应该杀了他，或者把他抓回来。在那儿不动手，你就应该跟他去，进退之际不能犹豫不决。
2: 老师，如果那时候杀了他，这背后的千里江山图我们就看不到了。
1: 叶启年赞许地对卢中德说。
0: 这倒是说对了，行动的步骤历来考虑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一人。楼上在审魏达夫，我刚刚坐在后面听了一下，这个滑头又不想死又不想得罪那一头，碰到关键问题就闪烁其词，敖行倒是有两下子，要让他好好说话也不那么容易。我看首先要在他这里打开缺口。
1: 光亮和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四周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魏达夫向左挪动，伸出手臂，他碰到了墙壁，他又向右挪了一下，也碰到了。他想起来了，这里是一间极其窄小的密室，小得像个箱子，像个棺材。他用手指关节敲了敲，墙壁是水门厅。他不知道审讯后到现在过了多久，连他被审讯过这件事情也是慢慢想起来的。时间很重要，他听陈千里说起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尽量把握住时间，有了时间感，身体就会形成某种秩序。但他忘记了时间，连刺眼的亮光突然熄灭到现在有多久，他也有点儿模糊了。他只记得一件事情，他打算叛变。他脑子里有一些重要情报，只要他说出来，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但他要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开口，这样他说出去的话才值钱，才会有效果，不然他就会害人害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让自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集，
5: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遵义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前军师长百辉章，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1月16日，百辉章部三个团向驻守刀坝水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前军的攻击异常猛烈，第五师开始放弃一线阻击阵地，向北撤退。17日下午，前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5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第五师在儿童团团员赵世杰带领下向北转移。18日，前军占领遵义正南40公里处的刀坝水，同时占领遵义正东60公里处的煤潭。19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心急如焚的百辉章带领前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地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夷为平地。百辉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脱枪过来当红军。百辉章从1楼看到2楼，在2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前军师长百辉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盈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倒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辉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10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1月19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前军。前军居高临下的开始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前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着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前军冲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嘞。百徽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这迫使追击的前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200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前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1月20日，中央纵队到达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湘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中央红军即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然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22日，在击溃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温水和凉场。24日，红一军团从东黄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过来，前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往赤水县城。

0: 25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第一师于北向胡市和望龙方向，第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处，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26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速营用。于是他们立即制定出化妆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第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妆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几公里时，突然遇到向这个方向急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妆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被川军看出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高地，尽管第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凭借着精良的武器，川军还是把第一师压制在了狭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第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数小时后，形成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第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彼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养功，伤亡甚重，机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两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叠中匪密集部队，必匪甚多。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第二师官兵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

共同研读老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一部仅仅5000多字的老子，为什么能够穿越2500年的烽烟，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反而在今天的世界里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经典呢？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

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在当前这个鼓励无限消费、无限增长、无限欲望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活得越来越累，焦虑感与日俱增。我们追逐眼花缭乱的物质，沉迷于喧嚣的娱乐，焦虑、内耗、抑郁如影随形。朋友们，当我们回望2500年前老子写下五千言时，他并不是在讲玄学，而是在揭示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平衡的规律。他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规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老子讲的不是制度，而是道，不是手段，而是心法，不是某个时代的答案，而是所有时代的底层逻辑。上善若水教导我们要包容，知足不辱教导我们要学会自信，无为而治教导我们要学会掌握节奏，顺应规律，柔弱胜刚强教导我们要能够在逆境中找到生存的力量，道法自然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很多朋友反馈说，老子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总能打开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新视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出现了，能够留下如此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智慧，这位被称为老子的哲人，他究竟是谁呢？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又为什么能够被后人尊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能够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智慧，甚至养生理念呢？今天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一起穿越回那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一起走进这位神秘而深邃的智者老子。老子姓什么，叫什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老子并不是生来就飘然若仙的，他首先是一个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人。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丹，丹呢是耳染丹，左边是耳朵的耳，右边是冉冉升起的冉。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大约比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年长一些。他的籍贯是楚国的苦县，也就是今天河南鹿邑一带。而他最重要的一份职业是周王室的守丧事之使。这个丧就是宝藏的藏。守丧事之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这个职位看似闲差，实则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老子学识非常渊博，他能够遍览天下的典籍、档案、文献。各国的历史兴衰、典章制度、成败得失，都浓缩在他所管理的那些竹简帛书之中。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扫地，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一方面，旧有的秩序和道德在崩塌；另一方面呢，新的力量和思想在萌芽。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奔走列国，呼吁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兵家、法家等思想也开始崭露头角。

而老子就身处在这个时代漩涡的中心，周王室的都城。他每天所接触的是历史上治乱兴衰的记载，他眼前所发生的是现实生活中尔虞我诈、征战杀伐的活剧。这种独特的岗位赋予了他一双冷峻而深邃的眼睛，他就像一个站在历史瞭望塔上的观察者，不仅看透了当下乱的表象，更从历史的长河中洞察到了万物运行背后那股更为根本、更为恒长的力量。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观察与沉思，为他日后那石破天惊的思想体系奠定了最坚实的地基。老子不是呆坐在书斋中只会空想的哲学家，他的智慧源于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清醒的认知。所以老子的道首先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来的。那么老子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关于老子的后半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函谷关。司马迁写道，老子看到周王室日益衰微，天下大事已不可为，于是便辞官西行，打算归隐。当他走到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守关的官令尹喜。尹喜可不是一般人，据说他善于观察天象，他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缓缓而来，心里想，一定是有位圣人要来了。果然他等来了气度非凡的老子。尹喜深知这位智者的离去将是天下莫大的损失，便执意挽留。他对老子说，子将隐矣，抢为我著书，您就要归隐了，我勉强请您为我们留下些文字吧。于是在尹喜的恳求下，老子驻足函谷关，写下了那部彪炳史册的5000言著作，这就是老子，也称道德经。书成之后，老子便骑青牛出关，飘然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个传说充满了象征意味，紫气东来象征着智慧与祥瑞，函谷关是隔绝中原与西域的险要关隘，象征着界限与转折，而尹喜求书则代表了世俗世界对终极智慧的渴望与挽留。老子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部书而来，他之前几十年的积累、观察、思考，最终都凝聚在这5000字里，然后他便功成身退，消失于历史的地平线之外。这种来去无踪的神秘，与他所倡导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的精神完美契合。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他的思想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不执着，不占有，顺应自然，悄然隐退。这也使得老子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光环。他不是一个急于用学说去求官的士人，而是一位将终极真理昭示人间后便拂衣而去的隐君子。这种形象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也为后世道家乃至道教的神话埋下了伏笔。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末。

0: 纠结，肺部条索引风险有多大？
1: 后面还有两位嘉宾啊，也非常的紧张担忧呢，因为他们也是带着关于肺结节的困惑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方阿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
2: 我吧，平时特别爱咳嗽，一咳嗽呢就小半年呢。后来在偶然的机会呢体检，突然发现我那个有5毫米的实性结节。最主要我特担心的有那个条状的那个什么条索引哈，
1: 嗯，
2: 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特着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肺部条索引风险大吗？
3: 相比结节增大、磨玻璃结节这些字眼，所肺见少许条索引的描述听起来似乎比较陌生。那这位嘉宾一咳嗽就是小半年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肺部条索引在作怪呢？肺部条索引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析。
4: 不必过分担心。
1: 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条索引它到底提示着什么呢？
5: 条索引是今天我们谈论话题里面最没有风险的。条索引或者是索条引，就根据不同的医生这说话习惯，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实索条引非常常见，大部分成年人去拍 CT 都会看到索条引。这索条引怎么来？大部分是来自于以往的炎症好了之后残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条疤痕。疤痕在皮肤你就看到一条疤，在肺脏我们看不到，拍 CT 的时候就看到一条索条引，像绳子一样的索条引。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索条引就问，哎，你以前得过肺结核？很多人就不理解，啊，我没有得过肺结核。其实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他好了，他不知道留下来一个索条引。索条引往往是一种慢性炎症的征象，一般跟恶性扯不上关系。
1: 嗯，所以一般条索引结节提示两种可能，一种呢也许是有炎症，另外一种呢也许是曾经得过肺结核
5: 啊，
1: 但是都好了，
5: 都好了
1: 啊，在我们肺上只是形成了一个疤痕，所以体现为结节条索引。
5: 对，你可以理解为陈旧性的病灶，极少数情况下有一种肺结核留下来的，在疤痕基础上可以发生恶变，但是恶变它有恶变的征象，和条索引是一眼就能够判别得出来的。但总而言之，这个索条引是可以放心的。
1: 嗯，那刚才呢其实方阿姨也提到，平常特别爱咳嗽也容易感冒，这和她出现这个条索引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5: 咳嗽的这个病也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如果是咳嗽和肺部结节一般没有关系。肺部结节它位置比较边缘，它没有累积到支气管，它也就是说它的大小还不足以引起咳嗽。
1: 哦，好，那针对方阿姨现在的问题，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5: 他还得告诉我啊，这咳嗽时间有多久啊，跟过敏有没有，你有没有过敏性疾病，而且咳嗽的时候有没有痰。
2: 这些我都没有哈，
5: 就是干咳嗽。
2: 对，就是干咳特别厉害。
5: 有季节性吗？
2: 嗯，好像没有季节性。
5: 没有季节性，
2: 对，
5: 那还是得，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我们还是注意到，就是实际上只要超过了8周就属于慢性咳嗽。对于慢性咳嗽我们又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办法。
2: 哦，
5: 比如说你做了 CT 没有别的问题，其他原因找不到，看看有没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如果都没有，看看有没有气道反线增高啊，如果没有还看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呀。
2: 哦，
5: 很多种因素，但是跟微小结节肯定没有关系。如果肺部病灶引起咳嗽，那肯定就不是结节的事儿了。
2: 刚才主任说了一个关键一点，我确实我有胃反流这个症状。
1: 嗯，胃食管反流。
2: 对，
1: 所以针对咳嗽咱们得找对病因，然后去对症治疗。针对这个结节 但下一步就不需要太担心和太焦虑了哈。
4: 是，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唱唱，媳妇好。

与周仓，与党庆州，随应。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加强节日战备值守，以练兵备战、巡逻执勤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国庆假期。
8: 新闻聚焦，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7: 重点关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
8: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时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加强战备值班、执勤巡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幸福安宁的节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展开全员全装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将远程火箭炮、弹药、装填车等各型装备机动至预定地域，并同步完成作战编组。演练全程衔接紧凑，有序推进，有效检验了快速出动、平战转换和应急应战能力。10月1号当天，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开展综合演练，重点围绕化学侦察、精准洗消、应急处突等科目展开，主要目的就是以临战状态筑牢安全防线，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范振远：
9: 我们严格落实节日战备制度，扎实开展应急拉动演练，针对突发情况处置等科目开展针对性训练，对战备物资、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检查，优化应急响应流程，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确保一有任务做到闻令而动、迅即出动。
7: 1、2、3、4，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佳节，驻守在南沙岛礁的海军官兵仍然坚守站位，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麦丹边防连组织官兵前往海拔4000米的某重要点位实施武装巡逻，加大对高海拔防区的执勤管控力度，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刘允：
10: 我们巡逻官兵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历经5个小时，对博寨尔盖山口进行了巡逻与观察，对国边界标识和边防设施进行维护。在巡逻观察途中，全体官兵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坚持到点到位，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7: 习主席强调，要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节日期间，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值班机组枕戈待旦，高标准执行夜间战备巡逻任务，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战备等级转进演练。警报响起后，数架战机立即转入地面待战状态，飞行人员迅速奔赴战位，完成各项起飞准备。机务、场站各岗位人员同步联动，高效衔接，全面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1: 同志们，上级将此项任务交给 定我中队，司令，我中队充分的信任和鼓励。
7: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组织节日战备拉动演练，官兵闻令而动，迅速集结，高标准完成各项拉动科目，确保各类战备物资器材装备齐全完好，充分展现过硬的战斗作风和昂扬的战备状态。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徐阳：
12: 对军人而言，节日不是休憩的港湾，而是值守的关口，越是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越要把神经绷得紧致又紧，把战术练得精致又精，确保一声令下就能升空迎敌，真正守好北疆空域的安宁，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信赖。
7: 维护世界和平，彰显大国担当。节日期间，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导弹驱逐舰昆明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正航行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以战斗姿态守护过往商船安全，把对祖国的祝福化作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远在非洲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全体官兵正在常态化执行空域巡逻、物资投送和战备值守任务，用忠诚坚守彰显中国蓝盔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苏涛。

0: 虽然不能回家与亲人共度佳节，但能够在异国他乡守护一方安宁，在站位为祖国庆祝生日，既是使命，更是荣光。我们必将今非善战，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每一次授权飞行任务，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清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各部队官兵庄严肃立，向国旗敬礼，用军人特有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上，江西省军区某部官兵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现场市民游客一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中部战区空军机关及所属部队在各营区同步组织升国旗仪式，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的执法员们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意志。在香港中区军用码头，驻香港部队宿迁舰福波进卧，陆海空三军官兵代表英姿飒爽，整齐列队，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表达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热爱。远在海外任务一线的维和部队官兵在各自任务区举行升旗仪式，官兵们高声齐唱国歌，向伟大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生日礼赞。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防大学纪检政法学院成立大会在西安举行。纪检政法学院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为基础调整组建，主要担负全军纪检政法人才培养、理论创新、决策咨询、服务部队等重要职能。培训任务主要有军队纪检政法专业任职培训、指挥管理军官法治素养培训、纪检政法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军事职业教育、延安革命传统教学等。同一天，陆军工程大学新调整组建了三个单位，包括无人智能工程学院、作战支援军事学院以及装备保障军事学院。记者刘少伟、孙硕报道。9月30号，坐落于山东青岛的张超纪念馆正式开馆。作为重要红色国防教育阵地，纪念馆完整再现了全军挂像英模、人民英雄张超烈士壮烈的报国一生，搭建起沉浸式国防教育新课堂。据介绍，张超纪念馆的展陈面积大约800平方米，主体建筑屋顶呈八一造型，屋檐延展形似舰载战斗机的机翼。展陈的117号歼15舰载战斗机为张超生前驾驶，是修复后首次对外公开展示。室内展陈分为年少立志、胸怀理想、从军报国、展翅高飞、敢闯敢试、铁血担当、英雄壮举、辉映海天等板块，系统梳理了张超烈士的成长轨迹和军旅征程。据了解，纪念馆落成开馆后即日起开始试运行，后续将择机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也是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果的法治化结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与原法相比，有哪些重要改点和要点？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的调配，如何在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之间把握平衡？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从传统动员到新兴领域，从组织权责到公民权益，完成了全面系统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的定义，也就是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
4: 本轮修订对国防动员下了一个

0: 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讲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样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调整为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需按时报到。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2: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这也明确了后备兵员的基本构成。新法规定，动员令下达后预定征召人员必须按时报到，提升应急应战、平战转化能力，为战时兵员征召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新兴领域动员首次入法，专门增加条款，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同时，新法修订也让民参军获得更大制度空间，明确建立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动员制度，推进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民营企业参与军品产业链将更加便利。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2: 民营企业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防产业链供给，提升供应链韧性。从实践看，民参军在军地标准对接、保密管理、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军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1: 此外，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还在法律责任方面大幅强化惩戒力度，对拒不履行动员义务、逃避征召等行为明确处罚措施，突出尊崇导向，对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国防动员后可对交通、网络、能源、食品等实施管制，并明确要求军地部门制定配套政策，构建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对于国防动员涉及国家资源调配，如何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权益保护这一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李卫海表示：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防动员需要呢是作为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前提，只有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所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对他们的正常生活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呢，不能征收征用。第三个方面，征收征用呢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不能滥用征收征用权。所以说军队提出需求啊，政府呢来进行征收征用，征收征用的过程中要进行登记。第四个方面，征收征用以后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返还和补偿。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级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美国国防部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消息还称，美国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报道称，赫格塞斯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4: 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经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阶段的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将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款战机预计于2030年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此前，波音公司已获得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机 F-47 的研发项目，这也意味着波音公司将同时承担美国空军和海军两项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的研制工作。
3: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根据以军的通报，在黎巴嫩方向，以军在各级指挥部及军事情报局的指引下，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实施高频打击，共摧毁超过370个真主党目标。在加沙战线，以色列空军过去一个月内共袭击了140多个目标，包括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旅级指挥官，以及策划袭击并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哈马斯的武器库和其他基础设施等。
4: 总台记者乌娇哲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2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了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对库纳尔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阿富汗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穆罕默德·卡西姆·里亚兹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
3: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1号表示，尽管韩朝关系错综复杂，但韩国政府将以耐心逐步化解。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恢复互信。李在明还表示，韩国将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工作，实现自主防卫的目标。
4: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日本媒体报道称，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3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梅伊冲突已经延宕7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
7: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 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

0: 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因为如果伊朗开出条件，他就照单全收，那他不就成了失败者吗？这样对美国国内是没法交代的。但是他还要继续和伊朗谈判，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您分析，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出兵攻击也门胡塞武装吗？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近来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您对此怎么看？
0: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
1: 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于美国的合作，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不是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释放出什么信号？
0: 加拿大本来是美国最铁的小兄弟，然而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1: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0: KF-21 这个代号的意思就是面向21世纪的韩国战斗机，它的外形长得很像五代机，但实际上隐身能力有限，因为它没有内置弹仓，雷达反射面积就增加了很多。另外，它的发动机和机载武器还都要靠进口，并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 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东非的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本来是索马里的一部分，以前它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它要闹独立，索马里政府呢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普遍不承认。 最近索马里兰执政当局提出可以开放自己的国土，让外国来建军事基地，以换取外交承认。索马里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扼守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与也门隔海相望，相距只有100多公里。所以美国以色列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

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

0: 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3: 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5: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

0: 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

0: 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混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 专注于自己一下，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0: 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在主城区调研旅游市场秩序和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全力营造安全规范、平稳有序旅游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樊红平参加。
2: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鲜花绽放迎盛世，红旗飘扬送华章，我市鲜花国旗半亮城市，喜迎国庆。
2: 避暑山庄国庆假期游人如织，新业态点亮假日文旅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为营造国庆假期安全优质旅游环境，以更好城市面貌迎接八方来客，9月30号，市委书记卢建、市长樊红平到主城区调研旅游市场秩序和城市更新工作。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节日期间安全防范，扎实做好旅游服务保障，全力营造安全规范、平稳有序的旅游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卢建来到避暑山庄消防救援站，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检查消防车辆及器材装备情况，来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安全监控平台，现场连线工作人员，检查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做好保护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切实保障文物安全、景区安全。要结合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规律特点，全面排查隐患，严格值班值守，加大巡查力度，充足配置应急物资力量，坚决筑牢安全屏障。要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邀请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升级改造设施装备，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水平。优质服务是旅游体验的核心，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卢建来到避暑山庄景区，实地查看景区周边秩序维护、交通疏导、业态布局等情况，详细了解旅游接待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规范景区周边秩序，着力整治旅游乱象，为广大游客提供暖心、舒心、放心的游玩体验。

0: 要丰富文旅消费新业态，培育区域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要有力有序有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科学合理规划设计，实现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居民生活有机融合，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文旅产业更具活力。在承德高速口，卢健看望慰问一线执勤交警，详细了解节日期间交通保畅和车辆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绷道路安全这根弦，用好科技手段，动态研判客流变化，合理调配警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加大巡逻频次，及时排查整治各类交通安全隐患，精准做好车流引导服务。要完善高速服务区便民设施，充分满足游客和群众的出行需求，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市领导刘洋、张树国、杨磊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近日，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会议听取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稻谷牧场管理区工作汇报，主行业主领域开展分析研判，找准短板弱项，破解堵点难点，精准施策，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全力以赴做好经济工作，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樊宏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精准开展掐尖招商、链式招商、场景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开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要加快项目投资建设，紧盯项目建设持续进度，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努力形成更多有效投资和实务工作量。要紧扣节日假期等重点节点，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培育新兴消费业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要坚持一线一策、一企一策，深入一线助企纾困，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改扩能，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扎实抓好稳定外资外贸、促进财政增收等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市领导李东、辛国勇、王鹤民、杨磊，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漫步承德街头，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簇簇缤纷的鲜花竞相绽放。承德这座旅游名城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岁华诞。请听报道。
2: 国庆当天，五列路、南营子大街、迎宾路、承德大桥等地，一面面国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的映衬下更加熠熠生辉。鲜艳的五星红旗布满大街小巷，绘就了国庆最美的风景线。市民康翠杰：
3: 今天是国庆节，我在跑步的过程中看到满街的红旗，特别鲜艳，非常有国庆的气氛，心情非常激动。借此机会，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2: 市民田雨涵：
4: 我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中满是自豪，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我爱你中国。
2: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我市在主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景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节日花卉栽摆与景观升级工作，各色花草错落有致，争奇斗艳，让整座城市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市民方娟：
5: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鲜花和国旗，感觉特别有举国欢庆的气氛。
2: 承德市园林管理中心工程科副科长梁大正：
6: 承德市园林管理中心紧扣秋季绿化养护特点，实施花卉布景与景观升级，通过科学布局、层次搭配与精致摆放，累计栽植摆放各类鲜花15万余盆，营造出色彩鲜明、层次分明的节日绿化景观。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国庆假期第一天。

0: 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迎来八方来客，游客徜徉园中，欣赏塞外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1: 天气微凉，秋光正好，早上7点避暑山庄准时对外开放，很多游客特意早起入园错峰游览，现场游人络绎不绝。和以往纯观光游园不同，今年避暑山庄推出多项新潮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游园体验。宫殿区内古朴院落，庄园肃穆，淡泊敬城殿前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精彩上演。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期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展示才艺，赢取专属封赏，亲身感受康乾盛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让静态的文物古建变得鲜活生动。山东游客唐世成。
2: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呢，共同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1: 在山区与湖区的交汇处，湖面波光粼粼，亭台楼阁倒映水中，两岸草木舒展，秋意渐浓。不少游客泛舟湖上打卡拍照，尽享秋日的美景。上海游客陶雪婷。
3: 承德啊，是融合了南北的风情，有这个南方的婉约，也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到了这边就感觉到秋意已经起来了，感受到了秋风、秋色、秋景，所以非常不错的体验。
1: 据景区预判，10月2号到10月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节日期间，景区在常态化做好文物保护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全新推出沉浸式文化互动演绎、分层分类特色游览线路，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体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琦。
4: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在做好安全保障、环境保洁、秩序维护的基础上，针对短途游客、亲子家庭、研学群体，还有这个文博爱好者的出行特点，推出了4套特色的游览路线，实现了精细化、定制化的游园体验。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的场景演绎，实现了多元化的游览。还有就是强化人流监测疏导，完善便民保障，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优质的运行。
5: 国庆假期如期而至，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走出家门，沉浸式感受城市文化底蕴。承德博物馆作为我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在假期首日人气高涨，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吸引众多群众走进展馆，品读历史文化，欢度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6: 记者在承德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就有不少预约成功的游客陆续前来参观。作为承载着承德地域记忆的文化场馆，每年都会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展，这里也成为不少游人假期出行的首选打卡地。随着客流量持续增多，馆内的各个展厅人头攒动，氛围浓厚。承德博物馆汇集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古书善本等诸多珍贵文物，一件件藏品记录着承德的发展与变迁，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民族交融的历史过往。游客，
7: 承德这个地方呢，首先它风水很好，然后四面都是山，然后第二个呢，它也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
6: 假期首日，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为更好地服务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承德博物馆提前统筹布局，做实各类准备工作。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宣教部科员陈阳：
8: 11黄金周在开放时间上，我们每天上午8点半开馆，下午5点半停止入馆，6点半闭馆，比平时延长了2个小时的开放时间。在讲解服务方面，我们每天上午9点半和下午2点半各增加一场公益展厅讲解，由专业讲解员带领游客深入展厅了解展览内容。
6: 优质的服务保障，丰富的文化资源，让广大游客在观展过程中触摸历史文脉，品味承德独有的文化魅力，在充实惬意中享受国庆假期的美好时光。
0: 国庆佳节首日，举国欢庆，万家团圆。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承德交警全警在岗，全员在位，以坚守互畅通，以责任互平安，全力守护市民游客节日出行安全。请听报道。
9: 国庆假期首日，我市迎来旅游客流高峰，避暑山

0: 山庄外八庙等景区周边车流骤增，在避暑山庄德惠门附近，往来车流络绎不绝，民警不停打着手势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用细致坚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解决游客停车难问题，承德公安交警全警下沉一线，动态开辟临时停车区域，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让来城游客停得下走得顺。一幕幕忙碌执勤的身影展现了承德交警的服务温度。山庄环路交管大队小南门中队中队长宋访：
1: 每年十一假期，避暑山庄周边的游客自驾车辆都会暴增，最大的难题就是停车。针对这种情况，交警部门提前做了部署，在山庄东路旅游桥一侧设置了临时停车泊位。我们还和周边的机关单位沟通协调，开放机关单位的内部场地作为备用的停车场。十一期间车多人多，执勤非常辛苦，但是能为游客提供服务，帮助游客顺利找到停车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我们的工作就是值得的。
2: 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大型超市货源充足，购销两旺，酒店住宿餐饮迎来客流高峰，市民和外地游客消费热情高涨。请听报道。
3: 节日期间，全市各大超市加大民生商品备货力度，粮油、肉蛋、果蔬、节日礼盒、休闲食品货源储备充足，货架供应饱满，不少商超推出满减、特惠等促销活动，满足市民采购、走亲访友的消费需求。超市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长，消费氛围浓厚。宽广超市凤凰国际店店长王可军：
4: 国庆期间市民采购需求旺盛，我们提前增加了生鲜和节日礼品的备货量，做到了实时补货，保证商品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同时我们严格把控商品的质量，为市民提供安全和放心的购物环境。
3: 酒店行业迎来假期接待高峰，本地家庭聚餐、婚宴宴席以及外地游客住宿需求集中释放，各酒店提前做好人员调配、食材储备，推出节日特色套餐，优化客房服务，兼顾住宿与餐饮服务，切实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承德蓝海大酒店总经理孙凯：
5: 假期客房预订、宴席订单持续走高，游客与本地家庭聚会需求旺盛，我们提前统筹好人力与食材，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做好住宿与餐饮的服务，全力保障宾客的消费体验。
6: 喜迎国庆，感受身边新变化。本台记者走进社区，邀请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一起畅谈家乡发展，分享美好生活，送上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请听报道。
7: 您好，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变化？
8: 小区便民还有住老设施都会持续增多，并且都能做到定期维护，活动场地越来越多，老百姓居住环境大变样。
9: 这些年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推进，小区的绿化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持续的改善，社区面貌一年比一年好，居民的幸福生活看得见摸得着。
10: 从出行方面，咱们这个高铁、飞机特别方便，再有就是社区给咱们提供这个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水平。
11: 这个交通管理这方面我认为挺好的，通行过程中先让车停，先让人走，我认为这个交通部门啊，在这个管理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
7: 您觉得现在的美好生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11: 我们的生活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老人上那去买菜去，售货员呀，让岁数大的先买，让岁数小的那个往后挪一下，这就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承德呀，从这个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上去了。
8: 在我眼里，美好生活就是居民遇事有人帮，社区里老少都有活动去处，然后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
10: 咱们这个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水平都有一个大的提高，尤其是社区卫生条件和这个环境啊，都特别的让人舒适。再有在这个交通方面，现在咱们的公交车65岁以上都免费坐车，特别方便。
12: 老人呢可以订餐，人家能给送到家，也有食堂订餐，打个电话也可以送，也可以去来吃。居委会这也给提供我们唱歌的场所，每周来2次唱歌啊，早晨晨练，都环境特别优美，我们感到特别幸福。
7: 国庆节到来，您想对祖

0: 国说些什么。
1: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我想对祖国说，盛世华诞，我们坚守基层一线，祝愿祖国山河无恙，蒸蒸日上。
3: 我想对祖国说，我立足基层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居民，祝愿祖国繁荣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4: 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繁荣富强，因为我们生于华夏，我特别高兴。
5: 让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给老年人嘛，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得的大好时光。
0: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
7: 石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二，农历8月22。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市美术馆举办国庆诗词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清河镇欢歌迎国庆，礼赞新时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八，举旗定向、纲举目张，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强组织根基。2026年6月17日，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东部省市党委、西部受援地党委双向联动，组织部门统筹选派干部人才，基层党组织牵头落地产业帮扶、民生项目。从东西部协作到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全国一盘棋帮扶体系落地生根，成效显著，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依托严密组织体系统筹调配各方资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独特优势。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

0: 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本台消息，日前市美术馆举办盛世华诞礼赞国庆诗歌朗诵暨书画交流笔会，以诗为声，以画为媒，用文艺力量礼赞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参与者饱含深情，依次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我爱你中国》《沁园春雪》《那是我的祖国》等爱国篇目与红色诗词，一字一句皆是山河热爱，一吟一诵尽是赤子初心，悠扬诗韵回荡，心声献礼祖国。朗诵者用最真挚的声音诠释了诗词之美，家国之爱。诗词朗诵结束后，书画爱好者铺纸研墨，提笔挥毫，行云流水的书法，气韵生动的国画跃然纸上。大家围绕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盛世华章等主题即兴创作，以丹青绘盛世，以汉墨颂华诞，一幅幅鲜活生动的作品定格山河盛景，书写时代新篇。书画爱好者段月武
1: 看着笔下的盛世山河，吉祥的祝语，内心由衷感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亲眼见证祖国日益强大，山河锦绣，万家祥和，这种家国自豪感会自然地融入笔墨之中，让每一幅作品都有温度，有力量。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南：
2: 我们将诗词朗诵与书画创作深度融合，打破单一文艺活动形式，汇聚了我市书画艺术家、文艺骨干、文化爱好者等各界文艺力量，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更是以文艺之力献礼祖国、讴歌时代、礼赞美好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清河镇举办迎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活动，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喜迎祖国华诞。演出现场热闹非凡，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欢快的舞蹈，热闹红火的秧歌，饱含深情的诗朗诵，悠扬动听的独唱，气势磅礴的大合唱轮番登台，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抒发爱国情怀，精彩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活动气氛热烈，喜气洋洋。松树台村村民徐春霞：
3: 能在国庆节登台演出，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越来越好。
0: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4: 我们希望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欢度国庆，厚植爱国情怀，活跃乡村文化氛围，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办好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本台消息，近日市教体局联合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小学同上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活动，来自南五十家子小学、小四高中学、河北蒙中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通过沉浸式思政课学习民族团结知识，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校园落地生根。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经典朗诵多种方式，引导各学段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课堂上，教体局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团成员为同学们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国家孩子》等生动故事解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河北蒙中教师以“学家乡历史，强共同体意识，走进惠州城”为题，生动讲述了平泉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在各学段学生特色

展示环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分别以讲故事、诗朗诵、歌伴舞等多彩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最后，全体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坚定做民族团结守护者、传播

0: 我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身边各族同学，认真学好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

0: 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坤宁宫是明清皇后的正宫，皇后是皇帝的正妻，身份尊贵，掌管六宫。但是在这些无上荣华的背后，在这座安宁祥和的坤宁宫里，却上演着一场场被认为是天下最幸运的女人的不幸人生。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四集《坤宁不安》。这里是一座浪漫的宫殿，皇帝和皇后大婚的洞房就设在这里。这里是一座华丽的牢笼，多少女人的风华与青春被锁在了这里。坤宁宫，明清皇后的正宫，与乾清宫交相呼应，取天地合璧之意，寓意美好。坤宁宫的女主人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位列六宫之首，一朝国母，拥有至高至尊的荣耀。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些无上荣华的背后，又有多少幽怨，多少惆怅，多少鲜为人知的悲剧人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四集《坤宁不安》。
3: 上一讲我讲了坤宁大婚，今天还接着讲坤宁宫。故宫的坤宁宫当年是皇后的正宫，坤宁坤宁重在一个宁字，特别是皇帝结婚的这个坤宁宫一定要宁，安宁宁静。但是啊，恰恰相反，坤宁宫是不宁，有什么根据呢？我想举正统皇后、嘉靖皇后、同治皇后这三个皇帝皇后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坤宁宫是怎么的不安，怎么的不宁。一，正统皇后。正统皇帝啊，名字叫朱祁镇，他9岁继位，到结婚的时候，家里头给定了钱氏做他皇后。这钱氏什么地方人呢？是江苏海州，就是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这个地方人。钱氏跟正统结婚之后，正统这年是16岁。跟皇后结婚，这是在坤宁宫第一个举行皇帝大婚的帝后。结婚之后，本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正统皇后啊，这个人还是对自己自律很严。按那规定啊，就是一人做皇后，外戚都跟着封官。《明史》记载说啊，故后家独屋封，独屋前皇后他们家， 没有封。我查了一下，明时276年，皇后娘家没有封的只有他们一家。前皇后既然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既然对家里头有这么重视谦逊，是不是命很好啊？是不是一直都很顺呢？不是啊。我归纳了一下，前皇后的皇后的人生有八大不幸。哪八大不幸呢？第一是昼夜哭泣。那做皇后干嘛要昼夜哭泣呀？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过去我们讲过呀，明英宗正统14年，公元1449年，发生一个大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明英皇帝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给俘虏了，堂堂大明天子啊，做了瓦剌部的俘虏。大家想想看啊，前皇后在坤宁宫做皇后，突然之间丈夫被俘虏走了，天塌了，心灵上承受了重大的打击呀、啊！白天哭，晚上哭，今天哭，明天哭，天天哭，太伤心了。结果呢，不损一目，哭瞎了一只眼睛。而且他哭的时候呢，还不光是坐在炕上、床上哭，还坐在地下哭。地上呢又凉，到阴雨天呢又潮湿，时间长了呢，叫又损一骨，就是屁股这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可能是一侧股骨头坏死。你看这个堂堂的皇后啊，瞎一只眼，又损一只骨，就是又瘸又瞎，是人生很大的不幸吧？这是一。还有二，二啊是情囊淑君，什么意思啊？就是她的丈夫正统皇帝被俘虏了，经过谈判，要赎回。赎回那时候明朝库里的钱也不多，战争期间，皇后前皇后把自己私房钱拿出来，情囊所有私房钱，娘家陪嫁的钱，自己小金库的钱全拿出，干嘛？赎君，想赎回他这个被俘虏的这个丈夫正统皇帝。经过朝廷各方努力，就算赎回来了。按说事情完了吧？没有，还有三。三是耐心劝慰，丈夫回来了，明英宗正统皇帝回来，回来这个时候皇帝是谁做呢？是他弟弟景泰帝在那做呀，他就不能在皇宫住了，搬哪儿呢？搬到现在南池子那儿有一个叫做南宫，在那里住。你想想看呢、啊，过去丈夫是皇帝啊，回来在南宫里头等于软禁起来呀、啊，心情很坏，经常发脾气，唉声叹气。这个前皇后啊，很贤惠，耐心的劝说哄着啊，让他排解心里的烦闷，想法让他高兴，日夜陪着笑脸。按说就是可以了吧，还不行。四呢，就更不幸的事情来临了，就是中年丧偶。俗话说人生三大不幸啊，幼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啊，他就碰上中年丧偶。明英宗，就这个正统皇帝，活的岁数不大呀，活了38岁就死了。那么前皇后的年龄呢，跟他应该差不太多，就是中年丧偶，丈夫死了，这当时人生非常大的不幸了。事情还没完，还有五，徽号之争。明英宗死了之后，当然是新的皇帝继位了。新的皇帝继位，这个前皇后没生儿子，哎，另外一个妃子生了儿子，人家那个儿子继承皇位了。那个儿子他妈肯定就变成太后了。那他做什么？按说他应该是太后啊，原来是皇后，先生死了，他自然就升成太后了。

但是人家那个小皇帝那个亲生妈不同意，大臣里头两派，朝廷大臣呢有的拥护他做太后，有的顺着那个新的那个太后说，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周折，最后才勉勉强强同意给他上个徽号，也做太后，很不顺利啊。事情还没完，第六是同葬风波，她丈夫死了，她死了，埋在什么地方？明英宗临死之前呢，有个遗嘱，说将来这个前皇后百年之后和她同葬，因为当年呢，明英宗危难的时候，就这个前皇后是尽了很大的心力的，所以一定要跟她同葬，有遗嘱的。前皇后死了，按照这个遗嘱，应当和明英宗合葬，在十三陵合葬。这个时候，太后，这太后姓周，就周太后不同意。哎，说是明英宗正统皇帝这个棺椁旁边只能有周太后，有我，不能有你，不能两个。这大臣就争啊，吏部尚书叫李炳，啊，礼部尚书叫姚奎。以这两个尚书为首，啊，连集了啊99位朝廷大官，一同呼吁，哎，要给前皇后呢和他的明英宗皇帝呢同葬。这皇帝的请示啊，周条不同意，我又请还不同意，再请还不同意，结果这99个大臣呢就到了皇宫。里面那个文化殿，我讲过，文化殿前头的文化门，在文化门前跪着来请求，不得了啊，99个大臣呐、啊，在东华门里那个文化门外那跪着请求，皇帝呢又奏到太后那儿，太后还是不同意，不同意，这大臣跪着就不起，就又奏还不同意，还跪着，又奏还不还跪着。跪了4个时辰，自巳至申，就上午9点到11点是4时，申时呢就是3点到5点，我算了一下，少说跪6个小时，多说跪8个小时，用过去时间记得比较含糊一点。最后周皇后算同意了同葬了，事情还没完，还有第七个不幸，七是民间阻隔，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民间阻隔呀？中间是明英宗的棺材，哎，左边是前皇后的棺材，右边是周皇后，就周太后的棺材，这不就完了吗？不行，这个周太后啊，在阴间呢、啊，还跟这个前太后俩争宠，怎么争宠啊？说这棺材不能离一边远。我这个棺材呀、啊、离明英宗近点，你这棺材远，则数丈之外在这儿搁着。这大臣还不干，说算了算了，反正算同葬吧，也算遗嘱吧，还不行。怎么不行啊？就将来周太后的那棺材呀、啊、和明英宗棺材中间的通着。哎，前皇后就前太后的棺材啊，隔数丈中间不通，阻隔起来。在阴间还在争宠，后来说算了算了，阻隔起来呢也算同葬了，也算合葬了。事情完了吗？还没完，还有第八个不幸。第八个不幸呢，就是不设牌位。这个时候前太后死了以后呢，奉先殿，皇宫里奉先殿祭祀祖先房应该有他牌位的，但是周太后不同意，说不能有他牌位，只能有我的牌位，不能有他的牌位。争啊争啊争啊，争到最后不设牌位，就前皇后啊在奉先殿没牌位，就是不承认他呀、啊、不是一个木头牌位的事，就是不承认这个地位啊。堂堂的啊明英宗正统皇帝的第一任皇后，从大明门坐花轿，经过承天门、端门、午门这么抬进来的，最后奉先殿连个牌位都没有，8个不幸。

0: 所以我说这坤宁宫啊，啊，这是皇后第一个台进来了，住在坤宁宫的皇就是不安，坤宁不安。那有人说了，你这是个案，你这是明英宗正经的个案，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呢？下面我要讲二，嘉靖皇后。
1: 一入宫门深似海，后宫佳丽三千，可是皇帝只有一个，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成为后宫永恒不变的主题。明朝嘉靖皇帝先后有四位皇后，那么这四位皇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坤宁宫里又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呢？
0: 嘉靖皇帝生前啊，有四个皇后，这四个皇后她是不是在坤宁宫都很安静安宁，我数了一下，诸位啊，一个没有，四个皇后全是不安，坤宁不安不宁。第一任是陈皇后，陈皇后是元成，今河北省大名县人。陈皇后和嘉靖皇帝结婚之后，本来夫妻俩关系还行，有一天啊，这个嘉靖皇帝和陈皇后就坐宫里头喝茶啊，说话，这个张妃和这个方嫔奉茶上来献茶，献茶的时候当手端着茶杯了，嘉靖皇帝这时候也就是23岁左右，很年轻的时候啊，看到张妃的这手呢，这皮肤是又白又细又嫩又亮，很喜欢，就盯着看。注意啊，还没有像电视剧说呢，把手拿过来握一握摸一摸，更没有像电视剧把抱到怀里，这些都没有，没有碰，就是看着他。今儿皇后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他又没有忍着点，忍一下没有，不是端茶茶杯吗？他生气把茶一蹲，这个时候嘉靖皇帝一看皇后一蹲着茶杯啊，还没摔呢就一蹲，不高兴，当时脾气暴怒，发脾气了。皇后一看呢，嘉靖皇帝发脾气了，发怒了，就吓得哆嗦，就回宫了。这时候陈皇后是怀孕了，怀孕了，受到突然的惊吓呢，就流产了。流产了，大人和孩子就都死了。你说，堂堂的大明皇后就这么样，就死去了，这算不幸吧？死去以后，六宫不能无主啊，得有人做六宫之主啊，谁来做皇后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就端茶的这个张妃。他继承了皇后，张妃继承册封了皇后之后，她是六宫之主了，皇帝又很喜欢她啊。但是啊，仅仅喜欢了5年的时间，这个张皇后啊就被废了。为什么被废了没说，历史也没记载，所以她什么地方人，明史后妃传也没记，就他这一任5年就废了。做皇后啊也不是铁饭碗啊，做了5年就给你废了，废完就打入冷宫了，其他记载就没有了，那当时很凄惨了。可六宫又不能无主啊，还要再立一个皇后啊，所以第三任皇后呢就是方皇后。这个方皇后我过去提过，我讲过嘉靖皇帝在后宫发生了一个宫变，叫任因宫变，就是宫女杨金英等等几个人趁着嘉靖皇帝睡熟了，完了拿白绫子套到脖子勒死他，勒断了气儿了。皇后紧急跑过来，就是这位方皇后跑过来之后嘛，马上传达通知御医的许身进来之后下猛药，好几个时辰，嘉靖皇帝从断了气以后，哦的一声，兔子

0: 却赎身救了嘉靖皇帝一命。所以嘉靖皇帝对着房皇后啊是很感恩的。房皇后她之所以能当皇后，还有一个故事我在这里要简单说一下。就是到房皇后做皇后之前的时候啊，嘉靖皇帝还没儿子。第一任皇后死了，第二任皇后废了，啊，到这时候他还没儿子。那大臣拍马屁，有一个大臣叫张聪，也叫张福敬，拍马屁，说啊，为什么皇上在盛年的时候没孩子呢？就是妃嫔太少。他说过去是这样子的，就是六宫之外有三夫人，三个夫人，三三见九有九聘，三九二十七有二十七侍妇，夫人的妇，九九八十一有八十一御妻，我算了一下，合一块120多人。他这个建议正中嘉靖皇帝的心怀，嘉靖皇帝御批允之，可以。这么就从天下里头选年轻的漂亮的聪明的贤惠的淑女100多位，就到了宫里头。那么这个方皇后呢，原来是嫔，完了就升到妃，这一次就升到皇后。升到皇后就演绎出了她救嘉靖皇帝的故事。按说这方皇后命挺好啊，又聘到妃，又妃到皇后啊。但是方皇后啊，有一个事情，就是救嘉靖皇帝时候，那个我讲过那个许身的御医啊，受惊吓了，后来就死了。那方皇后在那天夜里头也受到巨大的惊吓，中了病了，不久这方皇后也死了。第三任皇后又死了，那该第四任皇后了，就是第四任杜皇后。杜皇后是大兴今北京市人，她本来是嫔，后来晋为妃，啊，皇后空缺，她又晋为皇后。按说杜皇后你又有嫔生到妃，又妃生到皇后，而且又生了儿子，你这不是一路顺吗？步步顺吗？很遗憾，这个杜皇后福分还是不够。本来等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儿子继承皇位，你不就太后了吗？没等皇帝死，没等他那儿子继承皇位，没等做太后，他自己先死了，那也很不幸啊。所以这个杜皇后没有享受到做皇太后的那个清福。我们看看嘉靖皇帝这四任皇后啊，第一任惨死，流产死了，第二任不明不白的废了，抑郁死了，第三任受了惊吓得病死了，第四任生了儿子，还没等儿子做皇帝，没等做太后，自己清福不够死了，所以都是不圆满的。那有人说，你就举了嘉靖和正统两个例子，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例子啊？清朝是不是也这样？
1: 贵为皇后，掌管六宫，不仅要处理好与妃嫔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容忽视，那就是皇帝的妈皇太后。作为儿媳的皇后，一旦得罪了这个婆婆皇太后，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0: 我再举第三一个清朝例子，三同治皇后。同治6岁继位，本来应当14岁结婚，因为顺治皇帝14岁结婚的，康熙皇帝也是14岁结婚的，他妈妈慈禧太后不同意，拖到15不同意，拖到16不同意，拖到17，你不好再拖了，哎，慈禧太后主持选了一个皇后。皇后娘家呢叫阿鲁特氏，是蒙古人。这个皇后啊出身不一般啊，这阿鲁特皇后她出身于相府之家，书香门第， 怎么说相府之